0: 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哦、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哎你好，
6: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 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啊，
1: 又回到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8: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
8: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的。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9: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1: 嗯，
9: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
1: 嗯、
9: 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 嗯，
9: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9: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
1: 意思
9: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9: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9: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9: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9: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急报急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10: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10: 我跟你 霜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1: 啊，
10: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5: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2: 好吃，
7: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上给你尝尝看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
14: 是
10: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7: 鲜的，
1: 这切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1: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10: 便宜，
15: 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17: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8: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7: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9: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李阳，刚才众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1: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0: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你想说什么？
2: 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
0: 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
1: 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
0: 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笔迹，伪造密告信件，诬告赤焰军主帅林谢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1: 梁，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林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与夏江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虞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大肆屠戮，令70000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1: 住口！住口！来人，再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0: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
1: 蒙挚，你竟然也……
2: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夏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1: 你给他闭嘴！
2: 冤案发生以后，
3: 陛下
1: 下旨，
2: 谢玉与夏将封锁所有申冤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

0: 天庭，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有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若得陛下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
1: 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1: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2: 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
1: 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7: 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1: 你，
8: 陛下，
3: 下旨！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
1: 其余人早就死了。仅凭着一封真假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10几年前的旧案吗？
8: 陛下，
2: 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
9: 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3: 放肆！
1: 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
10: 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按法按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3: 严侯所言极是，臣等附议。
11: 臣等附议，请皇下准准。
1: 你们都是宗亲，
3: 宗亲啊！是谁？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1: 陛下。

0: 儿臣复议，望陛下恩准重审赤焰一案。
1: 你

你是你，这早就应该知道，一定是你。

0: 据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
1: 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0: 那你还要定何人之罪？
1: 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是真，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
1: 谨言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谨言也不会做。
0: 你不会，那他呢？

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尚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政权，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当年灵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1: 住口！你个朕住口！
0: 开文十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灵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三日，风平京城之乱，无论是为友还是为臣，灵帅从未负过陛下。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

0: 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哲，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

0: 贼子乱臣，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陛下，
2: 陛下，
1: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你

0: 要以为朕不敢杀你，朕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你可以杀我，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模，但是儿臣却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皇兄，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建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太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0: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1: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武断的猜忌之中的吗？
0: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高湛！
2: 在！陛下，
0: 外面的情形如何？
2: 太子殿下仍在宫外候旨。
0: 朝臣们呢？
2: 陛下并无一人离开。

0: 陛下，要宣太子进殿吗？
1: 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你若是不想见他，就不要进去了。
1: 曾几何时，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可如今我和他之间却只剩下血海深仇。
0: 小叔，
1: 重审赤焰旧案，他是拦不住我的。你放心吧，就让我进去陪他聊聊。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

0: 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 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4-8-5-3-4-0-2-0-1-2-1-0-4-0-8-6.9-6.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 苦很烦恼，但他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

0: 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

0: 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丑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 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8: 太臭了！
17: 暖心治愈，
19: 妈妈爱你。
1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0: 老天还是眷顾我，
2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2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2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4: 陛下，要宣太子进殿吗？
25: 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你若是不想见他，就不要进去了。
1: 曾几何时，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可如今我和他之间却只剩下血海深仇。
0: 小叔，
1: 重审赤焰旧案，他是拦不住我的。你放心吧，就让我进去。

0: 草民苏哲，参见陛下。
1: 记得第一次召见你时，朕就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城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的，对不对？
0: 这是实话，
1: 但却不是全部的实话。
0: 当时一切都掌控在陛下的手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
1: 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所以你已经用不着再顾及任何事了吧？
0: 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圣明公道。
1: 哼，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

0: 太子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哼，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1: 因为那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对于齐王来说不一样。
2: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3: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0: 哼，你告诉朕，九安山上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手？
1: 陛下问的竟然是这个。陈妃、齐王、晋阳长公主，那些死去的人，哪一个不是与陛下骨肉相连？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当有人替他们鸣冤时，陛下却又在想些什么呢？
0: 朕不相信你们只是想鸣冤吗？尤其是你，朕不相信。
1: 从丽阳长公主列出谢玉的五大罪状到现在，几个时辰过去了，陛下居然不想看一下谢玉的手书吗？难道当年的真相对于陛下来说就真的是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骨肉是如何一步步的被置身于死地？对于您来说，就真的可以不放在心上吗？
0: 放肆！放肆！
1: 这份手书我看过，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0: 不。
1: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0: 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
1: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呢？齐王在临死前曾令宣召官将陛下赐死的诏书连念了三遍，他听完之后只说了一句：父不知死，子不知父。眼睛没眨一下便饮下了毒酒，陛下可知这句话是何意？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位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死还不相信你会杀他。请问陛下，近日得知林帅和齐王有冤，你心中可有愧疚之意？
0: 他是林谢，林谢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出征在外，他总是说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清谈狂乱，连大臣们的奏本上都言必称齐王之意，朕如何容得？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朕，动不动就是天下天下。你说这个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瑜的天下呀？
1: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齐王擎德贤能之名，皆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与陛下但有政见不同，都是当面直言。

只怕陛下难以体会吧。可就算是为了当年的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这份心，查证一下当年的清白，就有这么难吗？就做不到吗？

0: 并非朕生来无情，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你记着，无论景琰现在什么样，等他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变的。林谢曾经想要的朝局，他想要的那个天下，朕给不了他，齐王也不可能给他。永远都没有人能够给他的。
1: 陛下迷失在至尊之位，失了本心，但绝不是人人皆会如此。作为父皇，你不懂齐王，更不懂景琰。
0: 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哼，只是有个条件。不管怎么说，景琰毕竟是朕的儿子，但是你不想。赤焰的血终究流得太多了，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明白吗？

0: 年呢，他肯定不会愿意。你如何劝服他？
1: 陛下绝不会让灵枢重返朝堂，否则天下人会时时刻刻地指责陛下的过错。这点我早就想到，灵枢所求也并不在此。至于如何劝服景琰，那是我的事。从此以后，你我不必再见。
2: 你要相信，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啊！云溪辅佐朕十年，你母亲锦阳更是朕的亲妹妹啊！抱过你，带你骑过马，陪着你。

0: 下恩准，溧阳长公主首告赤焰一案，以谢玉手书为证，由太子监理重审，命纪王、严侯、大理寺卿叶世真为主审官，重新复核证据，查问人证，以还天下公道。钦此。
1: 儿臣领旨。
2: 臣等。

0: 诸位请起。逆犯下江，现关押于刑部天牢，你们随时可以提审，请谨记，我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不得有任何的虚实作伪，不得有任何的含混模糊，这一点我相信三位一定能做到。
1: 是
2: 是。此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少时就有劳叶大人向殿下禀报。
1: 治夜案重审以来，我几乎是夜夜难以成眠，谁能想到这百年帅府，一代贤王，数万的忠臣良将，竟是让这卑污之手给生生的埋葬了。
3: 若非是太子殿下心中那一点孤愤坚持至今啊，这血海的冤情啊，恐怕还是难以再见天日。
1: 是啊，太子关切此案众所周知，但他从未插手干预审讯，可见在他的心中，对长兄和林氏的清白是多么的坚信不疑啊。
3: 严侯爷在想什么？嗯，
2: 我在想这个苏哲会不会啊，算了，没什么。
4: 太子殿下到。
2: 嗯。

0: 又想说什么呀？
1: 金殿成渊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
0: 我这是三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了个心愿罢了。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
0: 你知道我什么呀？
1: 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0: 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医术。
1: 既然不是，那就相信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再去想究竟能支撑五个月还是十个月的问题。你只要尽力，我也尽力，可好？
0: 好。
2: 试验冤情已雪，后续的处置不知各位有何想法？
3: 首先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昭雪齐王、林燮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
4: 殿下，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恢复林氏宗祠，照例恢复供享，幸存将士复位复爵加以赏赐，死难者家属应有礼部给予抚恤。
5: 殿下，首犯夏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判大逆罪，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只是谢玉已死，不能追究，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其族亦可恩宽。
2: 很好，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们也一应办了。
6: 我打算于后日在太医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陛下率百官亲临致祭，以安亡魂。
7: 陛下同意了？
6: 我刚刚进宫回来，陛下已经同意，你们准备一下吧。
2: 是
5: 是，
8: 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
1: 没错，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绕到秦大师那儿去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我们再沿沱江走，有小灵峡，那座山上有佛光，我们在那儿守个十来天，一定能看得到。再接着，我们去凤栖沟，带着飞流去看猴子，正好。魏明、朱砂和庆林，我们很久也没有见面了，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秉真婆婆的辣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吗？回狼牙山之前，我们先去拿两盘子，然后呢？
8: 行了行了，照你这种走法，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
1: 大半年又怎么了？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又有何意呢？你信我，我们就这么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不是吗？
8: 那好吧，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等祭典完了之后咱们就出发。
1: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8: 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我去准备一下。
0: 准备什么呀？是我去又不是你去。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也不想官复原职拿朝廷的赏赐，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吧。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你们都不管了，还要我去管？这次我就带飞流去，你们都回廊州吧。
8: 宗主，飞流还是个孩子，他可不会照顾人。
0: 不是还有令臣吗？
8: 令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您不照顾他就不错了。
1: 哎，人在这儿站着，说谁呢？
9: 宗主，反正黎刚和我，您得带一个。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还一个没正经的，我们死也不愿意。
1: 你想什么呢？他是你们的宗主，让你们回江左盟，你们就回去，还敢抗命？
10: 嗯，
1: 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美死你们了！不光门没有，窗户也没有。嗯，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郎州，给盟里干活去。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那也得是宫羽姑娘，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
9: 你胡说什么呢？
1: 两全其美啊，他们嫌我不正经，没人跟着呢，又死都不愿意。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他们两个也确实走不开，所以说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
9: 你别胡闹了，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是，跟一个姑娘多不方便。
1: 女孩子细心嘛。好了，

0: 你就当作是带了一个丫头。哎，你这种少爷出身的人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
1: 别听他的啊，不许跟宫女乱说。
0: 真是不解风情。飞流，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高兴不高兴呢？
2: 嗯。
0: 还有你令晨哥哥呢。
2: 嗯。
0: 这个小没良心的。

0: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资装备如何？
1: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宪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0: 那钱粮方面呢？
2: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臣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便开始实施。
0: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3: 是。
0: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4: 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
5: 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0: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

0: 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1: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可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3: 嗯，
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6: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

0: 小孩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 你好。
2: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3: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都认识了哈，
1: 又回到年轻，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第二遍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比较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7: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 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6: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 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1: 啊，
10: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1: 啊，
10: 多幸福。
6: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2: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3: 好吃，
14: 你超值超值
12: 啊！
11: 大哥，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11: 我们在这抢，
12: 特别嫩，这鱼啊，
11: 抢
12: 鲜的，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1: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1: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1: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1: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6: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11: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对呀、
1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三百。
5: 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4: 老时间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2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1: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报，大鱼星兵10万越境突袭，温州失守，
23: 东海水师
22: 报，
23: 南楚增兵70000万与南境上清对峙，
24: 夜行叛乱，地方督府被杀，
22: 报，
25: 本营铁骑5万已破阴山口，直入河套，逼近潭州，告急。
26: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资装备如何？
27: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宪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26: 那钱粮方面呢？
28: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臣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便开始实施。
26: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28: 是。
26: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29: 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
30: 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
29: 郡主，这并非老臣怯战，可这只有区区的17万兵，要面对大鱼、东海、北燕、夜秦，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
26: 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真正不足的是主帅。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这有限的兵力就能发挥出超长的战力。诸位军侯，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 诸位君侯，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恒国公，你说呢？
29: 殿下，臣已经老迈，难当此重任。

0: 还行。
1: 那怀义侯呢？
2: 臣也年迈，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万死不辞。可是这领兵迎敌，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怀义侯，我还有事要找你呢。你的御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去年春猎的时候，你还说要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哎，
2: 沈大人，你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朝廷肯定用得上啊。
0: 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但也能尽些心力。
1: 好了，各位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守卫北京的上阳军心败，其都帅阵亡，军心不稳，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想
4: 请殿下三思。如今国事危殆，
5: 陛下又
4: 郁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轻出啊。
6: 殿下万万不可呀。
7: 殿下，
8: 沈大人说的对，东宫乃国之储本，万不可轻出啊。
6: 是。
1: 朱清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0: 景睿，景睿，
1: 玉金，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2: 我想你都听说了，边关告急，朝廷募兵，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我爹已经准允我了，所以我准备去。
1: 所以，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
2: 正是。
1: 哎，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走吧，
2: 走。
1: 你此去，家中都安顿好了吧？嗯。
3: 你不能去。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攘外必先安内，你一旦出城，京城必定大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4: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是
3: 景琰，你让我把话说完。
4: 好，你说。
3: 我粗粗排了一下，魏征通晓水战，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夜行只是借选之患，地方军足矣。至于南境对峙之局，只有你亲自回去，才能应付局面，避免南楚妄动，不让朝廷腹背受敌。
5: 霓凰明白，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
3: 此次拓跋浩率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备军需一定有问题。
4: 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想取得金银财帛，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
3: 拓跋浩此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只要我们以快打快，挫其锐气，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
4: 要论以快打快，聂风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
5: 其实聂大哥的话旁人听得不太懂，但是东杰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如果让他们夫妇二人同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
4: 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鱼呢？
3: 既然你不能去，我想……
4: 不行，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
3: 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

0: 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1: 三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絮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絮丹了是吗？
2: 制成丹药又如何？谁说我要给你用了？
1: 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絮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地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不是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
3: 长苏，旧案已经昭雪，你嫁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吧。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
1: 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殊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3: 我不认识林殊，
0: 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殊。
3: 你自己也说过
0: 林殊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掉梅长苏吗？
1: 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殊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境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血草，就许我3个月吧。
3: 那3个月之后呢？
1: 3个月之内，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筑北境防线。此战之后，景琰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大梁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
0: 我是说你，3个月之后你呢？
3: 这冰絮丹一旦服下去，
0: 是可以以药效激发体力，但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3月之期一到，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多留你一日。
4: 那又怎样？
1: 我毕竟是林殊，虽然13年过去了，
4: 可我还是赤焰军的少帅林殊。
1: 我要回去，回到赤焰军当年的战场，
4: 我要回去，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选择也罢，放弃也好，这都是你的决定。随便吧。你去哪里？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我先去报个名。长苏，我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你虽失信，我却不能食言。等有了军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你总说你不认识林叔，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的。

0: 我没有骗你吧？凌晨都说了，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你就别再犹豫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以蒙挚为主帅，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确实是上下的安排。只是
0: 我此去随行率帐，又不上阵厮杀，你不用担心什么。
1: 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可是你知道打仗行军那是需要体力的，
0: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哥，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
1: 道理我都明白，只是以前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城，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

0: 上一次看他出征梅岭，我也就你这么大。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殊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他很快就会回来，会陪在我身边，等我长大娶我过门。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13年。
1: 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这13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作为一个明君，你要知人善用。此役主帅的不二人选是领叔。
2: 可是13年呢？13年的分离啊，对你，对霓凰，对每一个人不太艰难，只是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0: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重回京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我愿意支持他，听从他，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3: 明白。
0: 你明白什么？这次出征，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

皇长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百姓安康，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志，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那就尽你所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亲眼看着我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好吗？

0: 兄长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周游天下，待战事终了，你一定要先来云南。我知道兄长胸怀家国，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
1: 都说缘雪三生，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
0: 兄长子诺，来世也一定要记得。
1: 此生一诺，来世必见。

0: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1: 快起来吧，
2: 天生哥哥。哎，天生哥哥来追我呀！
0: 慢点。
1: 你看呀，这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
0: 慢点。
1: 是啊，
0: 别摔着了。

0: 年事已高，该多加件衣裳。您看，起风了。
1: 不，不是起风了，是在这宫墙内，这风从来就。

奉陛下之命，得众将之力，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请陛下为新军赐名。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

0: 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乙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嗯、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给上面，不要碰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说点什么吗？
1: 收工具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我在这酒店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先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现在都不能这样夹着，你得拿着。前面6000，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再教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钱，收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小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

0: 进来等吧。
1: 啊？
0: 进来等。
1: 谢谢。大姐，你吃的吗？

0: 点水吧，别噎着。
1: 你卖的什么呀？
2: 你别管了，我来吧，我来吧。
3: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审美派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4: 不是你也是你干嘛把它放进来啊？
5: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2: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3: 别编瞎话，
2: 求你了，
3: 滚蛋。
0: 别在这儿待着了，走吧。

0: 院长医院，
1: 。
2: 你在这儿等着，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4: 给我，
3: 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4: 算我借了。
5: 哎，

0: 就这么多了。
1: 谢谢。
0: 不用谢，干点活吧。
1: 好。
2: 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3: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4: 不够，
2: 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4: 当时就想着啊，救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翻上来。
2: 编啊，你又接着编。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天想疯了吗你啊？
0: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
2: 给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0: 赶紧着。
2: 是。
0: 你几点去医院？
2: 陈奕迅呢？哎，医院。
0: 信不信呢？我就这点钱，你拼就拼了。
5: 我叫童少奇，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的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边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六毛。
2: 一斤六毛。
0: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个招呼，老姐。你车能开出来吗？嗯、
2: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5: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0: 没。我就说这巧子不靠谱吧，车子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1: 哎，行行。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1: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走！
2: 跟我们走！
0: 李科长，赶紧走！
2: 不能走！
0: 你走！
1: 师傅，
0: 快走！
2: 快
0: 走！
2: 快点走！
0: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孩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3: 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2: 哎，老刘，
0: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1: 呀，哎，刚说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
5: 嗯、
4: 哦。咱们一共挣了3158.2元，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元，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1: 拿着呀。来，
4: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元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
1: 我的，
4: 这是我的。
5: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1: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这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5: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
4: 小童啊，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儿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
1: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5: 别他妈瞎说。
1: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5: 被店长支队开除了。
1: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了？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1: 姐，
2: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1: 我就拿一百。
2: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
1: 是
2: 吉祥证，立马
0: 归你。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3: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撞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过来。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0: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拜下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我媳妇。
1: 让我下来，让我下来。
2: 太狠了，这是要人命啊！
3: 都坏了吧？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

0: 生意怎么样？最近
1: 你是？
0: 我小许呀、啊，滨海的小许，你不记得吧？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潞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黄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1: 哎呀，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1: 会上见啊。
0: 您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1: 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儿，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2: 那好的，
1: 说李总好。
2: 李总好。
0: 哟，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哎，上好的，
2: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以后多照顾啊。
2: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2: 行，好嘞，晚上见，晚上见。
3: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的一年多的照顾。
3: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3: 好的好的好的。
2: 还有几个呀？
0: 这才哪到哪呢，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4: 你别生气，我跟你说了吧，我这回真的不是不带责任来。
5: 好，
4: 那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了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了。
0: 冯哥，
4: 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我晚上给你打过来啊。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0: 这么早就到了？
4: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
0: 哎，我给嫂子带了点笋干，还有四周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4: 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了，替她谢谢你啊。
0: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4: 啊。
0: 叫人呀。
6: 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4: 哎呀，哎，不用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着。哎，小雪，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嘴。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

0: 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啊，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
0: 哎，
1: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1: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1: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1: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五袋，就100个名额。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
0: 瞧瞧，
1: 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和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哎，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了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
2: 这个，
0: 咱又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1: 对，
0: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哎，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那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

0: 正式开展。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巨有意思。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100场前厅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4: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6: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来，让一下，我们都看一下能量场。
7: 对对对，
8: 行。
7: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6: 这戏楼我们刚才琢磨了，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7: 哦，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
6: 对对对，
8: 对，就是有。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所以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看这心情。
6: 那是那
8: 是吧？
6: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这太大了。
7: 对对，
6: 这适合就是戏剧。
7: 戏曲
8: 还
7: 是戏剧？
9: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6: 那太有渊源了。
7: 你那戏
6: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8: 对，梅兰芳，
6: 梅兰芳，费二爷，
10: 费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哎，
8: 还有什么呀？
7: 还有最近的一个戏呀，
8: 秋海棠，
7: 最近的这个
9: 良辰美景，
6: 也是，
7: 对呀，
6: 也有这个戏。
8: 我那儿还来了一段呢。
6: 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8: 这个现学，
6: 现学，
8: 对，现学
6: 学嘛，
8: 特别难，真的特别难。
6: 你待会儿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8: 梅先生在这台上演过戏，我感觉啊，这还了得？
6: 不敢造次
8: 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6: 嗯，
8: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6: 坐下聊，嗯，好。
8: 一直想让这个玉幼卿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9: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7: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8: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
9: 嗯，
8: 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9: 嗯，
8: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9: 体验一下，
8: 对对对，
7: 体验一下，
8: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
7: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

0: 家，
1: 家贼难防，有何老？何老？
2: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叫老跪着？
3: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4: 哎，
2: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5: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1: 小吴，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6: 回来当司机。
7: 慈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5: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7: 你说正好相反，
5: 真的假的？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2: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5: 啊，不管生气的，
2: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5: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是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7: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
5: 所以这两个人
7: 就比较默契。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2: 行，老佛爷。
7: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一下，你们比我有精神。
8: 对，艺无止境，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我。
5: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容易造成矛盾呢？
2: 不是，
5: 不是，
2: 这谈不上矛盾，
7: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对，
5: 明白。
7: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儿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5: 就建议。
7: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戏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5: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7: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了。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5: 对，
7: 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2: 千万别，
7: 三分之一是我的。
9: 我记着呗，您都让您快把门抽掌了。
10: 没吃亏，那你这是贼
9: 疯啊！是
11: 你
9: 小子啊，对家一脚摔了。
12: 皇皇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7: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集。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

0: 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1: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0: 对 对, 对，所以很感谢你。
2: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3: 今年已经70多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4: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3: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金婚是来自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跟我这闹不依不饶的来。然后呢我就回去又听他们跟我念叨，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理顺了。好了，这样哄好之后，回去的路上开着车，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
5: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0: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5: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0: 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3: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打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一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你对生活的理解。
4: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6: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挑，总之会比我硬憋
7: 未来再拍谈鬼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嘞。
1: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0: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 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给您
0: 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开始举动，请你约哪一家交接今天？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巅峰人，没那么想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再有人问贵庚了，那就是说呀，问你几点啦？这是北京时间的。
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2: 啊。什么好消息？
3: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2: 啊。您说呀。
3: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2: 哦，您徒弟。
3: 我准备师徒二人
2: 啊
3: 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2: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3: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
2: 啊，
3: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哪句呢？
3: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2: 啊。是
3: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中小人和，民养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2: 这是，这是您那徒弟啊，
3: 诸葛亮。
2: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3: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比诸葛亮要高。
2: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
3: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
2: 嚯，
3: 我徒弟比诸葛亮会三道微积分。
2: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吗？
3: 就是有学问呢。
2: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3: 你打算要见一见
2: 啊？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3: 我徒弟是打火机是怎么着
2: 啊？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小。
3: 不要笑谈
2: 啊，
3: 不要笑谈。
2: 没开玩笑，
3: 你得说请讲出来
2: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3: 当然了
2: 啊。那您把您这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3: 好。别扭，
2: 您先等一会儿。
3: 别扭，
2: 您这徒弟叫什么？
3: 别扭。
2: 别扭，
3: 你不是找他吗？
2: 我呀，我找别扭
3: 啊。他徒弟名字叫别扭。
2: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叫什么呀？
3: 我叫顺溜。
2: 这是配着套呢。
3: 是是是，
2: 顺溜找别扭。
3: 哎，别扭，徒弟，别扭
2: 啊，
3: 出来吧，老爷子！
4: 哎，
2: 哇！
3: 哎，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2: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三道微积分那位啊！
3: 对对对，你看这个形象，
2: 哇，
3: 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2: 是啊，
3: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
2: 哇，
3: 嗯
2: 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
3: 啊，这是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5: 好，
3: 你这洪武正韵。
5: 好，
3: 你这个嗓子。
2: 行行了，还捧呢，
3: 多圆润呢。
2: 好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
3: 哎
2: 啊，
3: 简那个简单的问
2: 什么？
3: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0: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嘛。
1: 那就躲着点，
0: 我来点简单的。
1: 对对对对对，别找难看。
0: 哎，是是
1: 啊啊，别找难看。
0: 学生来啦，
2: 来了。
0: 你听，嘿，活的嘿。
1: 废话啊，死的就臭了。
0: 这是活
1: 你这来了，你这口齿多清楚啊？
0: 没听出来这
1: 啊？
0: 这还口齿清楚？
1: 接着问。
0: 跟谁来的？
2: 他
1: 你听听，
0: 他要把你摊了，
1: 我把你握了。
0: 我妈鸡蛋呢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把我摊了啊？
0: 这不是摊吗？
1: 你不懂。
0: 嗯，
1: 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
0: 哦，
1: 没有你我他仨摊，知道吗？
0: 啊，
1: 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摊，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
0: 哟。就您呐？
1: 怎么了？
0: 还对您的尊称？
1: 哎，
0: 啊，行了行了，干什么来了？
2: 说相声来了。
1: 哼，你听，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0: 没听出幽默来，啊，
1: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0: 没点可乐呀？嗯，会几段啊？
2: 三段了。
1: 你听。听
0: 这是三段吗？这
1: 啊，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
0: 是
1: 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0: 啊，哦，这么个手势，
1: 不是比划三段
0: 啊，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学生贵庚啦？
2: 吃饭了，
1: 听听，嗓子多好啊，
0: 这不是嗓子的事儿 啊，这不对呀，没听明白，再问一回。我问你啊，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1: 听听，你听听啊！
0: 哎，漏了，
1: 漏了，
0: 漏了，
1: 漏了，找物业。
0: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1: 你们家房漏了？
0: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1: 把他问漏了
0: 啊？
1: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0: 就他有什么学问呢？
1: 真是的，
0: 根本就是错了嘛！
1: 这怎么错了？
0: 怎么错了？你看
1: 哪点错了？
0: 我问他
1: 啊，
0: 学生你来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来了。
1: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0: 那就是这句，
1: 这完了吧？
0: 这句是没错啊，
1: 回答正确了。
0: 你往下听啊，
1: 你问
0: 啊，我问他跟谁来的？
1: 跟谁来的？
0: 他说跟他来的。
1: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
0: 啊，
1: 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0: 那我倒是没意见。
1: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
0: 啊，
1: 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0: 别急着摆脸啊，往下听。我呀，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1: 他说
0: 说相声来了。
1: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0: 过些日子有啊。
1: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们这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0: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1: 他说
0: 会三段。
1: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就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
0: 哇，
1: 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0: 我把没有
1: 那还是这句
0: 啊，主要是这句。
1: 嗯，
0: 我呀问他贵庚了，
1: 他说
0: 吃饭了。
1: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家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你的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得多肥呀！啊，这到点吃饭呢，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0: 行，这位也不明白啊。我呀问他贵庚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1: 去，我们吃炸酱面了，你就眼热了你吃过炸酱面吗你啊？明儿我们还吃包饺子呢，你脑袋还不搬下来？
0: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
1: 息。你见过什么呢？哦，我们吃炸酱面，你瞧眼热，怎么了？没吃过炸酱面？
0: 行，您先暂停一会儿啊。怎么上满了弦了？是怎么？
1: 不是我替孩子拔创。
0: 啊，行，我就问问您，
1: 嗯，
0: 问人家贵庚了，说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这对吗？
1: 这不是梦话吗？
0: 啊？
1: 仨癔症说的话。
0: 你看，你也得承认，
1: 贵庚了，吃饭了，吃炸酱面
0: 啊，
1: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啊，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块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
0: 啊，
1: 大言不惭的，

0: 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1: 不是，你
0: 以后别拿出去就说，让人笑话。
1: 不是，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是
0: 你说的？谁说的？
1: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0: 我徒弟
1: 啊？
0: 我徒弟说这话不能，不能。
1: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
0: 我徒弟能说这话？
1: 你自个儿问问去。
0: 我问。
1: 你自个儿问去
0: 啊？
1: 你问问去。
0: 谁呀？
1: 你。
0: 你问吧。
1: 我问完了。
0: 你问完了？
1: 你不是不信吗？
0: 我不信
1: 呢。你问去，你问去。啊，你去。
0: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1: 问，赶紧问。
0: 贵庚啦？
2: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撑着你，像话吗？
1: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切。
0: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
1: 嗯，
0: 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又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说你还不服，瞪俩哈米儿，你鼓俩哈米儿，你瞧谁呢你？哎，你再瞪俩哈米儿，我把你俩哈米儿挤出去。
1: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啊，
0: 您多心了，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你们徒弟？
0: 我说我们徒弟的。
1: 说的什么来着？
0: 哈米儿。
1: 哈米儿，他那眼睛，他找得着吗？那眼睛？他没睁开呢，
0: 晚上就睁开了。
1: 哦，是啊。
0: 我这说他呢，您别打岔，这我能白说吗？
1: 啊，您要怎么样？
0: 我也得交给他。
1: 啊，最好您把他
0: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啊
0: ，today， 听着啊，贵庚了，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
1: 嗯，
0: 是不对吧？
1: 多新鲜！
0: 哎，
1: 还问呢？
0: 贵庚了。那是问你呀、啊，有没有脚气？
1: 带着你的吧，啊，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行，别乐啊，保持严肃。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瞧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行了，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
0: 啊、哎
1: 哎，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呀，
0: 啊，
1: 问你几点啦？这是北京时间的，
0: 去带着你的，
1: 我这就又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
1: 啊！
0: 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不
0: 老师是干嘛的？
1: 啊！

0: 你说干嘛来了？
1: 哈、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啊？你气的啊、哦，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是吧？啊，
1: 这句你倒瞧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啊？我说他你也听着啊。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哎，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似的。
0: 生气，这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这、啊、好好好。
0: 哎，知道了吧。哎，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哎呀，我呀，启发启发你。嗯。去年你17，今年你多大了？
2: 16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17，今年15啊？我这也错了，这18了。哎，今年不18吗？记着，多大了？
2: 18。哎，
0: 18属什么呢？
2: 属驴。
0: 16属性里面有驴吗？
1: 是什么16属性啊？我们16属性
0: 是几个？
1: 12。
0: 12个属性里边有驴吗？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的？
2: 属大马哈。
1: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啊。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的？
2: 大马。哎，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啊。哈，他这闪我一下，是什么孩子这是、嗯、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2: 18。嗯，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齐了，齐了，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1: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1: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啊、哦，
1: 好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2: 18。哼，
1: 属什么的？
2: 大马。行，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0: 停！停！
2: 18。
0: 停！
2: 大马。
0: 停！
1: 怎么？
2: 没哈。
0: 刚教利落，又给打得问糊涂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啊！
0: 行行行行行啊！我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啊！
1: 就这样了，
0: 行了行了，嗯啊，歇会儿歇会儿 啊！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啊，用脑过度了。
1: 好、哦，刚教这么两句，就用脑过度了
0: 啊！就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啊！
1: 好好好好，
0: 咱们聊会儿，
1: 咱们聊会儿再。哎，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0: 那可不是啊啊，有2年多了。
1: 可不是吗、啊？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哦，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哦，呵，鹤发童颜，
0: 精神
1: 啊，那精神头蛮好。嗯，我一瞧不是旁人，
0: 那是
1: 您父亲
0: 啊、哦，我爸爸。哎，嗯，我父亲
1: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练呢，
0: 见天练，
1: 是不是？
0: 见天练。
1: 哎，他这精神头这么好，我也是忘了。正格的，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2: 18。去。
0: 哪儿啊？你就来一句啊！我们俩这聊天呢，你瞎搭个什么？啊，像话吗？这问题问在你这儿呢？
1: 啊，这怎么出到我这儿呢？
0: 你这话有毛病。
1: 哪句有毛病？
0: 问上岁数的人，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应该怎么问呢？
0: 问高寿啊！哦，你得这么问呢。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4了。
0: 谁问你了？不是，这你得问我。
1: 我问您啊，那个老爷子高寿了？
0: 18。像话吗？这不对。
1: 多大？
0: 68。
1: 哦，68。
0: 68了，奔70了。

0: 哇，那这六十八这那就是属什么的呀？
1: 六十八是属啊
2: 大马。
1: 我毙了你！哇，像话吗？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站着说话，小孩别拉大茬，不许大茬，听见没有？打这儿起不许言言，一个字也不许说。别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往我这儿推，你说我不让说的，一个字不许说，听见没有？
0: 行了，
1: 一教就会。
0: 您呢？啊，还一教就会呢。这样，您也别生气
1: 啊！我不生气。
0: 小孩子犯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1: 也是一阵一阵。
0: 对对对，咱们还聊咱们的
1: 啊。咱们说，
0: 我就瞧见老年人不能不打招呼啊。
1: 啊，那就没礼貌。
0: 我要紧步上前，我就过去了
1: 啊。您呢？
0: 深施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1: 啊，是这辈儿的。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我爸说什么？
0: 他没理我。
1: 哦，上年纪了，耳朵沉了。
0: 啊，
1: 大点声。
0: 是啊、嗯、我就提高了声音了、嗯、我又问大爷您好啊。
1: 我爸爸说
0: 他还没原因。
1: 哦，你得惊动一下。
0: 哦，还惊动惊动。
1: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0: 是是是，
1: 惊动惊动。
0: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
1: 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我爸爸说什么呀？
0: 他还没原因。
1: 哎，正格子，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的。
1: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三字天笔意。念个四，
10: 写出来。
1: 看好了
0: 啊，三字天笔说，
9: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0: 有这字儿，
11: 画道。

0: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哦，
1: 这是个好题材。
0: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1: 好，
0: 你第三个说，
1: 可以。
0: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1: 那你请定了。
2: 今天就吃上您了，
1: 对啊，
0: 凭什么？
1: 你说不上来啊？
0: 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2: 来吧，
0: 听着啊，
1: 打个样子。
0: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1: 哦，
0: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1: 哦，
0: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1: 是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啊，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
1: 啊，
0: 你们俩学我啊，
1: 您来，
0: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1: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0: 看啊，一字
1: 写出来，
0: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1: 壮丁的丁，
2: 姓丁的丁，
1: 对，
0: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
1: 呵，
0: 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2: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0: 怎么了？
2: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0: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啊，
2: 中草药，
0: 野生的丁香。
2: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0: 我得落在钉子上，
2: 您这不合乎要求。
0: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2: 请客。
0: 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2: 胡搅蛮缠。
0: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1: 他得落在钉子上
2: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0: 啊，对啊。
2: 行，
0: 来吧，
2: 我是二是吧？
0: 二。
2: 第二个说，
0: 第二个说，
2: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0: 哪个工？
2: 两横中间加一竖，
0: 哦，工人的工。
2: 对了，
0: 接着说，
2: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1: 哎，好不好？
0: 哎，您鼓掌不？你等会儿，等会儿
2: 亮相。
0: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2: 怎么了？
0: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2: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0: 他把这让
2: 不是啊？什么
0: 该你的
2: 丁？就许你野香丁，
1: 听我的吧。第三个说，
0: 对，
1: 也是最后一个说，
2: 对，
1: 难度最大。
0: 你干脆请客得了。
1: 什么叫请客呀？
0: 来，你
1: 说的都比你们好。
0: 好，
1: 听着啊，听见了吗？
0: 声音小点，
1: 我还没说呢，
0: 没说你就
1: 说话了，就不能说。听好了啊，三字添笔念个四。
0: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着，别笑了，别笑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1: 不认识中国字？
0: 哎，不认识，写出来。
1: 看好了
0: 啊，三字添笔说，
1: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2: 有这字儿，
1: 画道
2: 有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1: 跟你开玩笑，不是？你别真说不上来。
0: 来吧，
1: 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0: 哪个风？
1: 丰收的丰。
0: 三字添笔念个，哎，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1: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2: 电子版的，
1: 对喽，
0: 电脑你说，
1: 哎，
0: 行，就算对对
1: 啊，三字添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0: 问的不对，
1: 这太高，
0: 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怎么了？
0: 三字添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在风上，知道吧？
1: 啊，非得落在风上，
0: 你这多新鲜的，
1: 那来呀
0: 啊！
1: 踏青练功都要疯，落没落上？
2: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1: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啊，怎么样？
0: 你还笑啥？
1: 请客吧，
0: 什么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1: 来呀！
0: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1: 说难的来，
0: 得升级换代了啊！
1: 好，
0: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
2: 哦，
0: 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1: 还怎么样？
0: 有古代的名著或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2: 哇，这个有意思！
0: 听着啊，
1: 别来，
2: 您来榜样。
0: 说"玉"字添口。

0: 念个国，
1: 国家的国。
0: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2: 要疯。
0: 哎，怎么样？
3: 有点李丁的意思。
0: 这有点什么？李丁的意思？哎，就来来来，
3: 哎，我的，
0: 该你的。
2: 说，游自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0: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自天水那个？你别分蒙过去。游自天水哪个游？
2: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儿。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儿，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3: 哎，
0: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0: 说说说。
2: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
0: 哎，还得行吗？
3: 行行，
0: 这行，行不不、
3: 你问问他，
0: 我这个啊，古典名著，
2: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0: 我《三国演义》，你是《
2: 西游记》
0: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2: 孙悟空，
0: 孙悟空
2: 英雄，
0: 孙悟空是英雄，
2: 当然了，
0: 英雄事迹，
2: 英雄。孙悟空
0: 英雄事迹，
2: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
0: 啊！
2: 哎，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悟空，
0: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2: 吃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3: 哎，
0: 这还可以啊。
2: 哎，
0: 这算英雄事迹，
3: 好不好？
0: 这回该你的了，
3: 明白了吧？
4: 专字天人。念个传，
0: 念个传。
4: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0: 什么水平？什么
4: 说的最棒的就是
0: 什么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4: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0: 英雄，
4: 英雄
0: 啊！
4: 武松啊！
0: 武松，
4: 对呀、
0: 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4: 我是说西门庆
0: 啊，对，说西门庆
4: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0: 就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4: 英雄啊，
2: 英雄，
0: 他那就不啊，你那个事迹不行，
4: 事迹
0: 那事迹什么呀？
4: 事迹啊，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0: 啊？
4: 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0: 这个。爽
4: 爽，
0: 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坐下来，
4: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0: 对
4: 了，
0: 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3: 又
4: 变好的、
0: 啊，变好的、
4: 啊，
0: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3: 啊，肯定。
0: 这回我说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3: 这有点意思，
2: 这好。
0: 听着啊，
3: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3: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0: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4: 双口吕。
0: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3: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吧？
3: 好，
0: 这回该你的
2: 了。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驴肉和马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0: 怎么全是马肉？
3: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橙子跟甜柚，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3: 好，
2: 这好，听我这样
0: 啊。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2: 怎么了？
0: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2: 这
0: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2: 这是，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0: 这还带修理的？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2: 修理
0: 啊，
2: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0: 什么顺溜？你不，你来先来着。
2: 哎，
0: 来来来
2: 啊！来呀！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啊，
2: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
0: 啊，
2: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 哪个是剁去两层削了皮堵上眼儿做碎。

0: 是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攥了眼儿，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攥了眼儿，堵上眼儿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1: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真不简单，
0: 分不清就行了，
2: 这该你的了，
3: 给我的吧。说屡次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1: 这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儿，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3: 我修理修理。
1: 你也修理修理，
3: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1: 那你修理我看看。
3: 说屡次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10: 啊，
9: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10: 是啊，
9: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10: 哎呦，
9: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10: 拎炒勺干嘛？
9: 给我们奏乐呀！
10: 啊，
9: 啪啪了个皮，啪皮子，啪啪了个。
10: 行，
9: 林夕
10: 是我，
9: 跟大伙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我呀，
9: 啊，
10: 28了。
9: 28了，
10: 哎，
9: 差不多了吧？
10: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9: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10: 那、哎、怎么说话呢？
9: 就是说您差不多
10: 啊，
9: 挺好的吧？
10: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

0: 行，
1: 一看就还行。
0: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1: 怎么了？
0: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1: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0: 你外号就差不多
1: 啊？
0: 你到哪儿差不多？
1: 哪儿都差不多。
0: 那我问你
1: 啊，
0: 您这工作
1: 差不多
0: 啊？学习
1: 差不多。
0: 挣多少钱？
1: 差不多。
0: 结婚没有？
1: 差不多。
0: 这啊，
1: 这么回事？
0: 您说，
1: 就前段时间呢
0: 啊，
1: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0: 啊，
1: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0: 嗯，
1: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0: 是，
1: 我就把他认领了。
0: 哎，认领了，
1: 认可了呀？
0: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1: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0: 啊，
1: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0: 啊。定的哪天呢？
1: 4月5号。
0: 哎。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
1: 啊，
0: 你定哪儿了？
1: 国际大酒店。
0: 什么名？
1: 大炒勺。
0: 大炒勺。
1: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0: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1: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0: 哎，是啊，
1: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0: 嚯，
1: 游春，
0: 嗯，
1: 扫墓，
0: 是
1: 我结婚。
0: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1: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0: 孩子还不乱。
1: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0: 嚯，
1: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0: 啊，
1: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0: 哎呦，
1: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0: 拎炒勺干嘛？
1: 给我们奏乐呀！
0: 啊，
1: 啪啪了个皮，啪皮个，啪啪了。
0: 行了，没拿炒勺奏乐，
1: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
0: 就赶紧进去了，
1: 进去吧。
0: 哎，
1: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0: 是，
1: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0: 折腾半宿，
1: 咱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0: 你这人糊涂。
1: 糊涂什么呀？
0: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1: 怎么呢？
0: 得找婚庆公司。
1: 用不着，
0: 啊，
1: 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0: 是啊，
1: 全有，用不着。
0: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1: 那得有啊。
0: 有啊，
1: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0: 好的，
1: 我那毛这么长。
0: 哦，长毛。
1: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0: 这么宽
1: ，这么宽，
0: 哎，这么宽，
1: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0: 脚垫儿啊，啊，
1: 一块那是脚垫儿，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0: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1: 怎么布置的？
0: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1: 哎，多好啊。
0: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1: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0: 那也是脚垫儿，那个
1: 也差不多得了。
0: 呵，哎，我再问你，
1: 什么？
0: 烛台有没有？
1: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0: 对，
1: 有啊。
0: 嗯，
1: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0: 那不成。
1: 什么？
0: 你得有那架子，
1: 啤酒瓶儿，
0: 啤酒瓶儿，
1: 弄六啤酒瓶儿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
0: 啊，
1: 得摆一心形的。
0: 呵，他还摆个心形啊，
1: 好看呢，
0: 真能凑，
1: 差不多。
0: 我说
1: 啊，
0: 摄像有没有？
1: 有。
0: 一共几台机器？
1: 没数，
0: 没
1: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0: 没数，
1: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
0: 啊，哎，
1: 是不是？啊，拿手机玩呗。
0: 拿手机录啊，
1: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0: 我说
1: 啊，
0: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1: 是，
0: 我说
1: 怎么着？
0: 这喜宴是不能凑合，
1: 喜宴不能凑合。
0: 哎，
1: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0: 统一标准吗？
1: 对了，
0: 哎，我问问您，
1: 嗯，
0: 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1: 当然得有了。
0: 哦，
1: 一桌上两包
0: 什么糖？
1: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0: 哎。红糖白糖啊，
1: 是糖不是？
0: 是
1: 甜不甜？
0: 甜，
1: 这么甜了吗？
0: 我说
1: 啊，
0: 这小零食呢？
1: 红糖白糖，
0: 怎么还是这个？
1: 嘿，你待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0: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1: 玩呗。
0: 饮料呢？
1: 红糖白糖，
0: 嗯，
1: 水，
0: 水，
1: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0: 呵，真能凑啊，这玩意儿。
1: 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0: 哦，他是主持人，
1: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0: 是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今天是4月5号，
0: 对，
1: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0: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
1: 这不吉祥话，
0: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1: 现在是5时3刻，
0: 哎啊，
1: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0: 哎，
1: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0: 入场吧。
1: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1: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0: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1: 这玩意儿还夸呢，
0: 还夸
1: 一对新人，
0: 嗯，
1: 脚踏实地。
0: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0: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哎，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哦，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真是。哎，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1: 我说自己感谢自己啊。
0: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
0: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啊。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啊，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碜着词儿，
0: 差不多都中了
1: 啊。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0: 朋友们，哎，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哎，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我看新娘的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0: 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哎，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0: 对
1: 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哎，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餐。
1: 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0: 怎么？
1: 开餐，餐，摊，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
0: 没你，
1: 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0: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
0: 我那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秤是圆的，面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哦，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0: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0: 甜甜蜜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呀！
1: 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
0: 我那新娘她奶奶，嚯，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哎，
1: 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呀！
1: 嘿，
0: 就是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1: 好，
0: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啊，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不跟他这结婚了。
1: 嘿，
0: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1: 着急呀、
0: 该
1: 怎么？我告诉你，差不多。
0: 是
1: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啊，
0: 多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0: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吃煎饼啊，
0: 这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0: 是，
1: 你办什么事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0: 这事儿
1: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0: 那我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0: 对，你说的对。
1: 哎，
0: 你说的对，
1: 是。
0: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哎，
0: 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啊，
0: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还真没法招，
1: 没法招怎么办？
0: 我改，
1: 怎么改？
0: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0: 我从现在开始，
1: 哎，
0: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1: 哎，
0: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0: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1: 是，
0: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1: 嗯，
0: 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1: 哎，
0: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0: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信仰。
1: 这就对了，
0: 我向大伙保证啊，
1: 哎，
0: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1: 哎，
0: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9: 怎么样？
8: 实在，
9: 实在，
8: 有什么说什么。
9: 哦，
8: 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9: 怎么说的？
8: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
9: 嗯，
8: 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9: 哎，
8: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9: 语言艺术，
8: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9: 是，
8: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9: 对，
8: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9: 哎，
8: 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9: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8: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
9: 哦，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8: 去过几个小国家，
9: 您给大家说说。
8: 不值一提
9: 啊，
8: 去过美国。
9: 这还小国家
8: 啊，德国，
9: 哦，
8: 法国，
9: 你瞧，
8: 加拿大，
9: 嗯，
8: 意大利，
9: 哎，
8: 澳大利亚，
9: 好，
8: 昌平，
9: 哎，等等等等，昌。 昌平也算呢？
8: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9: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8: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
9: 嗯，
8: 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9: 这可是个冷门啊，
8: 别人没有涉猎过。
9: 是
8: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9: 你发现什么了？
8: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9: 哎，有所区别，
8: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9: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8: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9: 远一点的。
8: 嗯，
9: 比如说法国。法国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这丈夫是怎么说的？
8: 法国的。
9: 哎
8: 哎，这样吧，
9: 啊，
8: 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9: 哎，我怎么配合？
8: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9: 我来那个新郎。
8: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9: 好，
8: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9: 嗯，
8: 入了洞房了
9: 啊。
8: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
9: 嗯，
8: 站在床头
9: 啊，
8: 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9: 怎么说的？
8: 注意听。
9: 哎，
8: 你懂法语吗？
9: 啊，不懂。
8: 那就好办了。
9: 哎，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8: 我说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9: 哎，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8: 有这么大把握？
9: 那当然，
8: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9: 没问题，
8: 现在开始。
9: 嗯，
8: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9: 我新郎。
8: 注意有表情啊。
9: 好的。
8: 孟Sir，爱是个若水若离
9: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8: 什么意思？
9: 这个新娘啊，
8: 嗯，
9: 她有了外心了，
8: 嗯，
9: 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8: 你怎么知道？
9: 你刚才怎么说的？
8: 孟Sir，爱是个若水若离。
9: 对呀，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8: 刚结婚就离啊？
9: 不是这个意思。
8: 不对
9: 啊，
8: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9: 哪五个字？
8: 你看我美吗？
9: 就这模样还美呢？
8: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9: 我是新郎。
8: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9: 嗯，
8: 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9: 不行。
8: 嗯，
9: 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8: 我启发启发你。
9: 怎么启发？
8: 你爱看电视剧吗？
9: 喜欢看。
8: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
9: 嗯，
8: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9: 哎，那叫幻觉。
8: 哎，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9: 幻觉。
8: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9: 啊，
8: 就不是施圣杰了。
9: 嗯，
8: 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8: 懂了。
9: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
8: 哎，
9: 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8: 赞美我啊。
9: 没问题。
8: 注意开始啊。
9: 赞美。
8: 嗯，你看我美吗？
9: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8: 这都不像话。
9: 背我干嘛？你
8: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9: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8: 表演太过火。
9: 我这还过了。
8: 哎，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9: 哎，这挺有意思的。
8: 嗯，
9: 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8: 德国新娘很温柔。
9: 嗯，
8: 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9: 怎么讲？
8: My，
9: 嗯，
8: Liebling， ich bin für dich ein großer Fan。
9: 我没有擦粉，我擦的是橄榄油。
8: 打了油像话吗？
9: 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8: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
9: 嗯，
8: 问你说，亲爱的，
9: 嗯，
8: 你睡着了吗？
9: 亲爱的，我睡不着。
8: 你为什么睡不着？
9: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8: 你要抽风了你啊？
10: 德语我听不懂。
8: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
10: 哦，疼爱丈夫。
8: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啊。
10: 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8: 咱们中国的，哎，中国新娘我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

0: 实在
1: 实在，
0: 有什么说什么。
1: 哦，
0: 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0: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0: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0: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财迷呀。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郝世强。那么今天我们带您参观的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婚房啊！哎，那么这个又结婚又住新房，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2: 对呀。
3: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可能容易啊，这个脑子特别兴奋，
2: 对
3: 啊，一高兴啊，一冲动就容易踩坑。那么今天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尽量在装修房的时候少踩坑，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益丰方圆的娟总，专门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这个装修它怎么能避免踩坑，好不好？娟总，
2: 好，没问题。
0: 王娟，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3: 看着这视觉效果真的很惊艳，是不是？
2: 他这个呀、啊，设计师给他设计了一个奶油风、
3: 哦、
2: 确实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他们对于时尚的一个追求、
3: 嗯、对
2: 您、啊、看啊，首先呢、啊、它是地面是通铺的，
3: 对，
2: 而且是哑光的柔光砖，
3: 嘿
2: 啊，然后是整个一个通铺，增加了这个整体屋里的一个视觉效果、
3: 哦、
2: 让这个屋子显得更宽敞，
3: 没错。
2: 另外呀，您看它这个吊顶、
3: 嗯、
2: 它是做了一个双眼皮的吊顶，这个呢、哦、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这个水平，
3: 嗯
2: 啊，而且你看加了个灯带，增加了它的屋里整体的一个亮度。
3: 对，
2: 你只要看，您看这屋里头非常
3: 特别亮，
2: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只要一敞亮，屋里就显得一个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3: 没错没错，哎，娟总，你看人家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
2: 对，
3: 这最流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2: 洞洞板。
3: 洞洞板，
2: 对，它非常就是实用。你想插在哪儿，将来想摆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的调节它的位置。
3: 哦，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装饰的作用，
2: 对，年轻人的思维和设计师的思维只要一碰撞，那肯定有火花四溅。
3: 哎呀，说得太好了。
2: 傅老师、嗯、您没觉得这个厨房很大吗？
1: 真是不是一般的宽敞、啊、
2: 对，对于老房子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1: 对，
2: 但是它原来可不是这样，它进行了一个拆改，其实
1: 对，
2: 哎，包括咱们这一面墙还有这面墙、嗯、都进行了一个移位。
3: 我还想这种老户型厨房能有这样的格局太难得了。
2: 对呀、啊、因为这样的户型咱都知道啊，
3: 对，
2: 原来没有这样的大的一个厨房啊。
3: 没错没错，
2: 小两口因为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然后您看它的这个橱柜设计的是一个 L 型和一个一字型、
3: 嗯、
2: 这样增加了橱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面积。
3: 嗯，
2: 另外呢，这个因为我们那是水电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嗯，
2: 年轻人可能这个电器多，那所以它的点位我们一定要给足它。
3: 而且娟总，我还发现它这个色彩也很漂亮。
2: 对，
3: 上浅
2: 下深，
3: 哎，洋气。
2: 对，您瞧这是圆弧形的，
3: 哎，
2: 将来您看走路这个动线不会磕碰。
3: 对，
2: 将来您说有个小孩对吧、啊、来来回回的他也不会磕着，
3: 这个太人性化了。
2: 对，这是设计师的一个巧思。
3: 对，而且我还发现了、嗯、就是阳台这么一点的小空间、嗯、
2: 对，
3: 被我们设计师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了。
2: 对，您看啊，他原来这是肯定是有一个窗户的，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门帘窗，对吧？
3: 对，
2: 我们现在
3: 找开了，
2: 把它拆除了。我们你看冰箱放到了外头，然后而且增加了上下水。
3: 对，
2: 我们的洗衣机烘干机全放进去了。
3: 哎呀，我觉得娟总总结太到位了。但是您是专家，您应该知道其实咱们这个老房改造的难点就是是不是一个卫生间一厨房。
2: 厨房， 对，
3: 对。那么厨房我们参观完了，卫生间改造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带您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展示您面前的这个卫生间啊，是标准的干湿分离。你看啊，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手盆挪到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地方，而且它这个线条灯，哎，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还能起到照明的作用。我们再看看它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里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墙面，这个墙面的这个图案，大家看啊，一下让你眼前一亮啊。总而言之，还有包括它这个非常时尚高端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的这个磨砂玻璃门，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房的改造啊真的是比较难。

0: 期要想把老房改造成婚房，那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您别着急，有我们益丰方圆在，我们益丰方圆这个改造老房啊是我们的强项。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1: 今天呢，我带大家参观的是一套年轻人的婚房。其实啊，每个年龄段的业主啊，对装修的需求啊都不同，因此呢，就需要我们设计师呢，根据每个客户的家庭情况来量身定制。一呢，就是优化格局，提升舒适度。这个优化格局啊是非常的关键。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我们对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在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上，拆了三面墙。原来我们这个过道是非常的窄，没有地方放这个鞋帽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过道这面墙往里面移了有10公分，这样就有了我们身后的这个硕大的一个鞋帽柜。原来进门这个位置呢，这面呢也是一个干区，但是干区这个位置是比较大，那么说浪费的空间呢也比较多。原来啊堆了一个很多的杂物。在进门这个位置呢，原来是一个管道，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管道做了一个定制柜子。一进门呢，它是一个玄关，而且也增加了一个储物。失去的这个门呢，原来在过道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原来使用非常不方便。原来从这个卫生间的失去啊到干区，它需要经过一个过道，那这样呢，把门开到这个方向，这失去和干区就连通在一起，这样使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提升储物空间。大家发现没有，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我们每个空间的定制家具都是无处不在的，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储物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整个的空间呢就非常整洁。而且定制家具啊，我们除了储物之外，从设计上也是符合年轻人的一个特点，时尚啊。你看我们那个颜色搭配啊，包括里面的功能分布啊，包括我们有些比如开放格啊，有些呢做了一些玻璃门的设计啊，所以这些呢既时尚又实用。第三点，设计捉襟未来，让生活呀井然有序。那这一点在我们次卧室的设计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那我们现在呢看这里面呢有这种定制的啊床，包括我们这个书柜，这边是衣柜，还有这个硕大的一个写字台，这些呢都能满足我们以后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以后有了孩子，那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的使用。那么说硬装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再做更大的改变，只需要对软装进行一些改变就可以了，这也是省钱的一部分。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会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您看啊，这个卧室设计的温馨不温馨？
0: 太棒了，舒服，我都想睡会儿。
3: 这是啊，他做定制的一组这个衣柜
0: 哦、
3: 啊，您看他这衣柜，他这个边角做的这个是非常细致，而且做成这种斜切的，
0: 嗯，
3: 不需要扶手，您从哪从里开从外开都是可以的。
0: 嘿，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特洋气。
3: 对，然后啊，您看这个床头柜的位置，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整体延伸出来的
0: 哦，
3: 哎，它是一体
0: 哦，
3: 哎，做出来好看。
0: 对，
3: 另外一个它底下有一个空档，空档是为什么呢？里面其实有一个管道检修
0: 哦，这样方便，
3: 这样方便，你不整体的柜子要弄下来，你开门啊检查呀，它不太方便。
0: 明白了，
3: 包括里面的电源都是非常充足的。
0: 还是那句话，你想用多少我们的都有。
3: 对，
0: 我还 还注意到这种，它这个门是一种什么样？这叫什么门？
3: 它叫一个三联动的一个门，如果拉开了呢，它又非常通透，
0: 嗯，
3: 对吧？它不影响采光，
0: 对，
3: 而且有三联动门呢，还有一个比较结实一些。
0: 哦，接下来把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小梅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4: 咱们这次回访的这套房子呢，业主家呢，它是实测面积68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的房子。那么咱们整体改造呢，就是拆除卫生间和厨房的所有清理墙，重新做了设计和优化。这样的话呢，我就在这边呢可以做了通顶的鞋帽柜了。户型要做到见缝插针，将它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之后呢，这块呢在门的后边呢，我做了50公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通顶橱柜，然后呢这块呢做了一个60公分，也就是说咱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 L 型的一个夹角。好，那么顺着过来之后呢，我在这儿做了 L 型的橱柜，并且呢这个位置呢我做了圆角设计，一是避免磕碰，二呢看上去更加柔和美观。咱们来看一下原来的市区卫生间，从原来坐便器呢是这么摆放的，现在温酒零下方向这么摆放。那么这么设计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要把这块淋浴区的这个面积要多出来。那么我将干区这面墙体从原来在里侧的25公分，我往外也移了25公分。这样的话呢，咱们用的这个超薄的这个设计手法包了它原来的下水管道，多出这个25公分来呢，正好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整排的一个储物空间。咱们说将市区网也推了25公分之后，不仅没有影响到它的使用，而且从原来80公分的水盆，咱们增加到了1米的一个大的一个水盆。
2: 摒弃传统婚房的浓烈喜庆，设计师以裸妆感为笔，淡奶咖为底，点缀线条灯如爱意乍现，空间在拆改中生长，功能在流转中交融，方寸之地盛满未来生活的万千可能。
0: 哎呀，我们参观了高先生的这个婚房啊，跟着你们小两口的喜庆啊，给你们道喜道喜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想问问高先生啊，你们小两口对这个新房还满意吗？
5: 我对卧室的设计还有整体风格设计都很满意。就是我的需求，然后设计师都帮我实现了。
0: 哦，也就是从二位的这个笑容里我们能感觉出来是真正的满意啊。
5: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二位，就是这么多装饰公司，您二位怎么就能选中我们益丰方圆呢？
6: 实际上是我们家长他看电视看到的。
0: 哦，您家长看到了我们这个居家卫视。
6: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就直接选择我们了吗？
6: 他之前主要是前段时间他们也装修过一个房间嘛，对那个就不太满意，然后他们就挑来挑去，然后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所以就是先接触一下看一看嘛，觉得还是不错，所以就选择了这家，
0: 选择了益丰方圆啊。哦，
5: 然后我们选择他们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免费搬家，然后免费存放，然后等装修完了以后再免费给我们送回来。
0: 啊，对，真的是很暖心哈。
7: 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0: 对，
7: 好一份。
0: 哎，娟总啊，当然大家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咱们益丰方圆是个靠谱的公司，对不对，二位啊？非常靠谱。那么既然说到靠谱，就想问问您，咱们说点干的哈，
7: 您说
0: 就是在质量和售后方面咱们有什么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7: 这个呀，就是您放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在工程质量上还有我们在主材的选择上都有一个严格的把控。您看啊，我们的工长是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才能够上岗，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材料呢是经过我们的双重筛选，包括我营业执照资质，包括我们的检测检验报告都必须齐全才能够进行我们的一个入场，才能给送到我们的客户家里头。每一点和细节都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在工程和材料上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我们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你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只要是基础工程我们都给您免费维修。
0: 嘿，太棒了。
7: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的一个董事长签约日，您到公司来签约，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就有双重保障了。
0: 说得太好了。那么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要留意我们屏幕的下方。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
1: 哦，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
1: 丹婷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化心理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1: 我赞同南平的看法。
0: 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
2: 为什么？
0: 未婚未育啊。
1: 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
0: 这不关起门来说吗？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
2: 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
0: 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
2: 根据全航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
1: 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
2: 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1: 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

0: 陈姐，
1: 你好。
2: 小姐，
3: 小姐。
1: 凡哥。
4: 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
1: 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
4: 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
1: 这么快啊？

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

就是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

自信、放松、专业、成交。

0: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是和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1: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的。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

0: 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
1: 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
0: 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
2: 谁？
0: 你好。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
2: 大魔王。

0: 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
1: 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
0: 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
1: 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0: 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
2: 下面两位程潇、宋宋，
3: 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
0: 各位领导好。
4: 各位领导好。

0: 坐吧。
1: 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0: 承销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
1: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
2: 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了，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
1: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2: 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1: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
2: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
1: 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2: 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
3: 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
1: 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2: 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
4: 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
2: 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 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

0: 林城，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
1: 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
0: 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很感冒。
2: 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
1: 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
2: 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

0: 林奕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好，
0: 下不为例啊。
1: 好，
2: 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奕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
1: 好的，顾部长。
3: 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2: 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3: 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0: 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
4: 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个看看。

0: 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
1: 有这个信心吗？

0: 试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
1: 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0: 换成谁了？
1: 顾部长亲自带队，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0: 陆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015起飞，唯一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
1: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0: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1: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0: 自己没口袋。
1: 陆洲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

0: 参数稳定。
1: 调定起飞推力。
0: 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
1: 检查。
0: 排前轮。正上升。
1: 多轮。

0: 秦一林，灯灭，在押正常。
1: 起飞后检查单。
0: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襟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

0: 群。左发失效。
1: 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
0: 什么？

0: 闻到味道了吗？
1: 啊？什么味道啊？
0: 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准备重启，六发。
1: 失败，
2: 洛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
0: 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吗？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
2: 洛州8513，
0: 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动四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
2: 机长广播，
3: 我马上。
2: 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状准备。
0: 锦衣，
2: 锦衣绿灯。
0: 锦衣5。
2: 锦衣15绿灯。
0: 锦衣15绿灯，
2: 放楼吗？
0: 不放楼。
2: 锦衣
0: 30。

0: 地形，拉起来。
1: 50英尺，防冲撞开始。

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撤离检查单。
1: 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宋总，我们创造了奇迹。
1: 奖评是几分？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
0: 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0: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1: 程序不是死的，
0: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1: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0: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1: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0: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1: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0: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1: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0: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百分百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3: 啊，你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0: 你别生气了，小姐。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
2: 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
0: 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
1: 嗯，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
0: 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
2: 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
0: 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
1: 你看，我早就说嘛，啊，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
0: 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
1: 去澳洲啊？嗯，要在澳洲那儿待两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0: 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1: 请进。
3: 江部长。
1: 让顾部长跟你说吧。
0: 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
3: 你还要考我一轮？
1: 你这什么态度啊？
4: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
3: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
1: 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
0: 好，
1: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
0: 你忙。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哎，你看啊，啊，这都是正事儿，这都是正事儿。
1: 哟，这谁呀？
2: 回来了。
1: 这等多久啊？
2: 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
1: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
2: 你来这干嘛？
1: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2: 播音总部有收获？
1: 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装车间。
3: 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
2: 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1: 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回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别空了打球啊。嗨，
2: 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

0: 夏至。
1: 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
2: 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
1: 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2: 笑笑姐，
3: 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
2: 哎呀，笑笑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0: 啊？你要搬家了？
1: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哈利。饿了吧？

0: 然失业了。
1: 你又失业了？
0: 哎呀，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七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
1: 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
0: 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1: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0: 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1: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0: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1: 你想学飞？
0: 哎，我才没那么傻。哎，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
1: 那你是？
0: 其实呢，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
1: 空姐啊，
0: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1: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0: 什么了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希望？
1: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七八七的改装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3: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4: 谢谢鼓掌。
5: 南亭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6: 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

0: 知道了。
1: 跟我住在一起，我还不是你姑娘。

0: 相应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
1: 李宇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1: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
2: 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
1: 好，谢谢。
3: 下一位，夏至。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

0: 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2: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1: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 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哎呦，
0: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

0: 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1: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2: 对，
1: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3: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3: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1: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3: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3: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3: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3: 4块钱一根啊？
0: 啊，
3: 就这品质
0: 啊？
3: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3: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那
0: 什么，带着成本单，
3: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3: 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
0: 啊。
3: 您看看，
1: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1: 嗯，
3: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3: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1: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1: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1: 您说是吧？
0: 对，
3: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3: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

0: 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吗？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嗯。
0: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嗯，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

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那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

0: 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3: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
0: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
1: 吴占阳朋友、
0: 庞鹤、
1: 吴占阳朋友、胡小雅是谁
0: 啊？陆凌，
1: 我大学同学，祖母父亲，他是刚考兵工。
0: 刘青。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空乘部有三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
1: 不是，不是，我想来挺灵动的。
2: 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1: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2: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
1: 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3: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
2: 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3: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
2: 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啊

0: 送我去商旅，然后我们加个微信呗。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顾不了，顾不了。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你等我一下啊，丹青哥。
1: 宇航，你今天飞哪儿了？今天在哪儿？我们俩还行。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那是
1: 你努力应得的回报。好久没见到你了。
0: 这2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1: 阿姨还好吗？
0: 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
1: 挺好的，就是闲不住。 还在搞他的设计研究，
0: 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1: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南亭哥。
1: 不用那么客气。

0: 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
1: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
0: 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
2: 怎么说话、啊、
0: 恭喜恭喜。
1: 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
0: 哎呦，不愧是好姐妹啊，这状况都一样。
1: 你怎么了？
0: 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
2: 怎么去这么久呢？
0: 不知道。
3: 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顶面，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1: 谁呀、啊？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0: 不用，我自己收拾。
4: 哎，拿钱回来了。
5: 哎，王哥，
6: 拿钱回来了。
5: 张阿姨，张阿姨。
6: 哎，拿钱回来了。啊，
5: 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嗯，
6: 长得挺好。
5: 妈。
7: 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最近这天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
7: 哎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
8: 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
5: 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
7: 你又要出差啊？
5: 对，去澳洲改装。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
7: 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
5: 您还放不下工作呀？
7: 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5: 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
7: 张总病好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
5: 我们那儿房子住得舒服一些。
7: 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

0: 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
1: 行吧，活
0: 咽下去了。
1: 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
0: 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
1: 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
0: 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你那个房客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
1: 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

0: 小姐。
1: 哎，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0: 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
1: 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
0: 好，好的，没问题。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你干嘛呢？
2: 客人，皮太热了。
1: 啊！我的航空限量版，夏至你。啊
2: 啊！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啊，我走的跟个大汉子似的。
1: 李宇恒是谁啊？
2: 我的新晋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
1: 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3: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
1: OK OK， 行了，我只要把你解开。
2: 哎，我跟你说个八卦，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宇恒男朋友，好像是个机长呢。
1: 机长？啊？谁啊？
2: 这我哪知道？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
1: 顾，
2: 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
1: 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
2: 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
1: 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
2: 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
1: 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

0: 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机制，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
1: 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
2: 我过来，你抹你抹。
0: 等一下，豆豆，你们干什么呢？
3: 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
0: 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
3: 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
0: 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飞行。

0: 为教员，你有何感想？
1: 是有点不太合适。
0: 程潇，你呢？
2: 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
0: 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平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
2: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
0: 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送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0: 还撑得住吗？
1: 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
0: 说什么呢？
1: 其实南亭哥说的已经有点道理。
0: 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

0: 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
1: 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咱们。
0: 这才是最优解。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
1: 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
0: 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展示。
1: 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
2: 嗯，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
3: 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
4: 哎，大魔王来了。
2: 顾教
3: 好。

0: 不知道顾部长中午什么心，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教育会。
1: 小姐，你好这儿了吗？
0: 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京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
1: 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
0: 咋了？
1: 被训惨了。
0: 啊，咋了？
2: 对，
3: 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
1: 行了行了，不忍忍了，赶紧收起来。
4: 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5: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0: 又是他们俩。
6: 坐下。别跟他们关心。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
1: 我们这么多人呢，
0: 可不大，
2: 可不是。
1: 对、啊。哎
6: 呀，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
0: 谢谢小姐。
1: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
6: 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我。
7: 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悬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
6: 其他人呢？
7: 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
6: 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
7: 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6: 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幕。
7: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任。

0: 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
1: 顾教练说的有道理。
0: 这么大声怎么说话？
1: 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
1: 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
0: 把被子叠好。
1: 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
0: 豆腐块儿。
1: 有必要吗？
0: 这不是你们货机，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
1: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0: 你看清楚，我只坐一人。

0: 你干什么？删了。
1: 删了。
0: 我不想重复啊。
1: 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
0: 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
1: 删了。

0: 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1: 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
0: 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
1: 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0: 郭教员，我准备救晴晴了，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
1: 批准。
2: 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
3: 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
2: 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
3: 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
2: 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4: 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
5: 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
6: 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
7: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
3: 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
6: 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
3: 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
7: 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
8: 我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
9: 慢慢来嘛。
7: 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
9: 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啊。

0: 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
1: 啊呜一。
0: 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

0: 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
1: 他们呢，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三等。脸都丢到姥姥家。
2: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背的锅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3: 不行。 这锅咱不能背。
4: 你什么意思啊？得去那个顾部长的追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顾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他。
3: 有道理。嗯。以我对灭霸的判断，
4: 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光，怎么样？
3: 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要不，小姐，要不然你……
5: 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紧。
6: 你品，你细品。Turn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式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7: 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卡都会了。
6: 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做空姐有多轻松。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的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
7: 那快说复读机了我都。
6: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7: 那不能够，
6: 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
5: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回来的。
0: 军事航展，
1: 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
0: 谢了。
1: 这次改装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
0: 你认识啊？
1: 印象深刻呀。
0: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1: 这么拼？
0: 这几天每天体训四小时，模拟机四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
1: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0: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一行。

0: 你要休息了。
1: 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
2: 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惯导失效。
2: 今天到此为止。
1: 那我自己来。
2: 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
1: 行。

0: 太香了，太香了！这太香了，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太香了！这 先生，您要的橙汁。
1: 谢谢。嗯，
0: 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红茶。
0: 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2: 啊，不，给我橙汁吧。
0: 好的。
2: 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
0: 嗯。
2: 阿布，

0: 惩治吧。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
1: 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
2: 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哦，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小姐，上回背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
1: 说。
0: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1: 提意见？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具。

0: 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是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2: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0: 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改。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说。
1: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0: 提意见？
1: 嗯。
0: 提什么意见？
1: 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到好友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又申请加练，就连大鹏那种五大三粗的都被熬服了。
0: 谁让你们跟我一起熬啊？
1: 那你架不住南宁哥那边现在全是承销标准啊。
0: 那我可谢谢他了，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随时看我不顺眼就找我的麻烦，我哪敢出纰漏啊。你们不一样啊，正常训练肯定能通过。
1: 南宁哥也没你说那么毒啊。
0: 那是你没有看见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样子。
1: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
0: 你听重点，我问你，从货运部的转到客运部，按理说只要通过改装训练考核，职位都不能降吧？
1: 这是一定啊。
0: 顾从新怎么对我的？

0: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
1: 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
0: 还没放假呢。
1: 什么？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心里还压着。
1: 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
0: 安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

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赢了，我们都很好。

而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

0: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Where's
1: your Wonder Woman?
0: 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
1: 我打电话催的小姐，没人接啊！看到肖姐三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选择交。

0: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1: Yes.
0: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1: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2: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
1: 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2: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1: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娇也太拼了。
2: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
1: 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高的女飞没招了吧？
2: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
1: 过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
2: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1: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2: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1: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啊。
2: 怎么？
1: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忽然这样。
2: 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

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了病假。

0: 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
1: 嗯，倪总，
2: 谢谢谢谢。
0: 小心烫。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教室晕倒了。
1: 你发现的我。
0: 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1: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
0: 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1: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嗯，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0: 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
1: 嗯。是不是丝绒航空展？
0: 对啊，
1: 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0: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他。
1: 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
0: 这是你吃的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1: 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带你去啊，这男丁得掐死我。
3: 哎，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4: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着我的潜力。哦哦
5: 哦！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1: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1: 哎呀，你可是我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嗯，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来坐来坐。
0: 喂
6: 喂，成效怎么样？
0: 哦，人刚醒。
1: 我要留观。
0: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7: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6: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1: 倪总，大好人。
0: 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1: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0: 你先把姜汤喝了。
8: 南亭哥，萧姐她
6: 病假。
8: 您知道，那她没事吧？
6: 小病。
8: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都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6: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8: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0: I'm not this one.
1: Okay, stand up.
2: Hello?
1: Hello?
2: You... 谢谢呼叫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嗯，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苹果涨价了吗？
1: 好好休息。

0: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1: 报告乘务长，洗手间火警信号，
0: 立即支援。
1: 我来灭火。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来支援你。
1: 报告邱处长，火势已得到控制，
2: 下一组准备。

0: 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1: 有点方向了。
0: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1: 苏五七，
0: 杭展仙兽，国内可没有啊。

0: 哎，编队表演你拍了吗？千叮咛万嘱咐，当然拍了呀。你看看，勇士、雨燕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眼镜蛇，总之玩了个遍。哎，可惜出不去啊，这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
1: 回头都发给你。嗯，
0: 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
1: 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
0: 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
1: 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
0: 没了，
1: 就是航展上的袋子。
0: 对啊，你要一块拿着。

0: 你想劝退我？
1: 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0: 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原因和建议里面写得很详细。
0: 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十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
1: 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飞友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
0: 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程潇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1: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0: 麦经理，我不会游泳。
1: 没事的，有救生衣。宇恒，你之前一直表现得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
1: 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
0: 夏氏，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1: 我，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了；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份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

0: 呼叫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
1: 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
0: 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
1: 不需要，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

0: 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
1: 嗯，
0: 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
1: 嗯，
0: 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
1: 嗯，
0: 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
1: 嗯，
0: 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不苦
2: 对，
1: 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儿。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咱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

0: 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我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哎，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哟，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哎，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儿。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儿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儿。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0: 格打到底。
1: 对，
0: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
0: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 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

0: 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哎呀，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爸！
1: 哎呀，睡着了。哎、
0: 上课都要迟到了。哎呀呀呀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2: 不是你这，
3: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4: 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啊？哎，
5: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4: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5: 慢慢渗透。
4: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5: 对，
4: 他也不傻。
5: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
4: 他老迟到，正常。
1: 海燕，海。什么情况？这是
5: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4: 老宋，这回你明白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4: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1: 不重要？
4: 什么不重要？
1: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DJ 四零老野啦！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
1: 啊？
4: 我同意了吗？
1: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
4: 啊？你算干啥的？
1: 你算干啥的？
4: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1: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4: 拿个花你。
6: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啦！
0: 准备上课啊！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啦。
5: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6: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5: 好。
6: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味，虎举下拉再

0: 配合，鹿底转腰迈下势，熊运转头圆摘果，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1: 哎，报告老师啊，
2: 怎么了？
1: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2: 为什么？
1: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3: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2: 宋大爷，您呀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1: 我坐，哎呀，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4: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2: 上课。
4: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2: 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唰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1: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
2: 快。
3: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
2: 杨大爷回答错误。
4: 我宋同学，
2: 您呢？
1: 我虽然没有他快，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2: 稳？
1: 车过来，我啪一下，
4: 讹人呐！
3: 你这招挺损呐，啊！
2: 宋大爷回答错误。老师，您说
5: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2: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6: 谢谢老师。
2: 您坐。
1: 喂，韩燕你在吗？
6: 啊，
1: 韩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6: 那你就起来呗。
1: 那你扶我起来呀。
6: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1: 好嘞。
4: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5: 拨打120。
4: 正确。
3: 心肺复苏。
4: 正确。
1: 人工呼吸。
4: 也对。
1: 海燕救我。
3: 来，我给你做。
1: 哎呀，这救啊。哎，我好了，我好了。
4: 哎呀，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到我们课了吧？
2: 到了，到了，
4: 到了。
7: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4: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7: 怎么的呢？
8: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2: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8: 放心吧，放心吧，哎，啊，我们
5: 走了。老师再见，
2: 再见。
6: 老宋，我闺女儿子。
1: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谁说的？
7: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8: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够还是不够？
3: 够，
9: 不够，
3: 够，
9: 不够，
1: 够够够！
3: 哦嘞哦嘞哦嘞！
5: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够啊？
1: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的，他呀。
5: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优劣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3: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4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8: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3: 谢谢老师。
8: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6: 谢谢老师，
8: 不客气。
7: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5: 孩呀，

0: 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三亲六故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1: 不对，哎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2: 演一下吧，来
1: 来。
3: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1: 头两天。
2: 啥钱走啊？
1: 后两天。
3: 那啥钱结婚呢？
1: 结婚那天。
2: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跟上个月一样。妈
2: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1: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啊？
4: 哎呀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3: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2: 那你啥前走啊？
4: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3: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4: 女方说了算。
2: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呢？
3: 可咋整啊？
4: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0: 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4: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啊。
1: 晚点，谁让你照顾了你？
4: 我行啊，我呀。
1: 行了，别
4: 说。你看，
1: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0: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1: 孩子们呐，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4: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那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妈妈，你啥前来的？
2: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这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没明白吗？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哎
2: 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啥呗啥呗！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
2: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2: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2: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2: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可行了，来老宋，
2: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3: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4: 好啊，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

0: 小琪，
1: 琪琪，
2: 琪啥？
3: 阿琪
0: 阿姨呢？我不姓琪，我姓任。
1: 任琪琪，
0: 任性的任，过音字念人，
2: 人对。
4: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5: 人叫任贤齐，
4: 是啊，任老师啊，嗯，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2: 好啊，
4: 伤心太平洋。哎，
5: 这大过年的，你得唱点喜庆点的，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4: 是啊，
5: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4: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2: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4: 哎，好，
1: 太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5: 小琪，你想吃点啥？
4: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嗯，吃饺子怎么样？哎，
3: 吃饺子，那也不会包啊。
1: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3: 妈，
6: 两个小没良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嗯，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0: 手机开启的频道，请踊跃拿起大家的书签，剧情手办看图博长，还有写意巡游，空间率直接封神。每一张的小花球规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4: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3: 跟谁谈事儿啊？
4: 朋友啊。
3: 几个人啊？
4: 四个。
3: 男的女的呀？
4: 有男有
3: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4: 我说
3: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4: 没你。
3: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4: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3: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4: 离不开这个。哎，
3: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4: 哎、
3: 躲避拥堵啊，
4: 是
3: 躲避违章啊，
4: 哎，
3: 都得用得着它，
4: 离不开。
3: 话又说回来了
4: 啊，
3: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4: 啊。
3: 他帮不了你，
4: 都白搭了。
3: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4: 啊！
3: 我刚买车那时候，
4: 嗯，
3: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4: 一开始也用啊，
3: 上班
4: 啊
3: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4: 去哪儿？
3: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4: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3: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4: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3: 拉萨驻京办事处。
4: 你倒说清楚点啊！
3: 拉萨驻京办事处
4: 啊，
3: 哎，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5天之后啊，
4: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3: 不是，我开了1.5天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啊、
4: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3: 那时候刚买嘛，
4: 后来呢？
3: 后来啊，
4: 啊，
3: 慢慢会用了。
4: 嗯，
3: 我刚会用
4: 啊，
3: 导航出新鲜的了。
4: 什么新鲜花样啊？
3: 不用电子语音了。
4: 那它用什么呀？
3: 人工语音导航，
4: 真人的事儿。
3: 哎
4: 啊，
3: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4: 宝强的，
3: 哎，河南语音的
4: 啊。怎么说呀？
3: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4: 还挺像
3: 啊。哎，就那么一个口音。
4: 嗯，
3: 后来呢？
4: 又换了，
3: 换了。
4: 这回
3: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4: 哦，林志玲，
3: 哎，
4: 啊，志玲姐姐，
3: 声音非常的温柔，
4: 好听极了。
3: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4: 啊，
3: 再往后又换了，
4: 换什么了？
3: 河南话，
4: 嗯，
3: 东北话
4: 都有了，
3: 这都好学
4: 啊。
3: 改粤语的，
4: 广东话的导航，
3: 粤语的导航
4: 啊。
3: 我一上车啊，
4: 啊，怎么说的？
3: 可有意思了
4: 啊！
3: 一开导航，
4: 嗯，
3: 雷猴啊，
4: 哎，是这个，
3: 雷宾斗啊，
4: 嚯嚯。
3: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4: 左转，
3: 因为左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
4: 先
3: 第一都第一好冇啊，我们丢一顿。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4: 掉河
3: 我就发现了这，
4: 哎呀，你这。
3: 我导航还说话呢，
4: 还说什么呀？
3: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4: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3: 啊，说的这词儿，
4: 这太智能了，
3: 忒智能，
4: 没有这么智能，
3: 没有这么智能
4: 啊！
3: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4: 啊，
3: 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4: 你最熟悉的是
3: 北京话，
4: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3: 可是现在
4: 啊，
3: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4: 为什么呢？
3: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4: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3: 大了，
4: 怎么引发矛盾？
3: 现在
4: 啊，
3: 你开着导航都是
4: 怎么说？
3: 您好。
4: 是啊，
3: 要用北京话呢？
4: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3: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4: 不是你上哪儿啊？
3: 王府井大街
4: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3: 请沿东城。

0: 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一北京人连我女儿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认识，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保姆姐，保姆姐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关了，
2: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啊？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2: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的嘛。
2: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2: 女的行吧？
0: 女的
2: 啊，
0: 你比如说，
2: 嗯，
0: 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行吗？
0: 媳妇儿行啊。
2: 啊，
0: 你叔叔目的地
2: 啊，
0: 王府井大街。
2: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2: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2: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2: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2: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2: 二
0: 有几个女的？
2: 我说
0: 你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2: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2: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2: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2: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2: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
2: 啊，
0: 导航应该发展到
2: 嗯，
0: 根据不同的爱好
2: 啊，
0: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2: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2: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2: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0: 啊，
2: 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2: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2: 啊、
0: 观看本次导航。
2: 不，
0: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2: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2: 哎、
0: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2: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2: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2: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2: 还有油门，
0: 哎呀，
2: 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2: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2: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2: 谁呀？
0: 卡卡。
2: 哎呵，卡死我了！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2: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2: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
2: 哦。
0: 突然，
2: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2: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2: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2: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
2: 啊，
0: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2: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2: 啊，
0: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这怎么了？
2: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2: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2: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
2: 啊，
0: 球场、赛场都一样，
2: 嗯，
0: 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2: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啊？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2: 啊，
0: 把这导航，
2: 嗯，
0: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2: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2: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
2: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0: 啊，
2: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2: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2: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2: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2: 啊、开开、啊，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2: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啊，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换一个，
2: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0: 听这个
2: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2: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2: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2: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
2: 啊，
0: 跟我走吧，
2: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2: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
2: 嗯，
0: 走吧，
2: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哎，不是，那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2: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在这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2: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2: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2: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2: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2: 那这么说吧，
0: 啊，
2: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2: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

0: 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啊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吗？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
0: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打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1: 往前开呀！
0: 往前开，
1: 前方。哎，二百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真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啊，导航再发展
1: 啊，
0: 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
1: 啊，
0: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
1: 啊，
0: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比如说
0: 啊，
1: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
1: 啊，
0: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
0: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走，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轨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排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太太生日啊！
2: 我生日，
5: 我磕个头吧。
6: 这意思意思就
5: 不行，这拦不住我。我有这眼力劲，
2: 是是是，
5: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6: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5: 这是刘晨的家吗？
6: 不错呀，
5: 我们哥俩这关系
6: 啊，
5: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6: 不行
5: 不行。
6: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5: 这是文言呐。
6: 这还文言呐？
5: 啊，
6: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5: 没有吗？
6: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5: 对，不能迈门而过，
6: 这是文言。
5: 那就不礼貌了。
6: 当然了，
5: 总得打个招呼。
6: 打个招呼吧。
5: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6: 哎，
5: 就听院子里头，
6: 哎，
5: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6: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5: 就这个鞋呀，
6: 啊，
5: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6: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5: 那什么动静啊？
6: 那动静那是鸡嘚咯嘚儿
5: 什么什么什么动静？
6: 你听你鸡嘚咯嘚儿。
5: 对，鸡嘚咯嘚儿，
6: 这是拟声词。
5: 出来一人。
6: 谁呀？
5: 你媳妇儿。
6: 不是，等会儿吧。
5: 他媳妇儿。
6: 你先别说了。
5: 嗯，
6: 门还没开开呢。
5: 没开门。
6: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5: 你媳妇儿有毛病。
6: 什么毛病？
5: 好唱。
6: 那叫爱好，
5: 嗓子好极了，
6: 唱着就出来了，
5: 唱着就出来了。
6: 唱的什么？

0: 上用手儿开开那门双扇，原来是云为站道旁，
1: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0: 好帅呀！嗯，好帅呀！
1: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0: 感情认识我？
1: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还好帅，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什么呀？
0: 还真没把我忘了。
1: 咱们俩这关系
0: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1: 熟悉您
0: 哟。我当是谁呢？哎、大兄弟、哎，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哎。
1: 对，
0: 混得不错吧？
1: 嗯，
0: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1: 你看，
0: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1: 嗯嗯，
0: 你现在行了。你是斑驳岛掉血盆里了，
1: 这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啊，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嗯，怎么意思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
0: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1: 挑您眼了，
0: 这是挑理了。
1: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0: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1: 哎哎哎，
0: 来了看看您、哎。我给您请个安，
1: 哎、不至于。
0: 要不给您鞠个躬？
1: 嗯，犯不上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1: 是是是。
0: 二大爷娶媳妇儿，
1: 怎么讲？
0: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0: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到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话来了。
1: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0: 这是心情嘛？
1: 什么心情？
0: 这不是来了看看您吗？
1: 瞧这一嘴俏皮话，
0: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1: 哎，这是应当的。
0: 你们老娘，
1: 嗯，
0: 哦，你问我妈呀？
1: 啊、
0: 上房了？
1: 这上房了？
0: 上房屋呢？
1: 正屋，
0: 那我得瞧瞧去呀。
1: 应该呀。
0: 到上房一瞧啊，
1: 啊，
0: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1: 哎，
0: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1: 正歇着呢，
0: 这我得打个招呼。
1: 应该应该，
0: 我过去一请安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我妈说什么？
0: 没言语。
1: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0: 耳背。
1: 哎，大点声。
0: 我大点声。
1: 嗯，
0: 长个调门。
1: 哎，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0: 还没言语。
1: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他。
0: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1: 哎、
0: 我过去一推呀、
1: 啊，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0: 干了，
1: 嗯，
0: 惹祸了。
1: 怎么样？
0: 你妈掉地了。
1: 他妈的，哎，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0: 是啊，别摔坏了，
1: 赶紧搀起来呀、
0: 啊，扶去吧，
1: 扶起来、
0: 啊。我过去刚要扶啊，
1: 啊，
0: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1: 不是，这是我妈呀，
0: 这是搬不倒，这是。
1: 你妈才搬不倒了，
0: 这不怨我，
1: 像话吗？
0: 怨你们孩子淘气。
1: 为什么？
0: 把你妈那上衣
1: 啊
0: 给搬不倒配上了。
1: 你瞧搁这地方，
0: 我眼神又不好，
1: 真是，
0: 我没看准，
1: 看错了。
0: 老太太睡觉呢。
1: 哦哦哦哦，
0: 这一掉地下，
1: 吵醒了，
0: 把老太太吵醒了。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1: 啊，给扶起来了。
0: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1: 哎，
0: 高兴了。呵呵，这小子老没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聊会儿天。
0: 我上眼一看呢，
1: 嗯，
0: 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1: 带朵花，
0: 小红花，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1: 不不，你等会儿吧。你
0: 怎么意思？
1: 你哪天去的？
0: 上礼拜五。
1: 嗨，那难怪了。
0: 啊，那是
1: 上礼拜五
0: 啊，
1: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0: 你妈结婚？
1: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0: 这好日子，这
1: 好日子非得结婚呢？
0: 那是什么日子？
1: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0: 老太太生日啊，
1: 我生日。
0: 您说我哪知道啊？
1: 嗯嗯，
0: 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1: 这不赶上了吗？
0: 这不俩手空着来的？
1: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得了
1: 啊，
0: 我磕个头吧。
1: 这意思意思就
0: 不行，这拦不住我。
1: 嗨，这
0: 我有这眼力劲
1: 儿。是是是，
0: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1: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0: 啊！
1: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0: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1: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0: 老太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行了，用不着这个。
1: 是是
0: 啊，来了就好。
1: 对对，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这 正聊天呢，
2: 啊啊，
0: 就听院子头接门响，
1: 来人了，
0: 来人了，
2: 嗯嗯嗯嗯，
0: 我一看呢，
2: 嗯，
0: 热闹了，
2: 谁呀？
0: 你四个姐姐，
1: 对，
0: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我行五，
0: 对吧？
1: 对对，
0: 你不是姐儿五个？
1: 没错，我老嘎的，
0: 你最小吗？
1: 是是是，
0: 呵，哪位都不空手，
1: 那当受礼吗？
0: 都带着东西呢。
1: 对，
0: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1: 两只羊，
0: 二姐拿的两只鹅，
1: 对，
0: 三姐拿了两只鸭，
1: 哎哎，
0: 四姐拿了两只鸡，
1: 都是活物，
0: 都是活物，
1: 年年花钱，
0: 请进来吧，
1: 啊啊，
0: 也到饭点了，
1: 是是，
0: 擦抹桌案，
1: 是
0: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1: 嗯嗯嗯，
0: 都摆好了，
1: 几个小酒盅，
0: 几个凉菜，
1: 对对对，
0: 酒都满上
1: 啊！
0: 你们大姐说话
1: 是是，
0: 轻易还凑不齐，
1: 可不是吗？
0: 刘晨就不在家，
1: 忙。
0: 刘晨，哎呦，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
1: 啊、
0: 嗨，刘晨喂王八了。
1: 这谁呀、啊？
0: 上老魏家忙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1: 喂王八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以寿礼为题，
1: 啊啊啊，
0: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1: 替我尽尽孝，
0: 给老太太祝寿啊。
1: 对，
0: 大姐词儿太好了，
1: 吉祥话。
0: 哎，不仅说
1: 怎么样，
0: 而且还得唱，
1: 谱上曲儿了，
0: 连说带唱、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0: 哎、大姐是这么
1: 唱，您唱一唱。
0: 大姐的寿礼是
1: 两只羊啊。
0: 您听我的，
1: 啊啊啊，
0: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哎呦，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老娘，走一个，
1: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0: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1: 得喝呀，
0: 喜酒，
1: 高兴啊，
0: 太太高兴啊，
1: 快喝，别抓，别抓那儿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0: 酒辣呀，
1: 酒辣你少喝呀，别嗑毛豆了，这
0: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1: 少喝点好不好？
0: 是是，大姐坐下了，
1: 嗯，
0: 二姐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不能输给大姐呀，
1: 当然了，
0: 二姐拿的是
1: 两只鹅，
0: 哎，那我唱两句
1: 了，该您了，
0: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多呀，
1: 八百多，彭祖爷的岁数，好，
0: 帮你走一个吧，
1: 啊啊啊，
0: 老太太高兴，
1: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馅儿了、
0: 啊、是是是是，
1: 你这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1: 你吃口别的菜呀、啊、
0: 三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三姐拿的是这个
1: 两只鸭子，
0: 哎，该我了，
1: 哎，
0: 该我了，听我的，
1: 唱吧。
0: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1: 唐老鸭，
0: 炕上坐的是我妈，
1: 吓我一跳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八呀！啊啊，
1: 我比那岁数还大，八百八，
0: 走一个吧。
1: 你瞧，
0: 老太太高兴了。
1: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你瞧，嘿，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0: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老四拿的是
1: 两只鸡，
0: 哎，跟我拿、哎、词儿也不错，
1: 是是是，
0: 今天上手两只鸡，炕上坐的眼破喜，
1: 这啥呀，
0: 炕上坐的有寿的，
1: 哎，说清楚了，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气好福气呀、啊啊啊、
1: 这词儿最好，
0: 走一个吧，
1: 嗯，
0: 接个酒，
1: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0: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是受不了了。
0: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可不是吗？
0: 酒量也有限，
1: 连着喝四盅，
0: 四个
1: 啊，
0: 受了吗？
1: 又没吃菜，
0: 四花生仁，
1: 管什么用啊？那个
0: 不躺像啊，
1: 他还不醉了？
0: 我一看有点高了，
1: 那是上头了。
0: 咱有主意啊？
1: 啊，什么主意？
0: 沏壶咖啡。
1: 哎，老太太好这口，
0: 解解酒。
1: 对，
0: 老太太一看，
1: 哎，
0: 咖啡，
1: 嗯，
0: 美酒，
1: 错过是你，
0: 太高兴了。
1: 怎么样？
0: 唱上了
1: 啊？这也唱？
0: 我也唱两句吧。
1: 啊、老太太也唱上了。
0: 美酒加咖啡，
1: 你瞧，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好、嗯、喝两盅。
0: 想起了过去，
1: 回忆过去，
0: 我又喝着第二杯
1: 啊，这杯差不多得了。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1: 还有爱情，
0: 管他去爱谁，
1: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0: 我要美酒加咖啡
1: 啊啊啊，
0: 一杯再爱一杯，
1: 还有花腔，你看见？
0: 滴个咚个咚个，
1: 怎么还跳上了？这个，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0: 你骂我没有醉，
1: 哦，有酒量，
0: 我只是心儿碎。

0: 背什么呀？
1: 开放的花蕊。
0: 您呐，
1: 你妈我知道疼谁。
0: 您疼谁呀？
1: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0: 隔壁老王
1: 没事就喝几杯。
0: 哦，酒友。
1: 半夜三更睡不着，
0: 干嘛？
1: 老王他把枪锤。
0: 我锤死你！哎，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去。
1: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0: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1: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0: 太闹腾了，
1: 这不成
0: 啊，
1: 得有俩热菜，
0: 还得有点主食啊。
1: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0: 应该呀、啊，
1: 我给她帮厨。
0: 对对对，
1: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0: 是是是，
1: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0: 你看
1: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0: 她手艺不错。
1: 你有什么手艺、啊？
0: 会炒来菜。
1: 你媳妇一听这话
0: 啊，
1: 把嘴一撇，
0: 说上了，
1: 唱上了，
0: 她又唱上了。
1: 你听着吧，
0: 啊，
1: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半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0: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1: 何云伟，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0: 啊、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1: 热闹不热闹？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1: 不如上方热闹，
0: 更热闹啊！
1: 打起来了，
0: 谁跟谁呀、啊？
1: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0: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1: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0: 因为什么事情？
1: 拐棍儿
0: 啊，
1: 打猫。
0: 老太太那拐棍儿，
1: 那可不。
0: 你瞧瞧，
1: 你们老太太
0: 啊，
1: 大高个儿。
0: 对对对，个儿不矮。
1: 梁明儿，
0: 那多少？
1: 梁明儿。
0: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1: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0: 对对对，
1: 这个儿在这儿呢，
0: 对，
1: 这瘦劲儿啊，
0: 啊，
1: 比我还得瘦两圈儿。
0: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1: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0: 是是是，
1: 得有棍儿拄着，
0: 全指着拐棍了。
1: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去？
0: 买不着啊，
1: 咱机灵啊，
0: 怎么办？
1: 定做了一根拐棍儿，
0: 你瞧瞧，
1: 电镀的。1.75米，
0: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1: 电镀的，
0: 纯电镀的，
1: 这瓣儿可太好了。
0: 什么瓣儿？
1: 翡翠的瓣儿。
0: 老太太欢喜这个，
1: 满绿，
0: 是是是，
1: 爱这个，
0: 水头好，
1: 知道我有孝心的，
0: 爱不释手，
1: 我孝敬的。
0: 对对 对, 对，
1: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0: 拿筷子呀。
1: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0: 怎么这么闲哩？你说说，
1: 看着猫在那儿蹲着呢，
0: 啊啊啊，
1: 过去打猫，
0: 看看
1: 猫能让他打着吗？
0: 这
1: 一拐棍，啪。这瓣儿纷纷碎，
0: 非碎不可呀！
1: 这猫噌窜出去了，
0: 打不着啊！
1: 胆瓶哗啦也碎了，
0: 你瞧瞧，
1: 桌碗瓢盆全碎了，
0: 哎呦，
1: 灯泡全碎了，
0: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1: 粉粉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0: 啊 啊, 啊, 啊
1: 但是给搅和了。
0: 老太太准不高兴，
1: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1: 指着这拐棍呢，
0: 啊，
1: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0: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1: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0: 就是
1: 啊，非拿那玩去？
0: 没事打猫干嘛呀？
1: 这小子太淘气了。
0: 哟，
1: 给一波搂，
0: 得教育教育，
1: 给一波搂啊，
0: 应该的。
1: 这孩子哇就哭了，
0: 没个不哭的。
1: 孩子这么一哭，
0: 怎么样？
1: 你媳妇听见了，
0: 母子连心，
1: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0: 啊啊啊！
1: 孩子受欺负了，
0: 是是，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鼻子一酸，
0: 嗯，
1: 嘴一撇，
0: 哭上了，
1: 唱上了，
0: 这还唱呢？
1: 还唱啊？好唱嘛！
0: 唱的什么呀？
1: 忽听哎，上房哎，朝外起来呀。
0: 打牙牌的气儿，
1: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
0: 嗯嗯，
1: 老太太太不该呀，
0: 埋怨老太太，
1: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0: 是啊，
1: 没说孩子，
0: 是是是，
1: 有点护犊子，
0: 护犊子了，
1: 这怎么办、
0: 啊、老太太更生气啊，
1: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1: 心里话，不说孩子说我，
0: 嗯，
1: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0: 老太太要干嘛？
1: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0: 打上了，
1: 唱上了，
0: 老太太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唱的什么？
1: 奴才，
0: 这是叫板的。
1: 一见奴才，好胆的大。
0: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1: 很热心。
0: 嗯。

0: 不去拐角儿翻拐呀咱
1: 唱的高脖子
2: 一直你们孩子
0: 恨你不过
1: 怎么样
0: 一举着拐棍儿
1: 啊
0: 将你打
1: 我妈怎么了这是
0: 拐棍杵电门里了
1: 那别唱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
4: 你拿回飞机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8: 你随便
4: 就是
8: 你来一个
4: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8: 对就行了
4: 说一个听着
8: 来一个
4: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8: 行了
4: 啊
8: 会了
4: 这就会了
8: 刚才说了啊、嗯、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
4: 嗯、
8: 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与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4: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哦、这是给我留面子、哎、别留面子啊
8: 行
4: 我给你说一个
8: 啊
4: 行吗
8: 你等会儿
4: 啊
8: 等会儿
4: 不
8: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4: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啊、我告诉你、
8: 啊、
4: 你别给我留面子
9: 对
4: 我这人不要面子看好了啊、嗯、不讲面啊
8: 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4: 我说的别留面子
8: 说出来比你清楚
4: 你来了、啊、
8: 说出来比你利索
4: 你试试
8: 听着、
4: 啊、说
8: 打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东边
8: 换了吗打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边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四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四个老头啊
9: 老头开会了这
4: 哎
8: 四个老头正好啊，打麻将牌啊。啊
1: 是啊，凑什么？
2: 还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再换一个。
1: 哎，你得换一个，
8: 还换？啊、
2: 我说这听着，
8: 说打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棒，黑的黑拐棒棍儿。
2: 怎么又黑胡子了？
8: 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哦

0: 你来吧，
1: 给他来了这个。嗯，
2: 我跟你说一段啊，嗯，
1: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进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进白进八进狗，咬了我的飞进白进八进鸡，卖了他的飞进白进八进狗，赔了我的飞进白进八进鸡。
2: 来这个，
0: 就这个啊，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啊啊，说出来比你清楚。
3: 你来了，
0: 听着啊，我家是吧？
1: 我家
0: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进鸡，嘚儿飞的，
1: 这不叫对对对对对。我看家胆儿，
0: 翘口，
3: 什么翘啊？都猪的，
0: 翘口增加难度了。
1: 是是是啊，
0: 比你那不好说了。
1: 接着说，
0: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飞进别进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进别进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进别进八斤鸡，嘚儿飞到。
1: 你拿回飞机呀？
3: 对，对什么对？
0: 对对对，
1: 不像话啊！
3: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0: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3: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0: 我把他忘了。
1: 不是，说不上来啊！
3: 忘了不行。
0: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3: 哎，说全了，说全了。
0: 带这来还有条狗啊！
1: 对对对，
0: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狗，嘚儿飞。
1: 这狗也会飞呀？
2: 像话吗？不像话，
0: 进一步说明，我这人厚道。
3: 又来了，
0: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1: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0: 对啊。
3: 我再告诉你，
1: 好的，
3: 你别留面子，
1: 就是
3: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0: 哎呦呵，
3: 哎呦呵呀。
0: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啊！
1: 不要面子。
3: 对，
0: 听着，
1: 来，
0: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飞进白进八斤鸡，也卖了他的飞进白进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进白进八斤鸡，行吗？
3: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0: 这个听着，打门旮旯
1: 等会
0: 儿，你吓着我呢，
1: 吓死你！
0: 干嘛干嘛这是？
1: 不对，听着，
3: 看明白了啊！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这是16个字对吗？
0: 啊，对啊，
3: 要一口气说他8遍，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来得了吗？
1: 这行吗？
0: 一口气多少遍？
3: 8遍，
0: 我一口气16遍。
1: 吹牛
0: 啊！
3: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啊，这样
0: 怎么着？
3: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啊，我一口气要说不上来16遍，
3: 怎么样？
0: 当着亲爱的观众啊，磕头拜你为师娘。
3: 你可说住！你拜我师娘干嘛？
1: 他有师傅，
3: 哎，我有师傅。
0: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
3: 你像话吗？
2: 给你师傅找对象了，
0: 拜你为师，
3: 拜我为师啊！
1: 拜他为师，
3: 一口气我8遍，
1: 来，
3: 你16遍啊！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1: 给他做一个示范。
0: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
3: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0: 说，
1: 来，
3: 听着，
0: 我数着，
3: 数着啊！这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来；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端。变态，我可没喘气。
1: 好，来，
0: 拜拜。
3: 行，不行，
1: 说。
3: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也不行。
1: 对，
3: 我差点没憋死啊！来
1: 来，那个
3: 16遍，
0: 16遍说得上来。
3: 来吧，
0: 哎
3: 啊，
0: 数着
3: 数
1: 来。
0: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一遍了啊，
3: 走。
1: 太气人了，你这个！
3: 你得一口气，你知道？
1: 一气一说，
3: 照你这么着，我说的今天晚上12点去，
1: 说在后天去，知道吗？
0: 怎么？怎么？
1: 干嘛？
3: 你一口气，
0: 你一口气也说上来，
3: 你来呀，
1: 来呀，
0: 数着
3: 来。
0: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
3: 快了，咱不说了。
1: 我可没喘气，
3: 你别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0: 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6: 怎么了？
5: 毁了。哎呦，我坐什么？哎呦，
6: 瞧瞧吧。
5: 哎呀，
6: 什么呀，
5: 我坐口香糖上了。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6: 怎么样，
5: 就非常的美好。
6: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5: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6: 对，
5: 现在那小朋友
6: 啊，
5: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6: 对，
5: 什么亲子乐园呀，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6: 对对，
5: 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6: 那你给说说，
5: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6: 哎，对，弹个球。
5: 哎，上来拿弹球。
6: 你看，
5: 1块钱买一大兜子。
6: 对，
5: 有这洋画啊。
6: 这也有
5: 洋画。剪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6: 对，
5: 啪啪这拍。
6: 哎，
5: 还有一种游戏呢。
6: 还有什么呀？
5: 就是这个踢毽子
6: 啊。踢毽有意思。
5: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那公园都有啊。
6: 对，
5: 那个踢毽子
6: 啊，
5: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6: 什么样啊？
5: 这男孩踢呀，
6: 啊，
5: 跟女孩踢俩状态
6: 不一样是吗？
5: 这男孩踢呀，帅。
6: 哦，
5: 啪！这毽儿扔起来，这么踢，怎么颠着踢？出着花的踢。
6: 哎，
5: 女孩就不一样。
6: 女孩是怎么踢法？
5: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6: 你再学学这女孩，
5: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这毽儿扔起来，再瞧这小姑娘。
6: 哎，你看，
5: 这么踢
6: 还真像啊。
5: 还有的那游戏啊，
6: 还有什么呀？
5: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6: 这是什么呀？
5: 童年的回忆里边啊，跳皮筋儿。
6: 啊，跳皮筋儿。
5: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我跳的特别好。
6: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5: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6: 是吗？
5: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6: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5: 学一学啊。
6: 小波，你看，哟。

0: 这时候啊，绷住了，
1: 怎么着啊？
0: 等好了，
1: 对，
0: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
1: 嗯，
0: 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1: 怎么出来？
0: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1: 你学学这出来的，也呵，
0: 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1: 优美的。
0: 你说2块钱
1: 啊，
0: 一根皮筋儿，
1: 对，
0: 就能给这童年
1: 啊
0: 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1: 还真是。
0: 你看之后啊，
1: 啊，
0: 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1: 还有这口诀，
0: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
1: 嗯，
0: 有一种游戏啊，
1: 叫什么？
0: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1: 哎，这也常玩。
0: 哎，一个人在这说，
1: 嗯，
0: 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
1: 嗯，
0: 一玩起来都这样，红灯绿灯小白灯，
1: 你瞧，
0: 红灯绿灯小白灯，背这个啊，再往后玩呢，
1: 还有呢，
0: 有口诀的
1: 啊
0: 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1: 这也好玩的，
0: 知道这个吗？
1: 哎，玩过呀，
0: 有这口诀啊，
1: 嗯，
0: 吃吃吃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 是，
0: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坐，有那个吗？
1: 大家都会这个，
0: 哎，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1: 都喜欢，
0: 对，吃毛桃，
1: 对，
0: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 嗯，
0: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1: 怎么了？
0: 毁了
1: 啊！
0: 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1: 啊，瞧瞧吧。
0: 哎呀，
1: 什么呀？
0: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1: 瞧着点啊！
0: 这谁吐的呀？
1: 就是。
0: 哎呀，这么……哎呀，
1: 别往嘴里搁啊！就吃完了，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0: 说这。意思啊，
1: 没有这么说的。
0: 童年的游戏，
1: 嗯，
0: 又便宜，
1: 对，
0: 反正充斥着这种回忆。
1: 没错，
0: 不单是这些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代人呀，
1: 啊，
0: 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1: 哎，历历在目的。
0: 而且到现在，好多那些歌曲
1: 啊，
0: 我们都会唱。哎，
1: 当然会唱了，
0: 会唱。哎，我唱这个，我唱那唱您好，
1: 你唱哪？我给你接下句呀，唱。
0: 哦，那我唱那上句啊，
1: 随时
0: 听我这个，
1: 来吧。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 小青龙，小青龙，
0: 我有许多小秘密，
1: 小秘密，小秘密，
0: 我有许多的秘密，
1: 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有什么呀？
0: 什么歌？
1: 哎，小龙人啊！
0: 再接着往后来啊！
1: 来吧，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 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开坦克的贝塔，
0: 什么歌？
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0: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
1: 还凑合。
0: 这回好办了，
1: 怎么办呀？
0: 咱俩来个配合呀。
1: 怎么配合法？
0: 我唱这个歌
1: 啊，
0: 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 歌伴舞。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嗯，
0: 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 你听哪是哪个啊？
0: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你不往后唱了就，
0: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 就这个呀。
0: 但这些歌曲、啊，
1: 邋遢大王，
0: 哎，伴随着大家的成长，
1: 哎，
0: 哎呦，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 还有
0: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嗯，
0: 那个木偶的动画片，啊、
1: 这个
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哎、都看过，
0: 一帧一帧拍的，
1: 对，
0: 水墨丹青动画片，
1: 嗯，
0: 小蝌蚪找妈妈，
1: 哎、这也有印象、
0: 啊，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 哪个呀？
0: 鱼盆的故事、
1: 哎、我最爱看这个，
0: 对不对？
1: 嗯，
0: 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来一小童子，
1: 对，
0: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
1: 嗯、
0: 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清水流流，出来一外国人啊，
1: 有个洋人
0: 皮影的，
1: 嗯，
0: 鱼盆是一门的
1: 啊，
0: 也是我们的
1: 哦，
0: 是不是？
1: 还真有这么一位，
0: 有这动画片吗？
1: 有有有，
0: 而且好多动画片
1: 啊
0: 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 是啊，
0: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 叫
0: 雪孩子、
1: 啊、这好玩，
0: 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呀，
0: 哎，小雪人，
1: 嗯，
0: 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 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哦，哎，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2: 这怎么唱的？
0: 雪花儿，雪花儿，雪花儿，雪花儿。现在的小朋友
2: 对，
0: 看的越来越少了。
2: 现在没有了。
0: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2: 是
0: 都有点青涩。
2: 哦，
0: 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2: 上学什么样
0: 啊？我们两个在学校，
2: 嗯，
0: 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啊。
2: 怎么个鲜明法呢？
0: 哎，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2: 啊。你成绩好？
0: 哎，尤其是语文呀。
2: 是吗？
0: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
2: 嗯，
0: 我的文章
2: 啊，
0: 实话实说，
2: 怎么着啊？
0: 范文啊。
2: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
0: 范文啊。
2: 呵，你呵
0: 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2: 是啊，
0: 书不离身，喜欢呀。
2: 那怎么喜欢？
0: 哎呦，我这看陈印泉，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呀，美哉呀，妙哉，
2: 哎呀，
0: 美妙而至极哉。
2: 哎，这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0: 这个文章，哎。
2: 嗯
0: 呸！
2: 啊，这都退上还跑，
0: 我就是喜无与伦比。
2: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
0: 啊，
2: 要真这么好，又范文，
0: 嗯，
2: 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0: 我说说我这范文，
2: 哎，我们也听听。
0: 行了，
2: 哎，
0: 行，我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
2: 啊，
0: 就是写特别好。
2: 你读读啊，
0: 就是小明的一天
2: 啊，
0: 我给大伙说说啊，
2: 来来，
0: 就是小明的一天。
2: 嗯，
0: 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
2: 哦，叫什么呀？
0: 改成珍贵的礼物，
2: 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0: 你听着我这个啊，
2: 嗯，
0: 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2: 完了
0: 完了，
2: 这叫范文啊，这个
0: 写都好。这个
2: 你这字就值一呸，你知道吗？你这个
0: 啊，
2: 别的我都不说
0: 啊，
2: 都上过小学，
0: 怎么呢？
2: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0: 你的意思是
2: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0: 啊，你给我改改。
2: 哎，
0: 怎么改？
2: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0: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2: 对，
0: 怎么改？
2: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别的没什么啊，
0: 嗯，
2: 名字特别多。
0: 对了，
2: 咱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0: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他叫
2: 小名不叫小明
0: 哦，
2: 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哎，
0: 就是
2: 啊，
0: 一个中国的孩子，
2: 对，
0: 叫一外国名。
2: 哎，那你管着吗？
0: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2: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0: 妈妈呢？
2: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0: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2: 又好听又好玩。
0: 哎，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2: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
0: 啊，
2: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0: 啊，
2: 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
0: 嗯，
2: 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阿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阿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阿基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这叫范文，知道吗？
0: 写的还是真不错，
2: 哎，字儿够了至少。
0: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
2: 嗯，
0: 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哎，
0: 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2: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读后感。
2: 哎，读后感，哎，
0: 观后感，
2: 哎，这些都有。
0: 有这个吧？
2: 有。
0: 还有呢？
2: 嗯，
0: 游记。
2: 哎，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0: 是不是？
2: 嗯，
0: 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儿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2: 对，
0: 就这个啊。
2: 怎么着啊？
0: 我写的那是范文。
2: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了。
0: 哎，我写这写特别好。
2: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0: 哎，你听我这春游游记
2: 啊，
0: 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2: 还有感情。
0: 开始啊。
2: 嗯。
0: 春游 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0: 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
1: 完了，出汗了。
0: 哎，别出汗，别出汗，我没那么可怕。
2: 一句为什么选我，把他问得直冒汗。
3: 你觉得像这种狗，作为你来说呀，就是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吗？什么的？
0: 给。
3: 哦，那你心眼真好。
2: 他想要一个能规划家庭的人，
3: 比我大那么一两岁呢，可能就在各方能力要比我强很多。
2: 他想要一个聊得来的人，
0: 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啊，能玩到一起，能吃到一起。
2: 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39岁的化妆师刘金恒分享了自己因经历一次电梯事故，从此改变人生态度，学会活在当下。对于未来，他期待找到一位内心成熟、有家庭规划能力的另一半。在面对34岁的高校教师和41岁的财务顾问时，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0: 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和各位老师的问题一样，就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因为我看我们两个年龄是有差的。
3: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老师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我自己的想法也不一样。就是我之所以选您，不是说针对您本人，我也是看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对一些词语有一些这个误差的一个了解哈。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怎么讲呢？不太会讲了，就是先多认识一个朋友吧。
0: 那您聊。
3: 我不知道聊啥。
4: 你因为人家刚上台，你不了解他，你可以问他呀。
3: 对对对，那个
0: 问我问题
3: 啊。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您是做财务，就是您那个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呀？
0: 财务顾问，就比方说根据企业的内控制度，不同的内控制度，然后帮助他们实现不同的管理目的。哦，就这样。
3: 主要是在北京区域吗？还是
0: 全国各地出差？
3: 在北京居住。
0: 对，08年来的。
3: 你是自己在北京居住吗？
0: 就是跟家人。
3: 跟父母是吧？
0: 跟姑姑。哦，
3: 父母在老家。
0: 偶尔会过来。哦，
3: 完了，出汗了。
0: 哎，别出汗，别出汗，我没那么可怕。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要被我这个照片。
3: 你挺喜庆的，挺喜庆的，不可怕不可怕，挺喜庆的，对。哎，那您平时都喜欢什么娱乐活动啊？
0: 我喜欢养狗，但是这个养狗是被我的工作妥妥的给制住了。
3: 哦，你看，那我觉得
0: 挺喜庆的。我还喜欢养大狗。
3: 大，
0: 哎呦。对，我喜欢拉布拉多，然后那个萨摩耶，然后是那个阿拉斯加那种大的，就跟狼狗差不多的，那叫什么？
3: 不是您在楼房里养那些狗吗？
0: 也可以啊。哦，
3: 对，那邻居不说呀。
0: 所以说嘛，后来是因为工作把它放弃了，还有读书，然后旅游。
3: 最近啊，在我们小区溜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要的狗吧，就长得就倍儿丑的那种，你知道吗？你觉得像这种狗，作为你来说呀，就是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吗？什么的？
0: 给。
3: 哦，那你心眼真好。
0: 我们小区流浪猫特别多，流浪猫吃的比家猫也不差。
3: 但我觉得你应该挺善良的。是。
5: 你这么优秀，我觉得啊，从外形来说或者工作啊什么都挺优秀的。那你这是为什么单着呢？
6: 一个是不会，也聊得少，然后呢就是一个礼拜可能就见一次。那边就问我了，到底什么意思，你的节奏不行啊。我说那个平常不都上班吗？上班可不是就周末有空吗？周末已经抽一天了，难道还抽两天？抽两天也不是不行啊。那对方愿意吗？关键是，而且我占用多长，对方多长时间合适啊？反正就是不太会，说白了就是。
5: 那是不是就是你根本不喜欢人家？

0: 喜欢什么呢？
1: 我喜欢其实挺多的，你看刚才又说过什么，旅游啊，什么手工啊，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养小动物也还好吧。我现在都语无伦次了，都脑子没概念的说什么。
2: 完了。你这不是不能这么说呀？
0: 别害怕，我那个是修的，是别人给我调出来那种劲儿的，我没那么可怕。
1: 是吧？就感觉好像有个距离感似的。其实我觉得你的素颜应该挺好的。哎，你平时自己化妆吗？
3: 你看，你又改了。哦，你看，这就从这开始拐弯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美妆顾问了。
4: 那你有没有遇到自己特别心动的女生？
5: 现在，最近十年。就很少了，就
4: 以前呢？
5: 以前即使心动，我也就不说呀，就看
4: 憋着啊，
5: 憋成单相思就完事儿了。然后呢？
4: 然后人家有男朋友了。
5: 对。妈呀！就属于
4: 不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不主动争取一下吗？嗨，
5: 是这样。我呢，正经，我20多岁的时候，基本就没往那方面想，因为当时，比如说工作。好多都没有落听，我说的落听就是不是很稳定。后来30几岁以后，啊，工作什么都稳定了，啊，收入也上来了，然后别人给我介绍呢，我就面临到一个不太会的这么一个，就这么尴尬的处境。
1: 你问点我吧。
0: 那你都去过哪个地方呢？
1: 啊，你说是国内还是国外呀？国内哈。
0: 都可以啊，
1: 美丽的三亚，哎，你就看那个海边就是哗哗的那种，对吧，特别美，然后那个很好吃，小吃特别多的长沙，哎，我在长沙待过一段时间，那边吃的特别多，特别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基本上很多城市都去过吧。
0: 你去了多少个城市啊？
1: 多少城市没算过，但是呢，我是比较喜欢去南方城市的，什么那个厦门啊，对吧？就是刚才福建哥哥他们那边厦门啊，然后还有那个成都啊，什么重庆啊，这些城市我觉得都挺好的。哎，你说到城市，你对哪个城市比较这个印象深刻呀？去的这些城市啊？
0: 我喜欢北京。
1: 北京啊，我也喜欢啊，这首都啊。
0: 首选我的定居城市。哦。因为就是。家里给我在这儿留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在北京也就可以在这儿，就是我的一个根儿，然后可以作为我这一个根儿，然后我去往外面跑项目就会有一个底气。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会慢慢的就是想回归家庭，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从22年开始到现在，我一共跑了17个城市。
1: 哦，你记得这么清楚？
0: 对，11万多公里，是去哪网给我总结的。
1: 哦，不是你自己总结的哈，这个 APP 给你总结的。
0: 当时我还特别就是还配着那音乐，我觉得哎呀老感动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
1: 完了，出汗了。
0: 哎，别出汗，我没那么可怕。
6: 一句为什么选我，把他问得直冒汗。
1: 你觉得像这种狗，作为你来说呀，就是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吗？什么的？
0: 给。
1: 哦，那你心眼真好。
6: 他想要一个能规划家庭的人。
1: 比我大那么1-2岁呢，可能就在各方能力要比我强很多。
6: 他想要一个聊得来的人。
0: 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啊，能玩到一起，能吃到一起。
6: 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反正就是通过你看你的描述，我觉得是一个那种持家过日子的女生，我觉得应该是啊。
1: 现在回归到家庭吧。
0: 哎，你之前有过，应该是搞过对象吧？
1: 搞过。
0: 哎，突然他一这么说，你看他有，就是他特别有福相，我觉得你真的
1: 就是，咱不说别人，咱只说自己，只剖析自己的原因。这是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优点，我从来就不说别人的，我不是自夸，但是就是觉得我会出事情，我会首先想自己的原因出在哪里。那个阶段的我，就是我的爸爸给我的建议是，就是我比较挑。
0: 你挑哪方面的呀？
1: 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能玩到一起，能吃到一起，然后能那个就是三观基本一致。然后刚才就是王老师说那话，我爸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往往那种优秀的人，特别优秀的人，你想想他周边的那个女孩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是他的选择的对象吗？你那么卡哇伊的形象，
0: 卡哇伊啊，
1: 然后那么可爱，然后他你想想他到那个位置，你要求的那个就是在人生又能引导你，又能做你的导师，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得是那个还得是这，还得是那，给我列了一堆当时。然后我们还聊了好久这个问题，然后说你想想你哪点配他。
2: 你爸是真急了，
3: 然后一般当父亲不太会这么这个那么深刻的去谈，看来爸爸真的是对你着急了。
1: 对，他你哪点配他，他这样的人是不是得要特别就是就在外面特别能闯，然后在内也特别能顾家，然后什么事都处理的很 OK。 但当时我就不明白这个意思，这也是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往往就是在给人沟通的时候，我自己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不去听别人讲什么，就是别人的话我听不到心里。
3: 我跟你讲，这就是跟我们一号赵倩的那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原来只是我，后来变成了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都成，你是独生子女吧？
1: 我是独生子女，
3: 对，
1: 但是我有弟弟。
3: 就是那你叫独生子女啊？
1: 我们不在一起生活，我是父母离异，我从小跟奶奶。但是我爸爸就是陪伴我那样。
3: 因为赵倩刚才那个关键词，我就很理解。我是独生子女，我就特别明白，就是他那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你完全想不到别人，因为你的世界只有你，你就是中心，所有人都是围着我在转呢。
4: 我们家的模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我爸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有见识，比较远见卓识的那种，然后做事儿也比较魄力。然后我妈就属于那种典型的那种贤妻良母，就是把家庭和事业平衡的也很好，然后把我照顾的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父母是属于那种有人生大智慧的人，就教会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人处事，就是他们也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这种。
5: 你看这方面我就差点，我这全是社会里的经验，因为我爸不是说了吗？就基本上就没有接触嘛。然后我妈，
4: 你现在跟你父亲有联系吗？
5: 我已经没了。他已经没了。所以就
4: 那时候是离异是吗？
5: 那时候离异。
4: 那阿姨带着你五六岁也挺不容易的，也没有说再找一个或者什么的。
5: 他没找。我们家是东直门，一直住东直门，然后后来我弄了一个两间房，两间房在顺义，我妈去顺义住了，然后两间那个东直门的房子我一个人住也浪费，所以就租出去了。
3: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刚刚才知道，因为上次你来的时候我不在，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听说当时你也是舍弃了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相当而选了一个41岁的女士。
0: 是
3: 你今天又再次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是，
0: 其实是这样的，我还是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我是希望找到一个怎么讲呢，我可能总是有一种这个错想啊，我觉得想的不太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个年龄稍微大，比我大那么一两岁呢，可能就在各方能力要比我强很多。你看上次也是这种想法，然后这次也是这种想法，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想法到底是对的错的呢。然后呢，
3: 反正你上来聊的这一趴，我看小桃是开心的不行哈，你看他乐啥呀。
6: 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可爱， 然后我刚才一直笑的话，我就觉得他因为他的职业就比较高级顾问嘛，然后他做的都是一些应该都是一些 to B 岗位的一些财务分析，对吧？
1: 有这方面
6: 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年龄，他的表述啊，包括他的性格，甚至刚才了解到他的家庭，我觉得他从小应该是被保护得很好，那包括他的言谈举止，他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刚才笑的话是在笑他，哎，经历过那么多年，还有这么可爱的一个表述，我觉得非常的纯真可爱，是，
3: 那你是见了本人之后，
0: 其实他，我觉得他很优秀，就是那个，你看，比如说他言谈举止啊，就是我觉得素养特别高，就包括他的职业，我觉得，也是我想象到的那种哈，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哎呀，我这很紧张。
3: 两位老师，来就匹配度上给分析分析。
7: 我觉得他有个错觉，他就认为比他大的
0: 是
7: 就成熟。其实这个成熟它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一个比你小十岁的他可能依然比你成熟啊，所以不要用年龄去衡量啊。那同时呢，他们俩的匹配度呢其实是个零，他也不太认为这个我们这位女士是他自己的，对吧，另一半的一个选择。那同时呢，我觉得他也一样，因为他也莫名其妙说你干嘛选我，你几个意思呀，是吧？因为他自己呢，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的人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无论他是早年是离异家庭，这个有很多啊，这个不是，就他那个逆转，我是觉得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孩，没有人能这么的逆转，就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人能有这么大的起伏啊，在今天哈，我觉得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且还是个幸运的孩子。
1: 谢谢老师。
3: 所以你觉得金恒也不是你理想的型是吗？
1: 我就感觉他对我好像是就是、
3: 没有感觉，
1: 对，
3: 现在看出来了。
0: 我有那么明显吗？
1: 我朋友对我的那个评价就是，我的嘴笨，我的嘴可能笨一些，但是我的心很静。
0: 是能看出来。
8: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3: 怎么看出来了啊？
8: 我都王老师说那些我都看出来了。
1: 我也看出来了。
8: 是这样啊，帅哥的这个方向没有错，我很肯定他的方向。
1: 对，
8: 因为我们的行业有点相通。就是说我们算是一个技术工人。我们缺乏一个能整体规划生活的人。
0: 是的，
8: 我们需要一个补我们短板的人。这个想法没错，关键是你要找对你心里要的人。那么结合王老师说的，年龄小未必没有能力。所以
0: 说总是有一种错觉，可能。
7: 对对对。
3: 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做了决定了是吗？
0: 是。
3: 那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好嘞。
3: 好，这边，
7: 然后人家就都聊上了。
0: 好嘞，谢谢您，李佳。
1: 好，谢谢。
9: 见了两位女士，感觉如何？
0: 我第一位女士，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就是。
9: 那你还坚持见了第二位？
0: 对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既然来录这个节目哈，就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然后呢就是就是多一个机会嘛。但是呢第一位嘉宾确实也是很好的，就是通过跟他聊天啊，包括一些问题啊，是吧，我觉得默契度还是非常有的。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聊得怎么样啊？
2: 还好吧，就是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
1: 哦，行，我看你们俩聊了好长时间，我说小雷怎么还没回来？看来聊得还不错哈。
3: 您是对男士比较有好感的哈？
4: 我觉得就我们两个年龄比较相仿。
3: 嗯，但聊完之后呢，您觉得他对您，也是有好感了吗？还是
4: 我不确定。嗯，
3: 不确定。
4: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但是一开始我们在就是录节目之前，我们在场外的时候主动跟他们打招呼，然后作为朋友那种，就是很轻松的那种氛围，他聊得挺好的。其实他可能有点紧张，或者他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吧。我想就比较简单，就是大家既然认识了，先是朋友做起，就别有那么多的负担，就说怎么样，对吧？就只是给我们一个平台，对吧？先大家认识。
1: 你心目当中的男孩子是什么样？或者说，你看这儿四位，他们都是单身啊，不说话、不交流、不沟通，一眼看上去，可能谁的这种类型比较适合你？
5: 我有选择了。
6: 哦，谁？我也看出来了。
5: 您说
6: 吧。啊，
1: 小福建
6: 不是大哥，第二位是吗？
1: 老孟。
5: 我一开始是选他，但是他说的那个
1: 三个孩子这事儿是不是啊？
5: 对，我有点儿。
1: 哦，这个是可谈的。两个孩子也行。
5: 因为这个，我去年在宁波的时候也是有过一次这个。就第一次我发现就很快餐式的，然后第一次跟你见面就开始跟你聊这事儿，然后聊不通，然后第二次再聊，然后第二次聊不通，第三次就确定。然后我说啊，这孩子这事儿吧，我肯定是要的，因为我喜欢孩子。然后我这点你放心，我但是具体要几个，然后我说这个再谈，我不知道。然后我是这么说的，那他就觉得我这个说话就是模棱两可的，就是41岁的人了，模棱两可的，就觉得我好像不是他要的。然后我就想到这事儿了，所以我心里有点咯噔一下。
7: 我们都很不理解你第二位选择一个。
8: 我可能是这样，就是像那老师说的特别到位，就是我包括上次来也是有一种自己的错觉，因为别人可能也跟我说过，有的时候年龄跟这个等等一系列是没有相关的哈。但是在我这个
7: 认知
8: 当中，我就觉得年龄比我大，然后呢，肯定是在这个方面上比我要强的很多。
7: 会引领。
8: 对，会引对。但是呢，见面我觉得这女生其实也挺可爱的啊，肯定会有更适合她的那个男嘉宾的。
1: 那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两个：职场解题高手，我挑吗？先来说说自己的职业吧。很多人对你这个职业是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因为其实也不太明白你到底做的是什么。
5: 做过3年就是实操经验，然后8年的 SAP 关键财务关键用户，然后又做了9年的财务顾问。
1: 20年？
5: 对。20年职场经验，就是一步步也是摸爬滚打，然后就是凭着一股拼劲儿过来的，也身上有这种韧劲儿，所以也就得到了周边的好多朋友还有前辈的一些帮助。我能走到今天，就离不开前辈们的帮助。
1: 就你这个工作具体要做什么？你是带着一个团队呢，还是你单打独斗呢？还是你在一个公司给你派项目呢？还要自己出去找项目？
5: 我是个体户，然后挂靠乙方外包，然后作为甲方去实施就是 ERP 项目。就是根据他的不同的内控制度，然后发现他的漏洞问题，比方说他的生产问题，然后他的后勤管理，还有他的采购，他的就是人力管理，他的财务，就这些我们就去给他分析。
1: 那可能比一般的那个财会可复杂多了。
5: 对吧，
1: 因为你要把他所有的这些财务你都要搞清楚了。
5: 对，
1: 他这一年的进出支出在哪儿，
5: 对，
1: 这个收入在哪儿，
5: 对
1: 吧？然后你还做一个研究，做一个数据分析，完了之后要给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5: 是
1: 在职场上还是很厉害的解题高手，所以你一定是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你才能不停地有业务，
9: 我会为自己争取。
1: 嗯，怎么争取啊？
9: 我去外地，从北京，然后背着一个就是到我腰这儿的一个大书，大的行李箱，就最大码的行李箱，后面背着一个这么高到这么高的包，还背着一个电脑包，我就去了西藏了。
1: 去西藏？
9: 对，去了西藏了，然后做项目嘛，做项目。然后
1: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准备在那儿住多久啊？
9: 项目多久我多久，我想我就看好了，我就那是个长期项目，我要在那待。哦，就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当我待了一周以后，项目经理就找我谈话，小周啊，你不是我要找的，因为你的能力你的这个年龄和你的这个能力不匹配。嗯，他说你给我的感觉，你不像一个顾问，嗯，你像一个大宝宝。他说你怎么去给甲方客户聊？财务总监会听你的吗？他说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又重新找了顾问，正在那个销售那边正在对接这事儿。嗯，他说你那个收拾收拾，交接一下车厂嘛。嗯，好聚好散。我说你看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我来一周了，我对这个项目有了简单的一些了解。我说如果你再招一个新的顾问来，他又有一个新的熟悉的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成本，那我已经就是不说那个很精通了吧，毕竟我是半熟悉状态了，我会那个利用下班的时间我多多去精进。您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这一个月我做不到您满意的话，我不用您说话，我自己走。然后那项目经理说好吧，我给你个机会，就冲你这句话我给你个机会。嗯，然后他就给那个销售打电话，然后就把那个推了。嗯，
1: 那这个月你做什么了？
9: 就是别人下班我从不下班，我就自己摸，就摸他们的业务。然后我不懂那个古网电力的那种就是业务的那个流程，然后我就找用户去问，就我长得又比较可爱又比较那什么，然后我就去一线找那工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有这个预算，预算完了为什么还有决算，为什么有概算有决算，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然后他就一步步给我讲。嗯，我会告诉他我是谁，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你们希望我们的系统给你带来什么。嗯，然后他会告诉我，一步步告诉我，都拿小本本记下来。
1: 那你会有高原反应吗？
9: 有。
1: 严重吗？
9: 很严重，整个系统轮一遍，就头疼，然后吐，然后拉肚子。然后类似高烧的反应。
1: 因为高反它难受嘛，那脑袋都是晕的，你怎么工作呢？
9: 坚持吸氧，然后喝葡萄糖，还有的人说吃蒜瓣，我也吃过，就是还要坚持，因为我不想走。但是最后就是很难受很难受了，就有一种就是不知道的状态。然后最后他们把我送到就是对面的那个就是医院了，主要负责人是那个北京的，就是王总嘛。王总就说，就守着那个，就站在那个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说咱不说谁了啊，以后不管是顾问也好还是甲方人员也好，谁有高反反应不要扛，你们担不起这责任。然后有高原反应的话就进高压氧舱，他说你要是不听的话就把你遣走。嗯，然后我是当时是被强制遣走的，就遣回北京的。
10: 我感觉她是一个非常真性情、很真实、很可爱的一个姐姐，而且呢，她内心似乎住着一个少女，就是她的心理年龄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而且比较简单。
1: 所以刚才其实王老师也问哈，说你一定是运气很好，然后一定也付出了这一些努力。其实通过这么一件事情，大约也知道，就是抛开有身体原因的问题，那你一定会坚持，一定会把工作做得特别细致特别透彻。就是回顾你这么多年，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9: 你就是不喜欢我，就耍我的，你就不行，你就坏。
11: 是何原因引发了现场的唇枪舌战？
9: 咱不争馒头争口气。
12: 好嘞，
13: 你说
12: 你要
9: 我得怼回去。
12: 好。

0: 蛆都可爱。
1: 你们不鼓掌吗？
0: 真的把最好的那种撒给我带出来，我就那么。我你别害怕。哦，
1: 我不害怕，不放心。
0: 我觉得我对事不对人啊。站起来。
1: 我站吗？
0: 去紧张，我站。我站。
1: 好啊。好啊，
2: 居高临下。
1: 可以。
3: 还是坐着。
1: 你看，太有幽默感。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
2: 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
3: 风景安全性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4: 黎黎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
6: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重新把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
10: 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10: 表演结束，被孙楚国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货，这是猩猩人。听，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吗？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12: 标贴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4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京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京训的一个闹鹅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1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14: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

0: 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志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4: 见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响起，
5: 我能学会吗？
3: 能。
5: 我就靠你。
3: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5: 开始了。
3: 6、7、8。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直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为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那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自媒体时代，对对，是得感谢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

到我们。张俊江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哈、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

0: 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有压力，
0: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
2: 你懂吗？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在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
0: 是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江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
1: 是没机会。
0: 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歌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好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我们组织，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对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4: 好，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经济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组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组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啊，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就很少拿奖，那我例外了。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半斤的奖。

0: 不是。
1: 谢谢。
2: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夜。
3: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2: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4: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5: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6: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7: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8: 然后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等你来。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清俊儒雅，是大多数人看到音乐家冼星海形象后的直观感受。而星海这个充满浪漫诗意与想象力的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他要么出身于名门望族，要么诞生于书香门第。而实际上，冼星海没有跟人拼爹的资本，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经去世，他甚至比很多底层百姓都不如。他来到这个世界时都不在陆地上。冼星海诞生在一艘破烂渔船里，1905年在深夜海浪的怒吼声中，35岁的母亲凭一己之力忍着剧痛生下了冼星海。母亲后来讲，那天除了星星和大海，他身边一无所有，因此就给儿子取名星海。冼星海一家是疍民，疍民是中国南方对水上居民的统称，他们终生生活于水上，历朝历代备受歧视，被视为不开化的野人。清雍正以前，疍民连户籍都没有，
1: 他们没有在岸上定居的权利。从一路上人的眼光去看疍民，会看不起他们，会觉得他们地位很低下。
0: 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冼星海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漂泊。虚弱的母亲撑着船，从冼星海出生的番禺水域划向40多海里外的澳门水域，投奔能够给他们母子一些照顾的冼星海的外祖父。疍民从事的工作只有搬运货物、短途运输和捕鱼这几种。冼星海很小就开始帮助祖父和母亲干体力活，他化解疲劳的方式是吹竹箫。吹竹箫是外祖父教给冼星海的，他还教给了冼星海劳动号子顶硬上。顶硬上的中心思想是顶不住要硬上，
2: 定心肠去挨世啦，睇住去啦，喝去啦，睇住啦。
0: 外祖父在冼星海6岁多时顶不住生活的重负，因病撒手人寰。母亲只得再度选择带着儿子漂泊远航，这次冼星海的航程是1400多海里。下南洋到英国、荷兰的殖民地东南亚去打工，是当时广东、福建等地区的底层人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冼星海母子下南洋时，和众多打工者一起挤满小客轮的底舱。7岁的冼星海要在密闭潮湿腥臊恶臭中颠簸上1个多月，
3: 要在船上替人打骂洗地板，那么打工，那么把一部分的钱还你的船费。
0: 新加坡是冼星海母子的目的地，迎接他们的和现在一样，阳光、绿树、海滩、繁华和繁华中的机会，当然还有融入繁华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做底舱的穷人曾被要求当众脱光衣服进行卫生检查，为此还发生过女乘客不堪羞辱跳海自杀的事件。检查不合格者都会被送到一个孤立的岛屿圣约翰岛上 限制一周以上的人身自由，以确认身上不携带瘟疫。经过一番敌等公民必须接受的检查后，冼星海母子终于登陆新加坡。当时陆地人的社会体系本就错综复杂，冼星海母子这两个海里生海里长的蛋民要融入谈何容易，何况他们还是孤儿寡母，第一次踏上陆地生活，且身处异国他乡。冼星海母亲谋到的差事是佣人，在一个华商家中买菜做饭打扫宅院。
3: 有吃无工，就是有的吃没有工钱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啊，老板喜欢的话就给一些钱你做一两件新衣服。
0: 这张照片是冼星海的母亲老年时的留影。当年下南洋时，冼母已经42岁。冼星海的母亲黄苏英对陆地上的生活缺乏经验，现在给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黄苏英凭借超强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和面对欺辱不公时不但能忍甚至笑脸相迎的能力，做到了令主人满意。在规矩林立的陆地人的世界里，6、7岁的冼星海能做到得体又讨喜，因为很会陪少爷玩，主人觉得这个佣人带来的孩子不但没有添乱和费钱，还很有价值。圣安德烈学校，新加坡名校，实行纯英文教学，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前，一贫如洗的冼星海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当时接受过英文教育，就有可能成为衣食无忧的政府公务员，这是那个年代华人最好的出路。没有选择学费低廉的华文学校，而仅凭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儿子送进英文名校就读，难以想象黄苏英为了要儿子改换门庭背后要有多么大的努力和付出。圣安德烈学校是教会学校，每逢礼拜天教堂里会响起空灵的吟唱，庄严的风情，这是冼星海最早接受的西洋音乐启蒙。但在圣安德烈学校待了1年后，冼星海不得不离开了。
3: 可能是技术太贵，可能冼星海本身不喜欢跟那些马来孩子啊、印度孩子被人欺负也不一定。
0: 仰正学校是当时新加坡进校门槛很高的华文名校，林耀祥是仰正学校校长。
3: 冼星海的妈妈当时知道仰正啊有一个寄宿的机会，所以他就求那个林耀祥校长。
0: 又不知黄苏英如何打动和说服了林耀祥，冼星海得以在离开英文名校后无缝衔接地进入华文名校学习。月光光，粤语地区代代相传的童谣，歌词大意是母亲盼孩子早日长大。当年劳累一天的黄苏英也会给冼星海哼唱这样的歌曲为他催眠，后来等冼星海长大，只要听到甚至想起母亲给他唱过的催眠曲，

0: 养正学校的大门现在只剩下四级台阶。当年这四级台阶，正常的学生每天至少要走六次，而冼星海一学期也未必走过六次。
1: 因为他在里面打工的，他是工读生，大概他很少出来。
0: 养正小学离新加坡著名的繁华区牛车水不到300米，当时的冼星海也正在14、15岁爱玩的年纪，他把自己几乎封锁在热闹之外，一方面是因为要在学校打各种零工来换取免费食宿，很忙，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他自觉地远离诱惑。因为乐器养护得好又懂事，冼星海被指导老师欧建夫引入学校乐队，吹奏当时被称为杨潇的单簧管。据林耀祥校长回忆，冼星海已兴尽音乐，勤敏过人，随学未起进步神速，造诣超同辈。入养正两年后，林耀祥受广州岭南大学邀请，为归国升学的华侨子弟办预备学校，他有权从养正几百名学生里选择20人随他返回中国。冼星海被林耀祥选中。
1: 因果关系，他这个人很用功，工作很耐刻苦耐劳，吃的苦。
0: 依靠林耀祥校长的贵人相助，更靠着自己拼出来的机会，冼星海开始了他人生第三次远航。岭南大学的校址是现在中山大学的一部分。当年冼星海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就在这个校园里就读。今天的中山大学西北区是原岭南大学附中第四学生寄宿舍。当年正常缴费的学生居住的是1楼到3楼的部分，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居住的是阁楼的尖顶部分。冼星海回国后，作为岭大附中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就住在这层阁楼上。因为换不起新衣，一身旧西服常年穿在身上，渐渐显得又短又紧。有几位同学给冼星海起了个颇具侮辱意味的外号“腊肠”。宿舍在高处，地位在低处的冼星海，除了完成学校安排的半工半读的工作，还要打额外的工，在餐厅里吹单簧管，摆地摊儿，做打字员。此时，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坚韧不拔，最终成为旷世音乐家的贝多芬，成了冼星海的偶像。偶像的经历使他相信，屈辱、噩梦并不可怕，反而可能还是通往成功和不朽的必经之路。在母亲也到达广州后，冼星海离开了学校的宿舍，自己搭了间板房，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也可以使他与歧视他的同学少见面。岭南大学是中国近代很早按照西方的大学传统办起来的大学，特别注重学生人格的养成。
2: 他是把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他有很多学生的音乐的社团。
0: 热爱音乐的冼星海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团，担任单簧管演奏员。17岁获得南国箫手的美誉，20岁担任乐队指挥和岭大青年会音乐部主任。音乐一方面是他忍辱负重的安慰，一方面也成为他获得社会尊重的抓手，而且可能只缺一个契机就可以成为冼星海终身的事业。冼星海读书期间，广州工潮学潮不断，国民党再次成立了国民政府， 计划开始北伐，要革当时北方的北洋政府的命，以期统一全国。热血澎湃的青年纷纷投入到要改天换地的革命之中，岭南大学陷入停办的边缘。已经读到岭大预科，马上要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大学生的冼星海，眼见自己寒门子弟的大学梦想越来越遥远，痛苦迷茫。此时让他成为专业音乐人的那个契机出现了。冼星海兴奋地离开岭大，到了北平。在北平，他不但可以接续自己的大学梦，而且要学习的还是他热爱的音乐。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他的教导主任肖永梅是中国第一位海外留学音乐博士，当时正满腔热情地致力于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等音乐教育。
3: 因为肖永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对肖永梅说，他说我什么什么想作曲，什么想做成为一个什么伟大作曲家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这在肖永梅旁边的人来看呢，就觉得他太狂妄了，但肖永梅他都可以容忍。

因为北大音乐传习所招考专业里不含单簧管，冼星海只能报考自己并不擅长的小提琴专业。他的考试成绩不佳，但萧友梅念同乡之情又被冼星海苦难中的执着所打动，破例收他入学，并且照顾性地替他安排了一个有收入的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独闯北京的冼星海算是幸运的，又碰到了贵人相助。但即便有萧友梅介绍工作的收入，冼星海也要借大量外债来维持学习音乐的巨大花费。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要学西洋音乐，就如同保姆的儿子去读英文名校一样，是对命运的挑战，甚至是挑衅。冼星海在音乐上本来就是业余水平，练习小提琴时被好事的同学戏谑为声音如同宰鸡。然而冼星海像他的母亲一样坚韧，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学业吃力，坏运气又接踵而至。1927年，中国继续内乱，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洋政权，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科系。此令一出，北大音乐传习所只能匆匆关闭。不到一年前，刚遭遇广州失学的冼星海，在北京又是。

0: 上海音乐学院，我国当代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它的前身便是国立音乐院。北大音乐传习所解散之后，萧咏梅奔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主管教育的蔡元培的支持，几经艰难，多方筹措，终于在1927年11月成立了这所中国第一个高等音乐学府。蔡元培任校长，但实际执掌学校的是萧咏梅。冼星海得到消息，立即动身前往上海继续求学。因为是萧咏梅救生的关系，得以免试进入国立音乐院。
1: 冼星海啊，他是学小提琴啊，应该来说他这个小提琴呢也不算是特别的出色，再加上他当时年纪已经偏大了，作为提琴的学生来说，因此后来他就是进到国立音乐院之后呢，萧咏梅就给他建议，他说你应该转学作曲。
0: 萧咏梅又一次主动出手相助，在学校给冼星海安排了个有些收入的工作，并推荐冼星海到上海工部局乐团应聘收入高一些的单簧管演奏员。冼星海未被录取。在当年上海房租最便宜的地点，冼星海租了一间房，把母亲接到上海一起生活。母亲黄苏英当时57岁，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资助一些冼星海的音乐学习。冼星海的生活状况开始得到巨大改善，靠的是给南国社的话剧配乐。田汉最早把话剧引入中国的艺术家之一，他思想激进，1927年汇聚当时文化界的一批名流，创建了南国社。南国社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做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与田汉结识后，冼星海再不像岭大预科时那样不问政治，而与时代共痛痒起来。在当时学术象牙塔顶的国立音乐院院刊上，冼星海发表了他的音乐平民化言论。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化的私人的音乐，而是普及音乐及音乐教育。音乐要负起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冼星海参与的一场政治运动，导致了他和萧咏梅的感情从此破裂。
1: 由于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校舍，我们当时的校舍全部都是民房租来的。
2: 因为学校里面的房租、水电，学校里面也都是要付的。
1: 而且呢，教育的经费，教育部拨下来的也并不宽裕。
2: 那么那个时候呢，学校里面决定的是希望这一堆人呢，暑假就不要在校里面来了。
1: 就出的这样的通告，就是说如果需要继续住校的同学啊，你们每一个人呢要付8块钱。
0: 在几位对萧咏梅不满的教师的鼓励下，不愿交这笔钱的学生集体罢课，要去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们认为乱收费的校长萧咏梅讨个说法。身兼学生会职务的冼星海站在了学潮前沿，政府派人前来调查后做出相应处罚。
1: 有两个教师被辞退了，其他的这些学生呢，实际上就是第二年呢就没有再予注册，这相当于就是辞退的这样的。
0: 冼星海被变相开除，萧咏梅主政的国立音乐院事后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原本情感深厚的一对师徒从此形同陌路。冼星海又一次失学， 这是他四年时间里第三次失学。24岁的他可以说居无定所，基本上身无分文。他的面前生存之路上荆棘遍布，危机四伏。而音乐之路呢？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

0: 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和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啊、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

0: 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十五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1: 没错。嗯，
0: 今天还是这十五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0: 这有。

0: 两袋儿，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两袋儿，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儿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儿，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是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两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哎
0: 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嘿，
0: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哎
0: 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

0: 胖不就是圆渔民会渔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
0: 多。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琴。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手机安全警告，北京5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愣着，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1: 是该高会长敬酒的吗？
2: 等您啊，等您啊！
1: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啊，别瞎吵，一万五千的，知道多少钱吗？
3: 我，
4: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2: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1: 对，
2: 是吧？
3: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2: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一万五千吨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3: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1: 哎，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2: 没错
1: 是吧？
2: 没错，
1: 就
2: 来。哎，
3: 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1: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帮不了。
3: 还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5: 啊，行，那我尽力，
1: 行不行？
5: 我尽量帮你。来，
1: 快点，
3: 喝一杯。
2: 什么事儿？
1: 没事。
2: 哎，吴总回来了，
0: 喝的挺热闹啊。嘿，
3: 吴总，
1: 来坐，快坐。
0: 哎，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刚进来，卖给谁呀？
1: 卖谁？
0: 外企啊？
1: 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0: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万吨钢，他一家就能给吃。
4: 还真是，
0: 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1: 来，
6: 哦，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那是吧？哦，
7: 哎，你来了，
8: 来了，
7: 哎，大总长，来，今年的生意都靠你了，来，
6: 一杯，谢谢啊，
7: 一杯。
6: 谢谢各位啊！
0: 我
6: 好，来年生意兴隆啊！
7: 是，这样的，
0: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你得想办法抢了嘞！
4: 这怎么抢啊？这
6: 我先过去坐啊！
7: 一会儿过来啊！哎，
9: 高总，哎，现在生意先嚷嚷你呢，能不能今天给我们挣点份额？
7: 兴隆，好吧。
9: 现在咱们不愁。
10: 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哎呀，
3: 赵总，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这我干了，拿司仪。
9: 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
3: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10: 您哪位啊？
3: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10: 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3: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万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1: 哎，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10: 北边那儿5万吨，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哎，
6: 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1: 不是吗？快坐，快坐。
6: 哎，别，我在那桌。哎
1: 呀，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吧。这个，来，赶紧坐。
11: 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1: 不去，我有任务。
11: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3: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4: 在那桌呢。
3: 坐。
1: 我都一样，坐我这儿。
0: 来，
1: 我。
0: 有什么不敢的？
3: 太好了，就差您了。
10: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万吨废钢啊？
3: 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10: 这5万吨是你们谁的呀？
1: 大伙儿的。
0: 对，大伙儿。
11: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
1: 啊。副总经理。
11: 童潇齐，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 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8: 我们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11: 干嘛？
8: 认识一下呗。
11: 哦，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
8: 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11: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8: 那我们俩差不多。
12: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五万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
0: 你放心，我武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12: 不错，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来，谢谢您。
0: 来来来来，
12: 谢谢。
0: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12: 应该的。
13: 别
12: 都敬，
13: 这是必须。
12: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13: 来，
12: 做生意都不容易。
0: 咱们喝个团结酒。
14: 好啊。
0: 吴雪。
15: 啊。
0: 赵总敬酒了。
15: 啊。
14: 徐总没酒了。我给徐总倒。
15: 对，我没酒。
16: 嗯。徐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咱们那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您担保也行。
15: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12: 哎，明明，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15: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0: 哎，

0: 小雪，嘿，那，赶紧，赶紧，赶紧，赶紧！你干的啥？多久了？今天第一天。
1: 第一天？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山上下来的。
0: 监狱。这你也懂？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1: 那你是坏人吗？
0: 你觉得呢？
1: 小，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啊，坏人，你慢点。

0: 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我错了，赶紧的。
1: 我跟他们喝了2瓶白酒。
0: 赶紧进去吧！
1: 你是害死我是吗？啊！老喜，你害死我了！
0: 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1: 你去，你就编吧，你就编。
0: 行行。我给你倒点水吧。
1: 我不渴。手机放下。
0: 哎，你别动啊！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
1: 你烫死我！
0: 哎，
1: 你烫死我呀，黄杰！
0: 都跟你说了，你别动啊！
1: 哎，你想烫死我你？电话。
0: 电话。给，电话。
1: 谁呀？
2: 说话谁？
3: 请问，是许半夏吗？
1: 赵总是吗？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
3: 你没事吧？哎，
1: 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
3: 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吴总都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都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下跟他要15000吨，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装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3: 你保证？
1: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
2: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3: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
1: 嘿，我实在。他说我实在。我实在吗？
0: 要不你喝点水吧。
1: 唐琪，
3: 哎，
1: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五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春每次来，都说你很忙。真的很忙吗？
0: 对，我是很忙。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

0: 你已经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你在里面5年。 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 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现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他。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麦穗帮。 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1: 陈静，你他妈扯淡！你给谁留电话了？喂，哪位？
2: 王副总，
1: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2: 有点事儿，先走了。怎么了？
1: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呗。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哎呀，
2: 你还急了。
1: 没事，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1: 随你。
2: 行。
1: 没事，挂了啊。
2: 挂。
1: 谁给你打电话呀？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2: 一个女的是吧？
1: 别别，老大，
2: 你光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1: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我也没办法呀。
2: 你跟谁？
1: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把我自己撂那，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1: 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昏天暗地的，
1: 别别别，老大，
2: 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投降去，喊什么喊？哎呀！
1: 怎么不来接我？
2: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1: 生意比我重要。
2: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
0: 走，
2: 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钢，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2: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富州交易会长见识了吧？哎，
1: 别提了，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
2: 我告诉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呢？啊，
2: 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素质。

0: 设，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1: 做什么呢？这么香？
0: 坐一下午了。
1: 来吃饭吧，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2: 谁搬行李啊？
1: 哟，忘了。来了，
0: 赶紧的吧你。
3: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4: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五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1: 那是多少钱？
0: 1050万。
3: 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4: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五建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3: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4: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3: 你冷静点儿。
4: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3: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4: 借
3: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4: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给办了。这事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3: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1: 就没有呗。闭嘴。
4: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5: 公司你也有份儿，
3: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1: 怎么干？
3: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1: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0: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
1: 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0: 想哭就哭一鼻子。
2: 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3: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

0: 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1: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人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你干嘛？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谢谢你们替我尽孝。

0: 咱车就只能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你老大，你这么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扔，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废品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
4: 啊？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嗯，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4: 那三楼呢？
6: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4: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6: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4: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6: 干嘛去啊？
2: 借钱。
7: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好。
8: 老董啊，你过来吧。啊，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没安排。你有什么想法？
9: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8: 哎呀，反正谁去就行了呗。
9: 你看
8: 我忙着呢，
9: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8: 还得三样呗。
9: 那行，
8: 行，给你拿着。
9: 你看。
10: 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啊？
1: 我们尽快。
0: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1: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2: 行，
1: 辛苦。
3: 喂，胖子，账本拿着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3: 你是不是傻啊？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3: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就蠢。慢慢学吧你。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3: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3: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3: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半夏露吗？
3: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1: 有毒。
3: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叫半夏。生半夏
1: 毒。
5: 他爸是人吗？
1: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1: 也是啊。
6: 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环境起来，
1: 唱的挺好的，但这后
2: 今天几号啊？
0: 十几号呀。
2: 十几号怎么就来了？
0: 我哪知道啊。
2: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
1: 咱们再唱一遍。
0: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快进屋喝水。
2: 来。
3: 小白菜，
2: 有什么事儿吧？说。
0: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一年。
2: 半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0: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你坐这儿干嘛呀？啊，环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
2: 来，
0: 我跟他聊聊。
2: 来，
0: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什么事儿啊？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9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里没有啊。
2: 是
0: 啊，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2: 4000多，
0: 还不到5000块钱。
4: 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0: 这就答应了，谢谢啊。
4: 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你说一下。爸，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你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2: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
4: 爸，我不是要钱，我是借。你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
0: 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
4: 50万。
2: 什么？
0: 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
2: 就是啊。
0: 你可真敢说啊！
4: 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0: 我们让你过得去，你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4: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2: 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吧？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
4: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2: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4: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0: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哎，干嘛呢？
1: 吓我一跳！
0: 你这鬼鬼祟祟拍什么呢？拿走看看。
1: 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
0: 哦。
1: 那你们老板呢？
0: 在屋呢。
1: 那领我见见去呗。
0: 哎，走走走，走。
2: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你好，你好，你好。
2: 不用客气，坐。
3: 看，
0: 你出去一下。
2: 啊。
3: 你怎么称呼？
2: 你好，免贵姓陈。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3: 行。
0: 哎，行。
3: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
2: 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3: 啊，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有什么规格呢？

0: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1: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0: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1: 1000吨打底。
2: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3: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2: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4: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4: 哎，我说你
3: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这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
4: 就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2: 爸，你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4: 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5: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0: 睛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

0: 数花径，
1: 五百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世青智能花镜，带着他冒世青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2: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世青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世青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青。
0: 冒世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青只需一副。冒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青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青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青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世青，所以我呀、啊、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青只需一副。冒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5: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

0: 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这前风挡过来呀，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着氢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2: 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镜以后，
1: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镜，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镜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镜。

一名把首钢大吊牌雪飞电划过了。

0: 哥们儿，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啊，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啊。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2: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0: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2: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0: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2: 堆场干嘛呢？
0: 对，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2: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0: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2: 你可下去，我真没跟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个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0: 我们是民营。
2: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2: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的，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2: 你是干啥的？
0: 给烟，给烟。
3: 村长，跑业务的。
2: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0: 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好，回见。
4: 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0: 我哪着急了？你这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我还没说你呢，你还教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现在做生意都得装。
4: 那是烟的事儿，做生意的事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慎他2天，他绝对想租。
0: 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4: 行，你自己聪明。
0: 哎，你没大没小的，
4: 好，开车。

0: 差怎么样啊？哎呦，
1: 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1: 关你屁事儿啊！
2: 破账本至于吗？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启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必胜要知道了，就不弄死他。
2: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穿衣服走了。
3: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你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0: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0: 嗯。别，你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就先紧着你们用吧。
1: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
3: 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2: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这帮兄弟。
2: 为什么？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3: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3: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2: 可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
1: 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过去。
0: 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
1: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3: 就是那意思。
1: 哎，能不能好好的？
0: 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3: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老大。
1: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
0: 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
1: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5秒，5秒，5秒，5秒。嗯。

0: 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的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成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让你拿什么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来，
0: 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啊。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2: 刘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3: 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4: 查出来了一些问题。但是邱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他，您不怕他知道吗？
3: 哎，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4: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3: 哎，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一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这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来帮。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4: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人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邱了，他姓郭。
4: 邱总，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3: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4: 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
3: 啊。
5: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3: 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们，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4: 对。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4: 小童，照片。
5: 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6: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5: 这只是一部分。
0: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6: 小董，你这个副总人品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你抢生意呢。

0: 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1: 你们俩要干嘛呀？
2: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1: 九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0: 是，
1: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
3: 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
2: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3: 姓徐的，你什么意思啊？
4: 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么？
3: 哎，注意点啊！
4: 你干什么？
2: 你不用冲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4: 九哥，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
3: 跟了您这么多年啊，
4: 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你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的好。
5: 小队长，
4: 你打我。
5: 别
6: 裘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
2: 哎，别，
5: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
4: 邱队长，邱队长，你
6: 邱总，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0: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哎，
1: 你别动，
4: 干什么？
1: 别动，
4: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5: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
4: 蹲下。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什么呀？
5: 手抱头。
6: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0: 你要借多少？
6: 300万。
0: 没有，10万。
6: 200万。
0: 15万。
6: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0: 100万。
6: 再低就不必再谈了。
0: 年息20。
6: 行。

0: 谢谢邱总。
1: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吃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宽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
0: 啊。总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
1: 不至于啊，宽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别吃。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秦队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给你使两拳，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跟你这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2: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3: 就你那破生产线，每个月他浪费多少钱？你算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你也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你才多少钱一吨啊？现在才多少钱一吨？你算得清楚吗？你，邱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0: 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1: 我黑。
2: 徐队长，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1: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0: 我不干了。

0: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了。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1: 你别添乱了。探头事怎么样了？
0: 是聊了。那村长精神，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把他能，我晾他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场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玉。
3: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你。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啊。
0: 我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
3: 我瞎了眼了我。
0: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您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1: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那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0: 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3: 什么生意啊？
0: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嘛。
4: 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5: 那行，你们聊吧。
4: 哎，嫂子，那冯哥呢？
5: 小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6: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7: 你怎么来了？
4: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7: 我蹲那儿蹲哪儿？
4: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7: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4: 这不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7: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4: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7: 借钱去金废钢用了？
4: 我刚去找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7: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了？
4: 那不是白借的。裘必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7: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4: 哎，你提醒我了。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7: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的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啊？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4: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7: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4: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场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7: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因为你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婚结了。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回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我
4: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
7: 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4: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7: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这有多不容易。
4: 你 真能藏呀，哥。
7: 这是20万，这不能不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4: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7: 小许，你要不要收起来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5: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弄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7: 那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4: 他能借给我钱吗？
7: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8: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9: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8: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5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有个交代呗。
9: 定金，行啊，没问题。
8: 太好了，谢谢赵总，

0: 知识，您看够吗？
1: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谢谢谢谢。
0: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1: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我能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0: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1: 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定得费多大劲呢、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 你总不能让我这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2: 老大。
3: 吴总。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哟，赵总在这儿呢。
3: 赵总。
1: 有事啊。
0: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诉你。
1: 不，你先别着急。
2: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
1: 别，
0: 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1: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2: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1: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3: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1: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3: 你再好好想想。
1: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3: 好男人都结婚了。
1: 不，
3: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1: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3: 我带您去看呀。
1: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赶走吧，来。
3: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2: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输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3: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1: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0: 先
1: 一张
0: 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1: 哎，赵总。
3: 哎，赵总。
2: 不是，
1: 赵总。
3: 吴总。
1: 你们两个，换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3: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2: 你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3: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2: 扯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4: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2: 这儿，
4: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2: 没事。
4: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2: 去看看，客气点。去啊！
4: 啊，
2: 郭总呢？
4: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裘总带的菜，
1: 不是放菜的地方，
2: 拿去。
3: 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4: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5: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3: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而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4: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啊，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0: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哎，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日期。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0: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啊？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0: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哎，
1: 小童，出去买包烟。
0: 哎呦，谢谢。
1: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3: 差不多得了。
0: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1: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0: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1: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啊？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1: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0: 对。
1: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0: 你说。
1: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0: 那是多少钱？
1: 50万。
0: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1: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4: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5: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4: 不是我

0: 说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1: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0: 少了50万，我们不租他。
2: 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
3: 老泥鳅，
2: 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4: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5: 怎么污染了？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1: 少了50万，
0: 我们不租他。
2: 亲口说的吧，这刚过了几天，怎么就涨到50万了？
1: 这50万是大家的意思呀。
3: 是啊，不能少，
1: 大家的意思呀。
0: 光说话，吵什么呀？
4: 村长，我们是一家公司的，您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
0: 你是个体户吧？
4: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0: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们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
4: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0: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这便宜点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5: 听出来没？这老倪就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6: 陈，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0: 行，我知道。
6: 什么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厂，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7: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8: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9: 哪个医院？
10: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11: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10: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11: 不要钱。
10: 但是。
4: 怎么了？
8: 你看你爸被逼的。
4: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叫我来的。跟我走。
10: 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你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8: 老许，
10: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他怎么哭？
8: 老许，
10: 所以呀、啊，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4: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
11: 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
4: 钱先到账，再办手续。
8: 老许，
10: 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8: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10: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
4: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借我钱。
11: 你，老许，别生气啊，你心脏受不了。
10: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4: 走了。
10: 哎，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
4: 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10: 啊？
4: 那我就不回来了。
10: 哎，别，这不是没办法吗？都是他逼的。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就是在受迫害当中，是吧？你都看见了。
4: 你心脏不舒服
10: 啊？胸闷气短，手都扎肿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单位里边房眼房啊，就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不是你先开口了？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4: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你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10: 不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你看你干什么？你是。那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我没办法。
4: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10: 你这是干什么呀，搬家？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4: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

0: 疼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1: 哎，念起，嘿。

0: 雄信，喝点水吧，这是代言水，早上喝最好的，是吧？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1: 你怎么知道啊？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以后别跑步了，跑不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
0: 注意我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我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病变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人民医院普外科？嗯，什么职位？
1: 主任，
0: 苏主任，
2: 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1: 行，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2: 那谢谢你啊。

0: 死了蚂蚁啊。
1: 干嘛啊？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2: 老大，能开吗？
1: 怎么不能开啊？
3: 车门都掉了，
1: 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
4: 彭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路非散架不可。
1: 散架怎么了？
0: 修。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
5: 别
0: 再找人。
5: 我没说我不干。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4: 行，来吧，哥几个，动动，把你们缆筋抻抻。你们几个把里面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马一
2: 彤，
4: 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2: 行，看，
4: 干活。
2: 我看看，来搬搬搬搬。
4: 彭队长，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
1: 霸王花。
6: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啊？
1: 对，是那意思。
6: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起个警察的名字。
7: 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8: 对，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7: 啊，是啊。
8: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9: 是。
8: 啊，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七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7: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8: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要我骂我们不用心了。您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7: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8: 手术室呀，在二楼。
9: 啊。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8: 苏国栋。
9: 哎呦，苏国栋。

0: 傅，那个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你在。
2: 我在这儿呢。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让我缓2分钟吧。
3: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了，我平时好着呢。
0: 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
4: 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1: 没事，随便抽。
4: 我这拦不住。哎，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1: 哎，手续办完了吗？
4: 啊，办好了。明天早开始检查。
1: 行，
5: 苏主任，麻烦你了。
1: 哎，不麻烦，我还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6: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0: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6: 这可不行啊，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7: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哎，
1: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0: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1: 没事儿，款儿姐忙你的吧。
0: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儿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1: 好的，花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0: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

0: 哎，谁让你把我大名电影垫下面了？
1: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吗？
0: 喜欢，管得着。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1: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你呢？钱借了。我按你说的撑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
3: 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4: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2: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1: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5: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5: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2: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的怎么样了？
5: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2: 叫什么？
5: 霸王花。
2: 叫什么？
6: Yes, madam. 霸王花。
0: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2: 哎呀，你看这片没少看。
7: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0: 喜欢管得着吗？
8: 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9: 没事，叔叔，等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8: 小苏，来来来。咱爷俩有缘分呐，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9: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8: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徐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儿这是第四代。啊，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哎，
9: 来了，师叔。
8: 哎，
9: 我来。
8: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
9: 啊，
10: 谢谢啊。
9: 别客气，师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8: 哎，好，
9: 以后千万别再亲你爸了啊，小胖子。
2: 啊，
9: 你爸都跟我说了，
2: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9: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
2: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太小瞧那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是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后边，靠后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2: 什么意思？
0: 嗯，
2: 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2: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在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嘛，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还不至于闹成这样吗？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她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欠钱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他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对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1: 你他妈耍我们
2: 是吧？我告诉你，
3: 这干什么？别
1: 租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有好几家等着呢。
2: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跟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贪图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海水全给你污染了。
0: 咱甭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什么态度？臭流氓！
1: 你知道谁流氓？
2: 上气！
4: 上气！上气！
2: 上气！
1: 你倒想动手啊！
2: 上气！
1: 打你！打你！
2: 拿钱
1: 呢？
2: 拿钱
1: 呢？
2: 拿钱了！
1: 就是。
5: 快点回去！
1: 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6: 要是被污染了，

0: sovereign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2: Bye-bye.
1: See you.
3: Goodbye.
1: Bye.
3: 赵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1: 找我有事啊？
3: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1: 这事儿我应该跟吴建设聊。
3: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中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4: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吴建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3: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文龙堆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3: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废钢按385计算，那么15000吨就是525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69万。
1: 还有4分钟，
0: 5万吨刚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见费刚，也是想聊。

0: 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两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厂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
0: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了很多。

0: 我要看看你的对证。
1: 好。那后天。
0: 好。

0: 队长，
1: 我没事，只看看穿了吧。
0: 队长，
1: 好，你们扔。

0: 半天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我拿下来。
1: 我刚刚答应了小杨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0: 这事儿
1: 我干的，
0: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1: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儿！
0: 说什么呢？
1: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2: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然后我出来吃你们大户。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1: 离不开这个。哎，
0: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1: 哎、
0: 躲避拥堵啊，
1: 是
0: 躲避违章啊，
1: 哎，
0: 都得用得着它，
1: 离不开。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1: 啊。
0: 他帮不了你，
1: 都白搭了。
0: 他是个辅助的工具
1: 啊！
0: 我刚买车那时候，
1: 嗯，
0: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 一开始

0: 也用啊，
1: 上班啊也得用啊。叔叔，我这目的地
0: 去哪儿？
1: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0: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1: 不是，谁说拉萨？
0: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1: 拉萨驻京办事处。
0: 你倒说清楚点啊！
1: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0: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1: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1: 那时候刚买嘛，
0: 后来呢？
1: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嗯，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0: 什么新鲜花样啊？
1: 不用电子语音了。
0: 那它用什么呀？
1: 人工语音导航，
0: 真人的事儿。哎
1: 啊，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0: 宝强的，哎，
1: 河南语音的啊。
0: 怎么说呀？
1: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0: 还挺像哈，
1: 啊，就那么一个口音。嗯，后来呢？
0: 又换了，
1: 换了。
0: 这回
1: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0: 哦，林志玲，哎，啊，志玲姐姐，
1: 声音非常的温柔，
0: 好听极了。
1: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0: 换什么了？
1: 河南话，嗯，东北话
0: 都有了，
1: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0: 广东话的导航，
1: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
0: 怎么说的？
1: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嗯，雷猴啊，
0: 哎，是这个，
1: 雷宾斗啊，嚯嚯。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0: 左转，
1: 因为左转底都丢丢好冇啊？咱底都底好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0: 掉河
1: 我就发现了这。哎
0: 呀，你这。
1: 我导航还说话呢，
0: 还说什么呀？是
1: 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0: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 啊，说的这词儿，
0: 这太智能了，这个，
1: 忒智能了，
0: 没有这么智能，
1: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0: 你最熟悉的是
1: 北京话，
0: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0: 为什么呢？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0: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1: 大了，
0: 怎么引发矛盾？
1: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0: 怎么说？
1: 您好。
0: 是啊，
1: 要用北京话呢。
0: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1: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0: 不是你上哪儿啊？
1: 王府井大街
0: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1: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0: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关了，关了。
1: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0: 哦，这能引发矛盾，
1: 就是了嘛。
0: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1: 温柔一点，
0: 女的行吗？
1: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行啊，
1: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0: 他怎么导航？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我怎么了我？
1: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0: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1: 跟谁谈事儿啊？
0: 朋友啊。
1: 几个人啊？
0: 四个。
1: 男的女的呀？
0: 有男有
1: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0: 我说
1: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0: 没你。
1: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0: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0: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1: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0: 啊，这是温柔点。
1: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0: 以后呢？
1: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嗯，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0: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1: 对了，哎，
0: 比如说啊，
1: 你喜欢
0: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1: 工体看球，
0: 看球。
1: 这司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0: 啊，我
1: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0: 我缺心眼儿，我
1: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0: 我就奔工体开，
1: 直接奔工体开，
0: 上工体。
1: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0: 还有油门，
1: 哎呀，
0: 怎么了？
1: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0: 场上怎么了？
1: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0: 就是堵车是吧？
1: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0: 谁呀？
1: 卡卡。
0: 哎呀，卡死我了！
1: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哦、还有争夺。
1: 叶鹏决定走边路，
0: 边路
1: 就是公交车道。
0: 哦，
1: 突然
0: 怎么了？
1: 场上一名裁判，
0: 还有裁判
1: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0: 拦我？
1: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0: 他穿什么呀？
1: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0: 那就是警察。
1: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1: 说怎么了？
0: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1: 说错，
0: 3分200，
1: 以3分200元的处罚。
0: 处罚。
1: 本导航提醒您
0: 啊，
1: 球场、赛场都一样，
0: 嗯，
1: 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0: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啊、
1: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0: 啊，
1: 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1: 就是的。
0: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1: 唱歌了，
0: 唱着歌导航。
1: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0: 啊、是吗？
1: 跟着导航走啊。
0: 走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0: 开开，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1: 啊？啊，这不行啊，
0: 这不行，
1: 换一个，
0: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1: 听这个
0: 啊，这来，
1: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0: 开车，
1: 干了这杯酒，
0: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1: 啊，往前走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这可以，
1: 现在就出发，
0: 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
0: 嗯，
1: 走吧，
0: 走，
1: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哎，不是，那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1: 越过山丘，
0: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1: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是谁呀、啊？我
1: 大山的子孙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别胡唱了行不行？
1: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0: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1: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0: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
0: 那这么说吧，
1: 啊，
0: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1: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0: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1: 京剧不行。
0: 京剧怎么了？
1: 京剧这个相对呀
0: 啊
1: 节奏比较舒缓
0: 啊。你说太慢了。
1: 哎，导航就不适合。
0: 能导航？
1: 能导航吗？
0: 还是这王府井啊？
1: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0: 给你导航啊！
1: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1: 还大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你当真要去？
1: 啊，我当真要去。
0: 你果然要去。
1: 我果然要去。
0: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1: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0: 往前开呀、
1: 啊！往前开，
0: 前方。哎，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1: 开过去了，
0: 开过去了，
1: 太慢了，真这个，
0: 你说什么意思？
1: 太慢了，
0: 太慢，有快的呀，
1: 能快吗？
0: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1: 踩油门，
0: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1: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0: 我就翻车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0: 哎，你别说哈，
1: 对不对？
0: 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0: 各种爱好都有，
1: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0: 以后也就这样了。
1: 啊，导航再发展
0: 啊，
1: 我认为
0: 怎么样？
1: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0: 还能智能一点。
1: 你看现在
0: 啊，
1: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0: 得输入啊，
1: 你得输入。 以后不用了。
0: 以后
1: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倒着你就去了，
0: 直接一说就行了。
1: 对呀、
0: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1: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0: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我腰疼。
1: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0: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1: 哦，腰疼哈。
0: 对了，
1: 腰疼啊，
0: 腰疼啊。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0: 哎，这还可以，
1: 请点击前往。
0: 哦，还点击。
1: 正在为您转接
0: 啊，电话什么？
1: 13701389438。
0: 这谁电话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0: 哎呀呵，
1: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0: 不是，
1: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0: 哎，
1: 都，对不对？
0: 我错了，
1: 选正规的
0: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0: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1: 美容院
0: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1: 这不来一大活吗？
0: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1: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哪儿啊？
1: 家。
0: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1: 多新鲜呀！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0: 啊，是
1: 唱歌不回家
0: 啊，
1: 看球不回家
0: 啊。
1: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0: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1: 认识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把导航赶紧关了。
0: 哦，关导航。
1: 那导航啊
0: 啊，
1: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0: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1: 所以说呀
0: 啊，
1: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0: 哎，
1: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0: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1: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0: 啊，
1: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 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

0: 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老太太生日啊！
3: 我生日，
2: 我磕个头吧。
4: 这意思意思就
2: 不行，这拦不住我。
4: 嗨，
2: 我有这眼力劲儿。
3: 是是是，
2: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4: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2: 这是刘晨的家吗？
4: 不错呀，
2: 我们哥俩这关系
4: 啊，
2: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4: 不行
2: 不行，
4: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2: 这是文言呐，
4: 这还文言呐？
2: 啊，
4: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2: 没有吗？
4: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2: 对，不能迈门而过，
4: 这是文言。
2: 嗯，那就不礼貌了。
4: 当然了，
2: 总得打个招呼，
4: 打个招呼吧。
2: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4: 哎，
2: 就听院子里头，
4: 嗯，
2: 叽里咕噜出了一人。
4: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2: 就这个鞋呀，
4: 啊，
2: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4: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2: 那什么动静啊？
4: 那动那是鸡蛋咯噔儿。
2: 什么动静？
4: 你听你鸡蛋咯噔儿。
2: 对，鸡蛋咯噔儿，
4: 这是拟声词。
2: 出来一人，
4: 谁呀？
2: 你媳妇儿。
4: 不是，等会儿吧。
2: 他媳妇儿，
4: 你先别说了。
2: 嗯，
4: 门还没开开呢，
2: 没开门。
4: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2: 你媳妇儿有毛病。
4: 什么毛病？
2: 好唱，
4: 那叫爱好。
2: 嗓子好极了，
4: 唱着就出来了，
2: 唱着就出来了。
4: 唱的什么？

0: 上，用手儿开开那门双扇，原来是云为站道旁，
1: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0: 好帅呀！好帅呀！
1: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0: 感情认识我？
1: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
0: 哎，
1: 还好帅！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什么呀？
0: 还真没把我忘了。
1: 咱们俩这关系
0: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1: 熟悉您
0: 哟。我当是谁呢？大兄弟，
1: 哎，
0: 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对，
0: 混得不错吧？
1: 嗯，
0: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1: 你看，
0: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1: 嗯嗯，
0: 你现在行了。你是搬不倒掉血盆里了，
1: 这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儿啊，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嗯，怎么意思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
0: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1: 挑您眼了，
0: 这是挑理了。
1: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0: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1: 哎哎哎，
0: 来了看看您，
1: 啊，
0: 我给您请安，
1: 哎，不至于的。
0: 要不给您鞠个躬？
1: 嗯，犯不上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1: 是是是。
0: 二大爷娶媳妇儿，
1: 怎么讲？
0: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0: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到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看话来了。
1: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0: 这是心情嘛？
1: 什么心情？
0: 这不是来看看您吗？
1: 瞧这一嘴俏皮话，
0: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1: 哎，这是应当的。
0: 你们老娘，
1: 嗯，
0: 哦，你问我妈呀？
1: 啊，
0: 上房了？
1: 这上房了，
0: 上房屋呢。
1: 正屋，
0: 那我得瞧瞧去呀。
1: 应该呀。
0: 到上房一瞧啊，
1: 啊，
0: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1: 嗯，
0: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1: 正歇着呢，
0: 这我得打个招呼。
1: 应该应该，
0: 我过去一请安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我妈说什么？
1: 没言语。
0: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1: 耳背，
0: 哎，大点声，
1: 我大点声，
0: 嗯，
1: 长个调门，
0: 哎，
1: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1: 还没言语，
0: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她，
1: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0: 哎、
1: 我过去一推呀、
0: 啊，啊，
1: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1: 干了，
0: 嗯，
1: 惹祸了，
0: 怎么样？
1: 你妈掉地了，
0: 这还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1: 是啊，别摔坏了，
0: 赶紧搀起来呀，
1: 扶去吧，
0: 扶起来呀，
1: 我过去刚要扶啊，
0: 啊，
1: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0: 不是，这是我妈呀，
1: 这是搬不倒，这是
0: 你妈才搬不倒了，
1: 这不怨我，
0: 像话吗？
1: 怨你们孩子淘气，
0: 为什么？
1: 把你妈那上衣
0: 啊
1: 给搬不倒配上了，
0: 你瞧搁这地方，
1: 我眼神又不好，
0: 真是
1: 我没看准，
0: 看错了，
1: 老太太睡觉呢。
0: 哦哦哦哦，
1: 这一掉地下，
0: 吵醒了，
1: 把老太太吵醒了。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0: 啊，给扶起来了。
1: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0: 哎，
1: 高兴了。呵呵，这小子老没来了，
0: 可不是吗？
1: 来坐坐坐坐坐坐，
0: 聊会儿天。
1: 我上眼一看呢，
0: 嗯，
1: 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0: 带朵花儿，
1: 小红花儿。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0: 不，你等会儿吧，你
1: 怎么意思？
0: 你哪天去的？
1: 上礼拜五。
0: 嗨，那难怪了，
1: 啊、那
0: 上礼拜五
1: 啊，
0: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1: 你妈结婚，
0: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1: 这好日子，这
0: 好日子非得结婚呐？
1: 那是什么日子？
0: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1: 老太太生日啊，
0: 过生日。
1: 您说我哪知道啊？
0: 嗯、
1: 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0: 这不赶上了吗？
1: 这不俩手空着来的
0: 吗？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1: 这怎么办呢？
0: 啊，
1: 得了
0: 啊。
1: 我磕个头吧，
0: 这意思意思就
1: 不行，这拦不住我。我有这眼力劲儿，
0: 是是是，
1: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0: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1: 啊！
0: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1: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0: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1: 老太太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0: 是是
1: 啊，来了就好。
0: 对对，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正聊天呢
0: 啊啊，
1: 就听院子头街门响。
0: 来人了，
1: 来人了，
0: 嗯嗯嗯嗯，
1: 我一看呢，
0: 嗯，
1: 热闹了，
0: 谁呀、啊？
1: 你四个姐姐，
0: 对，
1: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0: 我行五，
1: 对吧？
0: 对 对，
1: 你不是姐儿五个？
0: 没错，我老嘎的，
1: 你最小吗？
0: 是是是，
1: 呵，哪位都不空手，
0: 那当寿礼吗？
1: 都带着东西呢。
0: 对，
1: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0: 两只羊，
1: 二姐拿的两只鹅，
0: 对，
1: 三姐拿了两只鸭，
0: 哎 哎，
1: 四姐拿了两只鸡，
0: 都是活物，
1: 都是活物，
0: 年年花钱，
1: 请进来吧，
0: 啊 啊，
1: 也到饭点了，
0: 是是，
1: 擦抹桌案，
0: 是
1: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0: 嗯嗯嗯，
1: 都摆好喽，
0: 几个小酒盅，
1: 几个凉菜，
0: 对对对。
1: 酒都满上
0: 啊！
1: 你们大姐说话
0: 是是，
1: 轻易还凑不齐，
0: 可不是吗？
1: 刘晨就不在家，
0: 忙。
1: 刘晨，哎呦，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嗨、
0: 啊，
1: 刘晨喂王八了。
0: 这谁呀、啊？
1: 上老魏家忙去了。
0: 你说清楚了。
1: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0: 喂王八像话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咱们以寿礼为题
0: 啊啊啊，
1: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0: 替我尽尽孝，
1: 给老太太祝寿啊。
0: 对，
1: 大姐词儿太好了，
0: 吉祥话。
1: 哎，不仅说
0: 怎么样，
1: 而且还得唱，
0: 谱上曲儿了，
1: 连说带唱、啊。
0: 您能学一学吗？
1: 哎、大姐是这么唱，
0: 您唱一唱。
1: 大姐的寿礼是
0: 两只羊啊。
1: 您听我的，
0: 啊啊啊！
1: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哎呦，
0: 嘿，唱的还真好。
1: 老娘，走一个，
0: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1: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0: 得喝呀，
1: 喜酒，
0: 高兴啊，
1: 老太太高兴啊，
0: 快喝，别抓，别抓闹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1: 酒辣呀，
0: 酒辣你少喝呀，别磕毛肉了，这
1: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0: 少喝点好不好？
1: 是是，大姐坐下了，
0: 嗯，
1: 二姐起来了，
0: 该她了，
1: 不能输给大姐呀。
0: 当然了，
1: 二姐拿的是
0: 两只鹅，
1: 哎，那我唱两句
0: 了，该您了。
1: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多呀，
0: 八百多，彭祖爷的岁数，好，
1: 帮你走一个吧，
0: 啊啊啊，
1: 老太太高兴，
0: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馅儿了、
1: 哦！是是是是，
0: 你这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嘿，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1: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0: 该他了。
1: 老四拿的是
0: 两只鸡。
1: 哎，跟我打词儿也不错。
0: 是是是，
1: 今天上手两只鸡，炕上坐的眼破喜。
0: 这谁啊？
1: 炕上坐的有瘦的，
0: 哎，说清楚喽。
1: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齐好福气呀、啊！
0: 这词儿最好，
1: 走一个吧。
0: 嗯，
1: 接个酒。
0: 我就知道是这下。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1: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是受不了了。
1: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0: 可不是吗？
1: 酒量也有限，
0: 连着喝四盅，
1: 四个
0: 啊、
1: 嗯，受了吗？
0: 又没吃菜，
1: 四花生仁，
0: 管什么用啊？那个
1: 不躺相啊，
0: 他还不醉了？
1: 我一看有点高了，
0: 那是上头了。
1: 咱有主意啊？
0: 啊，什么主意？
1: 沏壶咖啡。
0: 哎，老太太好这口，
1: 解解酒。
0: 对，
1: 老太太一看，
0: 哎、
1: 嗯，咖啡，
0: 嗯。
1: 没酒，
0: 错过是你，
1: 太高兴了。
0: 怎么样？
1: 唱上了
0: 啊？这也唱？
1: 我也唱两句吧。
0: 老太太也唱上了。
1: 美酒加咖啡，
0: 你瞧，
1: 没事就喝几杯，
0: 好、嗯、喝两盅。
1: 想起了过去，
0: 回忆过去，
1: 我又喝着第二杯。
0: 老太太，差不多得了。
1: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0: 还有爱情，
1: 管他去爱谁，
0: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1: 我要美酒加咖啡。
0: 啊啊啊！
1: 一杯再爱一杯，
0: 还有花腔，你瞧瞧，
1: 滴个咚个咚个，
0: 怎么还跳上了？这还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1: 你骂我没有醉，
0: 哦，有酒量，
1: 我只是心儿碎。
0: 因为什么呀？
1: 开放的花蕊，
0: 您呐。
1: 你骂我知道疼谁？
0: 您疼谁呀？
1: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0: 隔壁老王
1: 没事就喝几杯。
0: 哦，酒友。
1: 半夜三更睡不着。
0: 干嘛？
1: 老王他把枪锤。
0: 我锤死你！哎。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去。
1: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0: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1: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0: 太闹腾了，
1: 这不成
0: 啊、
1: 嗯、得有俩热菜，
0: 还得有点主食啊。
1: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0: 应该呀、啊、
1: 我给她帮厨。
0: 对对对，
1: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0: 是是是，
1: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0: 你看
1: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0: 她手艺不错。
1: 你有什么手艺、啊、
0: 会炒来菜。
1: 你媳妇一听这话
0: 啊，
1: 把嘴一撇，
0: 说上了，
1: 唱上了。
0: 她又唱上了，
1: 你听着吧。
0: 啊，
1: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半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0: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1: 何云伟，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0: 啊、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1: 热闹不热闹？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1: 不如上方热闹，
0: 更热闹啊！
1: 打起来了，
0: 谁跟谁啊？
1: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0: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1: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0: 因为什么事情？
1: 拐棍儿
0: 啊，
1: 打猫。
0: 老太太那拐棍儿，
1: 那可不。
0: 你瞧瞧，
1: 你们老太太
0: 啊，
1: 大高个儿。
0: 对对对，个儿不矮。
1: 梁明儿，
0: 那多少？
1: 梁明儿。
0: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1: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0: 对对对，
1: 这个儿在这儿呢，
0: 对，
1: 这瘦劲儿啊。

0: 啊，
1: 比我还得瘦两圈。
0: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
1: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0: 是是是，
1: 得有个棍拄着，
0: 全指着拐棍了。
1: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去？
0: 买不着啊，
1: 咱机灵啊。
0: 怎么办？
1: 定做了一根拐棍，
0: 你瞧瞧，
1: 电镀的。1.75米，
0: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1: 电镀的，
0: 纯电镀的，
1: 这瓣儿可太好了。
0: 什么瓣儿？
1: 翡翠的瓣儿。
0: 老太太欢喜这个，
1: 满绿，
0: 是是是，
1: 爱这个，
0: 水头好，
1: 知道我有孝心呢，
0: 爱不释手，
1: 我孝敬的。
0: 对对 对, 对，
1: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0: 拿筷子呀。
1: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0: 怎么这么闲哩？你说说，
1: 看着猫在那儿蹲着，
0: 啊啊啊，
1: 过去打猫，
0: 看看
1: 猫能让他打着吗？
0: 这
1: 一拐棍，啪。这瓣儿纷纷碎，
0: 非碎不可呀！
1: 这猫噌窜出去了，
0: 打不着啊！
1: 胆瓶哗啦也碎了，
0: 你瞧瞧，
1: 桌碗瓢盆全碎了，
0: 哎呦，
1: 灯泡全碎了，
0: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1: 纷纷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0: 啊 啊, 啊, 啊，
1: 但是给搅和了。
0: 老太太准不高兴，
1: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1: 指着这拐棍呢，
0: 啊，
1: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0: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1: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0: 就是
1: 啊，非拿那玩去？
0: 没事打猫干嘛呀？
1: 这小子太淘气了。
0: 哟，
1: 给一波搂，
0: 得教育教育，
1: 给一波搂啊，
0: 应该的。
1: 这孩子哇就哭了，
0: 没个不哭的。
1: 孩子这么一哭，
0: 怎么样？
1: 你媳妇儿听见了，
0: 母子连心，
1: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0: 啊啊啊！
1: 孩子受欺负了，
0: 是是，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鼻子一酸，
0: 啊，
1: 嘴一撇，
0: 哭上了，
1: 唱上了，
0: 这还唱呢？
1: 还唱啊？好唱嘛！
0: 唱的什么呀？
1: 忽听哎，上房哎，朝外起来呀、哎！
0: 打牙牌的气儿。
1: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老太太太不该呀！
0: 埋怨老太太，
1: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0: 是啊，
1: 没说孩子。
0: 是是是，
1: 有点糊涂，
0: 糊涂子了。
1: 这怎么办、啊？
0: 老太太更生气呀、啊！
1: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1: 听了话。不说孩子，说我。
0: 嗯，
1: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0: 老太太要干嘛？
1: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0: 打上了，
1: 唱上了。
0: 老太太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唱的什么？
1: 奴才。
0: 这是叫板的。
1: 一见奴才，好胆的大。
0: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1: 儿媳，不去拐教儿，反拐呀咱。
0: 唱的高脖子，
1: 一直你们孩子，恨你不过。
0: 怎么样？
1: 一举着拐棍
0: 啊，
1: 将你打。
0: 怎么了？这是
1: 拐棍杵店门里了。
0: 那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正坐着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

0: 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同志啊，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飞到
4: 你拉回飞机。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3: 你随便，
4: 就是
3: 你来一个，
4: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3: 对，
4: 你
3: 行啊，
4: 说一个，
3: 听着，
4: 来一个。
3: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行了
3: 啊。
4: 会了，
5: 这就会了。
4: 刚才说了啊，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
6: 与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5: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
3: 哦，这是给我留面子。
5: 别留面子啊！
4: 行，
5: 我给你说一个
4: 啊，
5: 行吗？
4: 你等会儿
5: 啊，
4: 等会儿。
5: 不
4: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3: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留面子。
5: 对，
3: 我这人不要面子。看好了啊，不讲面儿。
4: 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3: 我说的别留面子，
4: 说出来比你清楚。
3: 你来了，
4: 说出来比你利索。
3: 你试试，
4: 听着，
3: 说。
4: 在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白拐棒棍儿。
3: 东边
4: 换了吗？在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白拐棒棍儿。在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白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面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四个白拐棒棍儿。
3: 四个老头啊！
5: 老头开会了，这
3: 哎，
4: 四个老头正好，打麻将牌
5: 啊，是啊，凑什么？
3: 还在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再换一个。
5: 哎，你得换一个，
6: 还换？
3: 我这听着，
4: 说咱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黑的黑拐棒棍儿。
3: 怎么又黑胡子了？
4: 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
3: 哦，
4: 哎，咱那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啊，咱那边来个黄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黄的黄拐棒棍儿。咱那边来个咖啡色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咖啡色的拐棒棍儿。
3: 呵。
5: 别
6: 说，好说，
3: 这叫老头配色。
5: 这是我跟你说啊，这是跟你说一个简单的
3: 啊，
5: 刚才他说了
3: 啊，
5: 说一个最短的
3: 哦，
5: 我要说一段你就说不上来。
4: 你来了
5: 啊，吹牛吗？
4: 你来吧，
5: 给他来了这个
3: 啊，
5: 我跟你说一段啊，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来这个，
4: 就吃这个
5: 啊，
4: 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
5: 啊
4: 啊，说出来比你清楚。
3: 你来了，
4: 听着
3: 啊。
4: 我家是吧？
3: 我家
4: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的。
5: 这不叫别紧八斤鸡，我还加胆儿。
4: 翘口，
3: 什么翘啊？猪猪的。
4: 翘口增加难度了。
3: 是啊，
4: 比你那不好说了。
5: 接着说，
4: 听着
5: 啊，
4: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
3: 你拉回飞机呀、啊！
5: 对，不像话啊！
3: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4: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3: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4: 我把他忘了。
5: 不是，说不上来啊！
3: 忘了不行。
4: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3: 对，说全了，说全了。
4: 把那带这来还有条狗啊！
5: 对对对，
4: 听着
3: 啊，
4: 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嘚儿飞。
3: 这狗也会飞啊！
5: 像话吗？你想话？
4: 进一步说明
3: 啊，
4: 我这人厚道。
3: 又来了。
4: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5: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4: 对啊。
3: 我再告诉你，
5: 好的，
3: 你别留面子，
5: 就是
3: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4: 哎呦呵，
3: 要多呀。
4: 车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
5: 不要面子。
7: 对，
4: 听着，
5: 来，
4: 说我家有个肥禽白禽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禽白禽八斤狗，咬了我的肥禽白禽八斤鸡，也卖了他的肥禽白禽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禽白禽八斤鸡，行吗？
8: 难不住他，
5: 说咱们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4: 这个听着，咱们旮旯
5: 等会儿，
4: 您吓着我呢，
8: 吓死你，
5: 吓死你，
7: 干嘛干嘛这是？
8: 不对，听着，
5: 他看明白了啊，咱们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这是16个字对吗？
7: 啊，对啊，
5: 要一口气说他8遍，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来得了吗？
8: 这行吗？
4: 一口气多少遍？
5: 8遍。
4: 我一口气16遍，
8: 吹牛
4: 啊！
5: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
4: 啊，
5: 这样
4: 怎么着？
5: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4: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8: 对
4: 啊，我一口气就说不上来16遍，
5: 怎么样？
4: 当着亲爱的观众
5: 啊，
4: 磕头拜你为师娘，
5: 你可说出。你拜我师娘去？
8: 他有师傅，
5: 哎，我有师傅。
4: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
5: 你像话吗？
8: 给你师傅找对象了，
4: 拜你为师，
5: 拜我为师啊！
8: 拜他为师，对，
5: 一口气我8遍，
8: 来，
5: 你16遍
4: 啊！
5: 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8: 给他做一个示范。
4: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里，
5: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4: 说，
8: 来，
5: 等等，
4: 我数着，
5: 数着啊！这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来；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变的。我可没喘气。
4: 好。来，拜拜。
5: 行，过去。
8: 说。
5: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也不行。
8: 对，
5: 我差点没憋死啊！来，
8: 来那个
5: 16遍，
4: 16遍说得上来。
5: 来吧，
4: 哎
5: 啊，
4: 数着
5: 数
8: 来。
4: 打蒙嘎拉后面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一遍了啊，
5: 走。
8: 太气人了，你这个！
5: 你得一口气，你知道？
8: 一句一
5: 说。照你这么着，我说的今天晚上12点去，
8: 说在后天去，知道吗？
4: 怎么？怎么？
8: 干嘛？
5: 你一口气，
4: 你一口气也说上
5: 来。你来呀！
8: 来呀！
4: 数着
5: 来。
4: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命的。
5: 快了，快了，咱不说了，他打个120的。咱不说了，行不行？
8: 我可没喘气。
5: 你别别。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

0: 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3: 怎么了？
2: 毁了。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3: 那瞧瞧吧。
2: 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坐口香糖上了。
4: 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3: 怎么样？
4: 就非常的美好。
3: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4: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3: 对，
4: 现在那小朋友
3: 啊，
4: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3: 对，
4: 什么亲子乐园呀，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3: 对对。
4: 哎，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3: 那你给说说。
4: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3: 哎，对，弹个球。
4: 哎，上来拿弹球。
3: 你看。
4: 1块钱买一大兜子，
3: 对，
4: 有这洋画啊，
3: 这也有
4: 洋画，
3: 嗯，
4: 剪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3: 对，
4: 啪啪这拍，
3: 哎
4: 哎，还有一种游戏呢，
3: 还有什么呀？
4: 就是这个踢毽子
3: 啊，踢毽有意思。
4: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那公园都有啊，
3: 对，
4: 那个踢毽子
3: 啊，
4: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3: 什么样啊？
4: 这男孩踢呀，
3: 嗯，
4: 跟女孩踢俩状态，
3: 不一样是吗？
4: 这男孩踢呀，
3: 嗯，
4: 帅。
3: 哦，
4: 啪！这毽扔起来，这么踢，这么颠着踢，哎，出着花的踢，
3: 哎，
4: 女孩就不一样。
3: 女孩是怎么踢法？
4: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3: 你再学学这女孩，
4: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
3: 哥，
4: 这毽扔起来、
3: 啊，
4: 再瞧这小姑娘，
3: 哎，你看，哦。
4: 这么踢
3: 还真像啊！
4: 还有的那游戏啊，
3: 还有什么？
4: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3: 这是什么呀？
4: 童年的回忆里边啊，跳皮筋儿。
3: 啊，跳皮筋儿！
4: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
3: 嗯，
4: 我跳的特别好。
3: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4: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3: 是吗？
4: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3: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4: 学一学啊。
3: 小波，你看，哟。
4: 这时候 绷住了，
3: 怎么着啊？
4: 等好了，
3: 对，
4: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
3: 嗯，
4: 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3: 怎么出来？
4: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3: 你学学这出来的，也呵，
4: 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3: 收费的。
4: 你说2块钱
3: 啊，
4: 一根皮筋儿，
3: 对，
4: 就能给这童年
3: 啊
4: 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3: 还真是。
4: 你看之后啊
3: 啊，
4: 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3: 还有这口诀，
4: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
3: 嗯，
4: 有一种游戏啊，
3: 叫什么？
4: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3: 哎，这也常玩。
4: 哎，一个人在这说，
3: 嗯，
4: 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
3: 哦、
4: 一玩起来都这样、哦，红灯绿灯，小白灯。
3: 你瞧、啊，
4: 红灯绿灯，小白灯，
3: 哦、
4: 背这个啊。再往后玩呢，
3: 还有呢，
4: 有口诀的啊，
3: 啊
4: 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3: 这也好玩的、这个，
4: 知道这个吧？
3: 哎，玩过呀、哎，
4: 有这口诀啊，
3: 嗯，
4: 吃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3: 是，
4: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
3: 啊，
4: 找个地方坐一坐，哎、有那个吧？
3: 大家都会这个，
4: 哎，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3: 都喜欢、
4: 啊，对对，吃毛桃、啊，
3: 对，
4: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3: 嗯、
4: 我走一走，瞧一瞧、
3: 啊，
4: 找个地方坐一。
3: 怎么了？
2: 毁了。
3: 啊！
2: 哎呀，我做什么？哎呦！
3: 那瞧瞧吧。
2: 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3: 瞧着点儿啊！
2: 这谁吐的呀？
3: 就是。
2: 哎呀，这么、哎呀！
3: 别往嘴里搁啊！就啊，吃完的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2: 说这意思啊？
3: 没有这么说的。
2: 童年的游戏，又便宜，
3: 对，
2: 反正充斥着这种回忆。
3: 没错。

0: 不单是这些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代人呀、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1: 历历在目的。
0: 而且到现在，好多那些歌曲啊，我们都会唱、
1: 当然会唱了，
0: 会唱。
1: 哎，我唱这
0: 个，我唱那唱您好，
1: 你唱那，我给你接下句呀、唱。
0: 那我唱那上句啊，
1: 随时，
0: 听我这个啊，
1: 来吧。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 小青龙，小青龙，
0: 我有许多小秘密，
1: 小秘密，小秘密，
0: 我有许多的秘密，
1: 我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
1: 就不告诉你。这有什么呀？
0: 什么歌啊？
1: 小龙人啊！
0: 再接着往后来啊！
1: 来吧，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 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开坦克的贝塔，
0: 什么歌？
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0: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
1: 还凑合、
0: 这回好办了。
1: 怎么办呀？
0: 咱俩来个配合呀。
1: 怎么配合法、
0: 我唱这个歌啊，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 歌伴舞。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 你听哪个啊？
0: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你不往后唱了就，
0: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 就这个呀。
0: 但是这些歌曲、
1: 大王，
0: 伴随着大家的成长，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 还有
0: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个木偶的动画片，
1: 这个
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都看过，
0: 一帧一帧拍的。
1: 对，
0: 水墨丹青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1: 这也有印象。
0: 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 哪个呀？
0: 鱼盆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0: 对不对？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了一小童子，
1: 对，
0: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溜溜，出来一外国人啊，
1: 有个洋人，
0: 皮影的，鱼盆是你们的啊。也是我们的哦，是不是？
1: 还真有这么一位，
0: 有这动画片吗？
1: 有，
0: 而且好多动画片 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 是啊，
0: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 叫
0: 雪孩子，
1: 这好玩，
0: 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呀，
0: 小雪人，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1: 这怎么唱的？
0: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现在的小朋友 看得越来越少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1: 是
0: 都有点青涩哦。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1: 上学什么样？
0: 我们两个在学校，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啊。
1: 怎么个鲜明法？
0: 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1: 啊。你成绩好？
0: 尤其是语文呀。
1: 是吗？
0: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我的文章实话实说，
1: 怎么着啊？
0: 范文啊。
1: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
0: 范文啊。
1: 呵，你呵
0: 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1: 是啊，
0: 书不离身，喜欢呀。
1: 他怎么喜欢？
0: 哎呦，这看陈印泉，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呀，美哉呀，妙哉，哎呀，美妙而至极哉。
1: 这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0: 这个文章，呸！
1: 这都退了还好。
0: 我就是喜无与伦比。
1: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要真这么好，又范文，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0: 我说说我这范文，
1: 我们也听听。
0: 行了，行。我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写特别好。
1: 你读读啊，
0: 就是小明的一天啊。我给大伙说说啊，
1: 来，
0: 就是小明的一天。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
1: 叫什么呀？
0: 改成珍贵的礼物。
1: 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0: 你听着我这个啊。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1: 完了
0: 完了，
1: 这叫范文啊，这个
0: 写多好，这个
1: 你这字就值一配，你知道吗？你这个啊，别的我都不说啊，都上过小学，
0: 怎么呢？
1: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0: 你的意思是
1: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0: 啊，你给我改改。
1: 哎，
0: 怎么改？
1: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0: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1: 对，
0: 怎么改？
1: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别的没什么啊，名字特别多。
0: 对了，
1: 咱们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0: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他叫
1: 小名不叫小名
0: 哦，
1: 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哎，
0: 就是啊，一个中国的孩子，
1: 对，
0: 叫一外国名。
1: 哎，那你管着吗？
0: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1: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0: 妈妈呢？
1: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0: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1: 又好听又好玩。
0: 哎，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1: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
0: 啊，
1: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0: 啊，
1: 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爸爸阿多拉诺玛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哎，这叫范文，知道吗？
0: 写的还是真不错，
1: 字儿够了至少。
0: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哎，
0: 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读后感。
1: 哎，读后感，哎，
0: 观后感，哎，
1: 这些都有。
0: 有这个吧？
1: 有。
0: 还有呢？游记。
1: 哎，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1: 对，
0: 就这个啊。
1: 怎么着啊？
0: 我写的那是范文。
1: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
0: 了。哎，我写这写特别好。
1: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0: 你听我这春游游记 啊，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1: 还有感情。
0: 开始啊。
1: 嗯。
0: 春游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3: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4: 表演结束，被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猫。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3: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5: 这一款标贴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4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经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经训的一个 差，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6: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志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拉蒂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9: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10: 先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响起，
11: 我能学会吗？
9: 能。
11: 我一看，
9: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11: 开始了。
9: 6、7、8。
12: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直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为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那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自媒体时代，对对，是得感谢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学良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哈、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非得这么较劲
2: ，relax，
1: 松弛一些。对，
0: 突然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些冲击和变化，是什么时候？
1: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受到那么多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2: 有压力，
1: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在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视频，
0: 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是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格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我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对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4: 好，
5: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竞技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组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组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嗯、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啊，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就很想拿奖，而我例外了。
6: 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
5: 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办这个奖。
6: 是我的，是我们所有动作人。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欢迎大家，八月哈尔滨，我们不见不散。
3: 谢谢。
4: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7: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4: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8: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9: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10: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9: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11: 然后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
1: 哦，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
1: 丹婷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2: 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化心理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1: 我赞同南平的看法。
0: 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
2: 为什么？
0: 未婚未育啊。
1: 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了。
0: 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
2: 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
0: 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
2: 根据全航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
1: 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
2: 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1: 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
0: 好。
3: 程姐，
4: 你好。
5: 小姐，
6: 小姐。
4: 凡哥。
6: 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
4: 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
6: 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
4: 这么快啊？

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

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了。

自信，放松，专业，成交。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是和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

0: 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
1: 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
0: 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
2: 谁？
0: 你好。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
2: 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
0: 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
2: 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
0: 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2: 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
3: 下面两位程潇、宋宋，
4: 加油
5: 加油。
4: 咱们等着看看啊。
2: 各位领导好。
6: 各位领导好。

0: 坐吧。
1: 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
2: 请过目。
1: 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0: 职业？
1: 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了，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
0: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1: 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0: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
1: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
0: 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1: 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
2: 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
0: 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1: 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
3: 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
1: 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 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

0: 云城。
1: 顾部长。
0: 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
1: 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
2: 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
1: 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
3: 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您应该请假才对。
1: 是是，
4: 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好，
4: 下不为例啊。
1: 好，
0: 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
1: 好的，顾部长。
3: 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0: 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3: 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4: 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吧？
5: 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

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

0: 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
1: 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0: 换成谁了？
1: 部长亲自带队，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0: 杭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0。航路全程好天气。
1: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0: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1: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自己没口袋。陆洲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

0: 速稳定。
1: 调定起飞推力。
0: 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
1: 检查。
0: 哇。排前轮。正上升。
1: 多轮。
0: CMD VR 加到15以上。
1: 请预约。
0: 景一一绿灯。
1: 景一零。
0: 景一零灯灭。增压正常。
1: 起飞后检查单。
0: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景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

0: 友圈。左发失效。
1: 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
0: 什么？

0: 陆州8513，
1: 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
2: 收到，潘潘。陆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到34左，可洛。
0: 右转航向113，跑到34左，陆州8513。

0: 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
1: 啊？什么味道啊？
0: 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准备重启，诱发。
1: 重启失败。
2: 洛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
0: 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接头放低点。
2: 洛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
0: 现在距离我动四动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
1: 草地？你确定吗？
2: 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
0: 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
1: 我
0: 马上。
1: 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
0: 锦衣。
1: 锦衣绿灯。
0: 锦衣五。
1: 锦衣五绿灯。
0: 锦衣十五。
1: 锦衣十五绿灯，放楼吗？
0: 不放楼。锦衣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
1: 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
0: 50英尺。

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撤离检查单。
1: 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宋总，我们创造了奇迹。
1: 奖评室集合。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南丁哥辛苦了，喝口水。
0: 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0: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1: 程序不是死的，
0: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1: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0: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1: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0: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1: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0: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1: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0: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3: 好啊，你好。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0: 你别生气了，小姐。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
2: 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
3: 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
1: 嗯，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
0: 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
3: 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
0: 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
1: 你看，我早就说嘛，啊，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
0: 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七八七机型的改装训练。
1: 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两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3: 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1: 请进。
4: 江部长。
1: 让顾部长跟你说吧。
0: 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七八七，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
4: 你还要考我一轮？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练。

0: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
1: 好，
0: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
1: 立马。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哟，这谁呀？
1: 回来了。
0: 这等多久啊？
1: 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
0: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迟了。
1: 你来这干嘛？
0: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1: 播音总部有收获？
0: 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装车间。
2: 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
1: 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0: 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也别空了打球啊。嗨，
1: 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
0: 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
1: 再约。
0: 再约。

0: 夏至。嗯。啊。
1: 怎么了？夏钥匙又丢了？
2: 嗯。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
1: 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2: 笑笑姐，
3: 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
2: 哎呀，笑笑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0: 啊？你要搬家了？
1: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花梨。饿了吧？

0: 你应该是失业了。
1: 你又失业了？
0: 哎呀，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七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过真爱呢？哎
1: 呀，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
0: 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1: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0: 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1: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0: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1: 你想学飞？
0: 哎呦，我才没那么傻。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学呢。
1: 那你是？
0: 其实呢，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
1: 空姐啊，
0: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1: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0: 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希望？
1: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
0: 哎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

0: 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妈妈，这菜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
2: 我这会儿提前想念念。
3: 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3: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4: 谁又鼓掌？
5: 南丁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6: 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

0: 我就看了，
1: 我看的都是你的，你看我这。

0: 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
1: 李宇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1: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
2: 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
1: 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0: 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3: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
0: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
1: 胡佳阳朋友、
0: 庞鹤、
1: 胡佳阳朋友、胡小雅是谁
0: 啊？陆凌，
1: 我大学同学，祖母父亲，但是刚考评过。
0: 刘青。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
2: 见。
0: 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
3: 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1: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3: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
1: 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4: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
3: 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4: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
3: 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啊，好。

0: 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
1: 好，
2: 那我先走了，以后
0: 拜拜
2: 拜拜。
1: 终于追上你了，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呗。
0: 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
1: 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
3: 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
4: 顾不了，
5: 顾不了。
4: 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
0: 你等我一下啊，
1: 丹婷哥，
4: 宇航。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
4: 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
0: 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4: 阿姨还好吗？
0: 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
4: 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
0: 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
4: 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
0: 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4: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南亭哥。
4: 不用那么客气。

0: 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
1: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翻身了。
0: 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
2: 怎么说话呢？
0: 恭喜恭喜。
1: 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
0: 哎呦，不愧是好姐们啊，这状况都一样。
1: 你怎么了？
0: 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
1: 怎么去这么久呢？
0: 不知道。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1: 谁呀？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0: 不用，我自己收拾。
3: 哎，南京回来了。
4: 哎，王哥。
5: 南京回来了。
4: 张阿姨。张阿姨。
5: 哎，南京回来了。啊，
4: 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
5: 嗯，长得挺好。
4: 妈。
6: 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4: 最近这天儿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
6: 哎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
0: 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
4: 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
6: 你又要出差啊？
4: 对，去澳洲，改装。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
6: 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
4: 您还放不下工作呀？
6: 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上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4: 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
6: 这么病房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
4: 我们那儿房子住得舒服一些。
6: 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
4: 行吧。
6: 咽下去了。
4: 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
6: 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着。
4: 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
6: 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客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
4: 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

0: 小姐。
1: 哎，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0: 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
1: 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
0: 好，好的，没问题。
1: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你干嘛呢？
2: 客人，皮太热了。
1: 啊！我的航空限量版，
2: 夏至你。啊啊！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宇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
1: 李宇恒是谁？
2: 我的星际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
1: 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3: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
1: OK OK， 行了，我只要把你起来。
2: 哎，我跟你说个八卦，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宇恒的男朋友，好像是个机长呢。
1: 机长？啊？谁啊？
2: 这我哪知道？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了。
1: 顾，
2: 你说以后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
1: 你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
2: 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
1: 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
2: 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
1: 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

0: 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机制，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
1: 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SPF 50的，赶紧涂上。
0: 我过来，你抹一抹。等一下，动作。你们干什么呢？
2: 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
0: 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
2: 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
0: 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飞行。

0: 教员，你有何感想啊？
1: 是有点不太合适。
0: 程潇，你呢？
2: 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
0: 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频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
2: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
0: 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送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0: 撑得住吗？
1: 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
0: 说啥呢？
1: 其实南亭哥说的已经有点道理。
0: 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
1: 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咱们。
0: 这才是最优解。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
1: 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
0: 等等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
1: 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
2: 嗯，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
3: 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
4: 大魔王来了，
2: 顾教
3: 好。

0: 们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教育会。
1: 小姐，你好这儿了吗？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京哥看到，你就歇菜了。
0: 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
1: 昨天上回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街，被训惨了。
2: 训惨了？
3: 对。
2: 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
1: 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下来。
4: 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3: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1: 又是他们俩。哎，
5: 算算了，
1: 走走走。
5: 坐下，别跟他没关系。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吗？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
1: 我们这么多人呢，
0: 可不大，
6: 可不是。
1: 对、啊。哎呀，
5: 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
0: 谢谢小姐。
1: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
5: 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我
7: 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悬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
5: 其他人呢？
7: 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
5: 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
7: 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5: 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幕。
7: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

0: 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
1: 顾教练说的有道理。
0: 这么大声怎么说话？
1: 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
1: 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
0: 把被子叠好。
1: 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
0: 豆腐块儿。
1: 有必要吗？
0: 这不是你们货机，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
1: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0: 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

0: 你干什么？删了。
1: 删了。
0: 我不想重复啊。
1: 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
0: 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
1: 删了。

0: 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1: 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
0: 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
1: 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0: 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
1: 批准。
2: 站姿
3: 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
2: 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
3: 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请。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
2: 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
3: 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4: 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
5: 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
6: 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
7: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
2: 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
6: 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
2: 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
7: 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
2: 我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
0: 慢慢来嘛。
7: 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
0: 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的音。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

0: 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
1: 为啥？
0: 他们呐，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三等。
2: 脸都丢到姥姥家。
1: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被了活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3: 不行。
4: 这故事咱不能背啊！你是没法，得去顾部长的朱瑞峰，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顾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有道理。嗯。好，
5: 以我对灭霸的判断，
4: 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光，怎么样？
5: 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谁去？要不？我去。嗯。小姐，要不然你……
4: 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紧。
5: 你品，你细品。
6: Territory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式减速板收上。

0: Hello, Polly.
1: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
0: 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
1: 别提了，我还以为做空姐有多轻松，
2: 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一百遍同样的动作，说一百遍同样的话，
1: 快成复读机了我都。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2: 那不能够，等着瞧呗。
0: 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Turin Turin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紧急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回来的。
0: 军事航展，
1: 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
0: 谢了。
1: 这次改装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
0: 你认识啊？
1: 印象深刻呀。
0: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1: 这么拼？
0: 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
1: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0: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一行。

0: 你要休息了。
1: 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
0: 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惯导失效。
0: 今天到此为止。
1: 那我自己来。
0: 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
1: 行。

0: 太香了，送送给我家的吧。长啸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
1: 别留下垃圾。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红茶。
1: 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2: 不，给我橙汁吧。好的，算了。
1: 我还是想要红茶。还是橙汁吧。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正不正经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 酒可比饮料贵多了，我赚。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哦，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2: 谢谢，
1: 不客气。

0: 小姐，上回背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
1: 说，
0: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1: 提意见？

0: I can't wait to see his face.
1: 风切变改出。

0: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
1: 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
0: 还没放假呢。
1: 什么？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心里还压着。
1: 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
0: 安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

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岗吧。我们都很好。

RS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

0: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
1: 好，位置 Wonder Woman
0: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啊。我打电话催催小姐。没人接啊，看到小姐三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去睡觉。

0: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1: Yes.
0: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1: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2: I 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
1: 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2: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1: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娇也太拼了。
2: 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
1: 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高的女飞没招了吧？
2: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
1: 你过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
2: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1: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2: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1: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了。
2: 怎么？
1: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哄人这样了。
2: 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

0: 说说我，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倒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
1: 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个病假。

0: 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
1: 你不认识我了？
0: 专车司机。嗯，
2: 倪总，
3: 谢谢谢谢。
0: 小心烫。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教室晕倒了。
2: 你发现的我。
0: 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2: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
0: 本来想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2: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嗯，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0: 这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嗯。
2: 是不是丝绒航空展？
0: 对啊，
2: 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0: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的。
2: 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
0: 这是你吃的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2: 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带你去啊，这男丁得掐死我。
4: 哎，顾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5: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哦哦
6: 哦！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2: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2: 哎呀，你可是我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嗯，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
0: 喂
7: 喂，成效怎么样？
0: 哦，人刚醒。
2: 我要留观。
0: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8: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7: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0: 倪总，大好人。
1: 兰亭这杯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0: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1: 你先把姜汤喝了。
2: 兰亭哥，小姐她
3: 冰姐，
2: 您知道，那她没事吧？
3: 小病。
2: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都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3: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2: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0: 他们的错。
1: 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
2: 身体好些没？
1: 嗯，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
2: 苹果涨价了吗？
1: 哦。顾教员的关心，
2: 好好休息。

0: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1: 报告乘务长，洗手间火警信号，
0: 立即支援。
1: 我来灭火。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我来支援你。
1: 报告特务长，火势已得到控制，
2: 下一组准备。

0: 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1: 有点方向了。
0: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1: 苏五七，
0: 杭展仙兽，国内可没有啊。

0: 编队表演你拍了吗？前厅那万州赋当然拍了呀。你看看，勇士、雨燕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演习者，总之玩了个遍。哎，可惜出不去啊。那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
1: 回头都发给你看。嗯。
0: 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1: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
0: 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哎，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
1: 没了，
0: 这是航展上的袋子。
1: 对啊，你要一块拿着。

0: 你想劝退我？
1: 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0: 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
0: 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十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
1: 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飞友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退役飞行员去任教。
0: 退役飞行员？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就让我退役？顾南亭，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我程潇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1: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一组准备。

0: 艾经理，我不会游泳。
1: 没事的，有救生衣。宇恒，你之前一直表现的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
1: 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
0: 夏氏，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1: 我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了；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我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个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

0: 呼叫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
1: 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
0: 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
1: 不需要，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佩欣。
3: 首先开始
2: 的
3: 举动，今天5月哪里开张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去巡游？空间历史巅峰人，没那么想花九宫格。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看上面，他放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哎呀，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爸！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啊？
4: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3: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4: 慢慢渗透。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4: 对，
3: 他也不傻。
4: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呀，
3: 他老迟到，正常。
1: 海燕，

0: 什么情况这是？
1: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3: 老钟，这回你明白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4: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0: 不重要？
4: 什么不重要？
0: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BJ 四零老野啦，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
0: 啊？
4: 我同意了吗？
0: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啊、
4: 你算干啥的？
0: 你算干啥的？
4: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0: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4: 拿个花你。
5: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6: 准备上课啊！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8: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5: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8: 好。
5: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位，五举下拉在内合，鹿鼻转腰迈下势，雄韵转头圆摘果，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0: 哎，报告老师啊，
5: 怎么了？
0: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5: 为什么？
0: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4: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5: 宋大爷，您呀观察。

0: 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1: 我坐，哎呀，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2: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0: 上课。
2: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0: 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唰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2: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
0: 快、啊、
3: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儿。
0: 杨大爷回答错误。
2: 我宋同学，
0: 您呢？
1: 我虽然没有他快，
0: 嗯，
1: 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0: 稳？
1: 车过来，我啪一下，
2: 讹人呐！
3: 你这招挺损呐啊！
0: 宋大爷回答错误。老师，您说，
4: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0: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5: 谢谢老师。
0: 您坐。
1: 喂，海燕你在吗？
5: 啊，
1: 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4: 那你就起来呗。
1: 那你扶我起来呀。
4: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1: 好嘞。
2: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4: 拨打120。
2: 正确。
3: 心肺复苏。
2: 正确。
1: 人工呼吸。
2: 也对。
1: 海燕救我。
3: 来，我给你做。
1: 哎呀，这急救。哎，我好了，我好了。
2: 哎呀，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到我们课了吧？
0: 到了。
1: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2: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1: 怎么的呢？
6: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
0: 啊，
6: 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6: 放心吧，哎，啊，
4: 我们走了。老师再见，
0: 再见。
7: 老宋，我闺女儿子。
1: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谁说的？
8: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6: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3: 购。
9: 不购。
3: 购。
9: 不购。
1: 购购购。
3: 好嘞好嘞好嘞。
4: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购啊？
1: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呢，他呀。
4: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邮来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3: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6: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3: 谢谢老师。
6: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5: 谢谢老师，
6: 不客气。
8: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4: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三亲六故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3: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8: 演一下吧，
3: 来来。
0: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3: 头两天。
8: 啥前儿走啊？

0: 签结婚呢？
1: 结婚那个每月挣多少钱呢？
2: 跟上个月一样。妈
1: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2: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啊？
3: 哎呦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0: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1: 那你啥时候走啊？
3: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0: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3: 女方说了算。
1: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0: 可咋整啊？
3: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0: 老宋，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3: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啊。
4: 晚点说，谁让你照顾了你？
3: 我行啊，我呀。
4: 行了，
3: 别说，你看，
4: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0: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4: 孩子们呐，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3: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那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
2: 来了。
0: 你啥前来的？
3: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就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有明白吗？
3: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啥呗？啥呗？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
3: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3: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3: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行了，来老宋，
3: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4: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1: 好啊，
4: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
3: 我是小齐，
4: 齐齐，
1: 齐啥？齐
5: 阿姨呢？我不姓齐，我姓任。
4: 任齐齐，
5: 任性的任，破音字念任。
1: 任对，
5: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5: 是啊，任老师啊，嗯，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1: 好啊，
5: 伤心太平洋。
0: 哎，这大过年的，你得唱点喜庆点儿，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5: 是啊，
0: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5: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1: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5: 哎，好，
4: 太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0: 小齐，你想吃点啥？
5: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嗯，吃饺子怎么样？哎，
6: 吃饺子。那也不会包啊。
4: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6: 妈，
4: 两个小没良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7: 包饺子。
8: 鸟儿自由自在，
9: 再来点面。
8: 我还是在等待，
10: 等太久了。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1: 二
0: 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1: 离不开这个。
0: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1: 哎、
0: 躲避拥堵啊，
1: 是
0: 躲避违章啊，
1: 哎，
0: 都得用得着它，
1: 离不开。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1: 啊，
0: 它帮不了你，
1: 都白搭了。
0: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1: 啊。
0: 我刚买车那时候，
1: 嗯，
0: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 一开始也用啊，
0: 上班
1: 啊
0: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 去哪儿。
0: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0: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1: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 你倒说清楚点啊！
0: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1: 啊、
0: 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1: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0: 不是

0: 我开了一天班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0: 那时候刚买嘛，
1: 后来呢？
0: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嗯，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1: 什么新鲜花样啊？
0: 不用电子语音了。
1: 那它用什么呀？
0: 人工语音导航，
1: 真人的事儿。哎
0: 啊，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 宝强的，哎，
0: 河南语音的啊。
1: 怎么说呀？
0: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 还挺像哈，
0: 啊，就那么一个口音。嗯，后来呢？
1: 又换了，
0: 换了，
1: 这回
0: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1: 哦，林志玲，哎，啊，志玲姐姐，
0: 声音非常的温柔，
1: 好听极了。
0: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1: 换什么了？
0: 河南话，嗯，东北话
1: 都有了，
0: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1: 广东话的导航，
0: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啊，
1: 怎么说的？
0: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嗯，你好啊，
1: 哎，是这个，
0: 那是边头啊？嚯嚯！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1: 左转，
0: 因为左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 掉河
0: 我就发现了这。哎
1: 呀，你这
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 还说什么呀？是
0: 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0: 啊，说的这词儿，
1: 这太智能了，
0: 忒智能了，
1: 没有这么智能，
0: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1: 你最熟悉的是
0: 北京话，
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0: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 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0: 大了，
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关了，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吗？
0: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嗯，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哎，
1: 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
0: 卡卡。哎
1: 呵，卡死我了。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哦， 突然
2: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2: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2: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2: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2: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将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说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哎，
1: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啊？我
0: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啊，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啊，
0: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1: 往前开呀、
0: 啊！往前开，
1: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哎、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真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

0: 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不 是,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哎，
0: 都，对不对？
1: 我错了，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选正规的，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美容院，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
1: 啊！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太太生日啊！
8: 我生日，
7: 我磕个头吧。
8: 这意思意思就
7: 不行，这拦不住我。
8: 嗨，这
7: 我有这眼力劲儿。
8: 是是是，
7: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8: 哎呀，您瞧吧，这头发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7: 不是刘晨的家吗？
8: 不错呀。
7: 我们哥俩这关系
8: 啊，
7: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8: 不行，
7: 不行。
8: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7: 这是文言呐。
8: 这还文言呐？
7: 啊，
8: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7: 没有吗？
8: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7: 对，不能迈门而过，
8: 这是文言。
7: 嗯，那就不礼貌了。
8: 当然了，
7: 总得打个招呼。
8: 打个招呼吧。
7: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8: 哎，
7: 就听院子里头，
8: 哎，
7: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8: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7: 就这个鞋呀，
8: 啊，
7: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8: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7: 那什么动静啊？
8: 那动静，那是鸡嘚咯嘚儿。
7: 什么动静？
8: 你听，你鸡嘚咯嘚儿。
7: 对，鸡嘚咯嘚儿，
8: 这是拟声词。
7: 出来一人。
8: 谁呀？
7: 你媳妇儿。
8: 不是，等会儿吧。
7: 他媳妇儿。
8: 你先别说了。
7: 嗯。
8: 门还没开开呢。
7: 没开门。
8: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7: 你媳妇儿有毛病。
8: 什么毛病？
7: 好唱。
8: 那叫爱好，
7: 嗓子好极了，
8: 唱着就出来了，
7: 唱着就出来了，
8: 唱的什么？

0: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1: 好帅呀！好帅呀！
0: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2: 感情认识我？
0: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哎，还好帅，
2: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什么呀？
2: 还真没把我忘了。
0: 咱们俩这关系
2: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0: 熟悉您
2: 哟。我当是谁呢？大兄弟，哎，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0: 对，
2: 混得不错吧？
0: 嗯，
2: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0: 你看，
2: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0: 嗯嗯，
2: 你现在行了。你是斑驳岛掉血盆里了，
0: 这怎么讲啊？
2: 小红人儿啊，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2: 嗯，怎么意思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
2: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0: 挑您眼了，
2: 这是挑理了。
0: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2: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0: 哎哎哎，
2: 来了看看您，我给您请安，
0: 哎，不至于，
2: 要不给您鞠个躬，
0: 犯不上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0: 是是是。
2: 二大爷娶媳妇儿，
0: 怎么讲？
2: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0: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2: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到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看话来了。
0: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2: 这是心情嘛？
0: 什么心情？
2: 这不是来看看您吗？
0: 瞧这一嘴俏皮话，
2: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0: 哎，这是应当的。
2: 你们老娘，
0: 嗯，
2: 哦，你问我妈呀？
0: 啊，
2: 上房了？
0: 这上房了，
2: 上房屋呢。
0: 正屋，
2: 那我得瞧瞧去呀。
0: 应该呀。
2: 到上房一瞧啊，
0: 啊，
2: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0: 哎，
2: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0: 正歇着呢，
2: 这我得打个招呼。
0: 应该应该，
2: 我过去一请安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我妈说什么？
2: 没言语。
0: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2: 耳背，
0: 哎，大点声。
2: 我大点声，
0: 嗯，
2: 长个调门。
0: 哎，
2: 我说老太太，哎，您好啊。
0: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2: 还没言语。
0: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他。
2: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0: 哎，
2: 我过去一推呀，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2: 干了，
0: 嗯，
2: 惹祸了。
0: 怎么样？
2: 你妈掉地了。
0: 他妈的，哎，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0: 着给摔坏了，
1: 赶紧搀起来呀，
0: 扶去吧，
1: 扶起来呀，
0: 我过去刚要扶啊，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1: 不是这是我妈呀，
0: 这是搬不倒，这是
2: 你妈才搬不倒了，
0: 这不怨我，
2: 像话吗？
0: 怨你们孩子淘气。
1: 为什么？
0: 把你妈那上衣啊给搬不倒配上了。
2: 你瞧搁这地方，
0: 我眼神又不好，
1: 真是，
0: 我没看准，
1: 看错了。
0: 老太太睡觉呢。
1: 哦哦哦，
0: 这一掉地下，
1: 吵醒了，
0: 把老太太吵醒了。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1: 啊，给扶起来了。
0: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1: 哎，
0: 高兴了。这小子老没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聊会儿天。
0: 我上眼一看呢，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1: 带朵花儿，
0: 小红花儿。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1: 不，你等会儿吧，你
0: 怎么意思？
1: 你哪天去的？
0: 上礼拜五。
2: 嗨，那难怪了，
0: 啊，那
2: 上礼拜五
0: 啊，
2: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0: 你妈结婚？
2: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
0: 好日子，这
2: 好日子非得结婚呐？
0: 那是什么日子？
2: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0: 老太太生日啊，
2: 我生日。
0: 您说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2: 这不赶上了吗？
0: 这不俩手空着来的？
2: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0: 这怎么办呢？
2: 啊，
0: 得了
2: 啊。
0: 我磕个头吧，
2: 这意思意思就
0: 不行，这拦不住我。我有这眼力劲儿，
2: 是是是，
0: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2: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0: 啊！
2: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0: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2: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0: 老太太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2: 是是
0: 啊，来了就好。
2: 对对，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正聊天呢
2: 啊啊，
0: 就听院子头街门响。
2: 来人了，
0: 来人了，
2: 嗯嗯嗯嗯，
0: 我一看呢，
2: 嗯，
0: 热闹了，
2: 谁呀？
0: 你四个姐姐，
2: 对，
0: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2: 我行五，
0: 对吧？
2: 对对，
0: 你不是姐儿五个？
2: 没错，我老嘎的，
0: 你最小吗？
2: 是是是，
0: 呵，哪位都不空手，
2: 那当寿礼吗？
0: 都带着东西呢。
2: 对，
0: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2: 两只羊，
0: 二姐拿的两只鹅，
2: 对，
0: 三姐拿了两只鸭，
2: 哎哎，
0: 四姐拿了两只鸡，
2: 都是活物，
0: 都是活物，
2: 年年花钱，
0: 请进来吧，
2: 啊啊，
0: 也到饭点了，
2: 是是，
0: 擦抹桌案，
2: 是
0: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啊，都摆好了，
2: 几个小酒盅，
0: 几个凉菜，
2: 对对对。
0: 酒都满上
2: 啊！
0: 你们大姐说话
2: 是是，
0: 轻易还凑不齐，
2: 可不是吗？
0: 刘晨就不在家，
2: 忙。
0: 刘晨，哎呦，我对呀，刘晨哪儿去了？嗨，刘晨喂王八了。
2: 这谁呀？
0: 上老魏家忙去了。
2: 你说清楚了。
0: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2: 喂王八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咱们以寿礼为题
2: 啊啊啊！
0: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2: 替我尽尽孝，
0: 给老太太祝寿啊。
2: 对，
0: 大姐词儿太好了，
2: 吉祥话。
0: 哎，不仅说
2: 怎么样，
0: 而且还得唱，
2: 谱上曲儿了，
0: 连说带唱，
2: 您能学一学吗？
0: 大姐是这么唱，
2: 您唱一唱。
0: 大姐的寿礼是
2: 两只羊啊，
0: 您听我的。
2: 啊啊啊！
0: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面长永安康。哎哎呦，老娘，走一个，
2: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0: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2: 得喝呀，
0: 喜酒，
2: 高兴啊，
0: 老太太高兴啊，
2: 快喝，别抓，别抓闹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0: 酒辣呀，
2: 酒辣，你少喝呀，别磕毛豆了，这
0: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2: 少喝点好不好？
0: 是是。大姐坐下了，二姐起来了，
2: 该她了，
0: 不能输给大姐呀。
2: 当然了，
0: 二姐拿的是
2: 两只鹅，
0: 哎，那我唱两句
2: 了，该您了。
0: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多呀，
2: 八百多，彭祖爷的岁数，好，
0: 帮你走一个吧。
2: 啊啊啊！
0: 老太太高兴，
2: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劲了，
0: 是是是是，
2: 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2: 你吃口别的菜呀。
0: 三姐站起来了，
2: 该她了。
0: 三姐拿的是这个
2: 两只鸭子，
0: 哎，该我了，
2: 哎，
0: 该我了。
2: 哎，
0: 听我的，
2: 唱吧。
0: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2: 唐老鸭。
0: 炕上坐的是我妈，
2: 吓我一跳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八呀！
2: 我比那岁数还大，八百八，
0: 走一个吧。
2: 你瞧，
0: 老太太高兴，

0: 你在学校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嘿，非得拿着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1: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0: 该他了。
1: 老四拿的是
0: 两只鸡。
1: 哎，跟我拿，词儿也不错。
0: 是是是。
1: 今天上手两只鸡，炕上坐的眼破喜。
0: 这啥呀？
1: 炕上坐的有瘦的，
0: 哎，说清楚喽。
1: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齐好福气呀、啊！
0: 这词儿最好，
1: 走一个吧。
0: 嗯，
1: 接过去。
0: 我就知道是这下。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1: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是受不了了。
1: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0: 可不是吗？
1: 酒量也有限，
0: 连着喝四盅，
1: 四个
0: 啊，
1: 受了吗？
0: 又没吃菜，
1: 四花生仁，
0: 管什么用啊？那个
1: 不躺像啊，
0: 他还不醉了？
1: 我一看有点高了，
0: 那是上头了。
1: 咱有主意啊？
0: 啊，什么主意？
1: 沏壶咖啡。
0: 哎，老太太好这口，
1: 解解酒。
0: 对，
1: 老太太一看，
0: 哎，
1: 咖啡，
0: 嗯，
1: 美酒，
0: 错过是你，
1: 太高兴了。
0: 怎么样？
1: 唱上了
0: 啊？这也唱？
1: 我也唱两句吧。
0: 那老太太也唱上了。
1: 美酒加咖啡，没事儿就喝几杯，
0: 好喝两盅。
1: 想起了过去，
0: 回忆过去，
1: 我又喝着第二杯。
0: 老太太，差不多得了。
1: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0: 还有爱情，
1: 管他去爱谁，
0: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1: 我要美酒加咖啡。
0: 啊啊啊！
1: 一杯再爱一杯，
0: 还有花腔，你瞧瞧。
1: 滴个咚个咚个，
0: 怎么还跳上了？这还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1: 你骂我没有醉，
0: 哦，有酒量。
1: 我只是心儿碎。
0: 因为什么呀？
1: 开放的花蕊。
0: 您呐。
1: 你骂我知道疼谁？
0: 您疼谁呀？
1: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0: 隔壁老王
1: 没事就喝几杯。
0: 哦，酒友。
1: 半夜三更睡不着。
0: 干嘛？
1: 老王他把枪锤。
0: 我锤死你！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钱。
1: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0: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1: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0: 太闹腾了，
1: 这不成
0: 啊、
1: 嗯、得有俩热菜，
0: 还得有点主食啊。
1: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0: 应该呀、啊、
1: 我给她帮厨。
0: 对对对，
1: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0: 是是是，
1: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0: 你看
1: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0: 她手艺不错。
1: 你有什么手艺、啊、
0: 会炒来菜。
1: 你媳妇一听这话
0: 啊，
1: 把嘴一撇，
0: 说上了，
1: 唱上了。
0: 她又唱上了，
1: 你听着吧。
0: 啊，
1: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拌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0: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1: 喝云味。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0: 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1: 热闹不热闹？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1: 不如上房热闹，
0: 更热闹啊！
1: 打起来了，
0: 谁跟谁呀、啊？
1: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0: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1: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0: 因为什么事情？
1: 拐棍儿
0: 啊，
1: 打猫。
0: 老太太那拐棍
1: 那可不，
0: 你瞧瞧，
1: 你们老太太
0: 啊，
1: 大高个儿，
0: 对对对，个儿不矮。
1: 梁明儿，
0: 那多少？
1: 梁明儿，
0: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1: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年轻的时候好。

0: 运动，
1: 对对对，
0: 这个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瘦劲儿啊，
1: 啊，
0: 比我还得瘦两圈。
1: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0: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1: 是是是，
0: 得有个棍儿拄着，
1: 全指着拐棍了。
0: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去？
1: 买不着啊，
0: 咱机灵啊，
1: 怎么办？
0: 定做了一根拐棍儿，
1: 你瞧瞧，
0: 电镀的。1.75米，
1: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0: 电镀的，
1: 纯电镀的，
0: 这瓣儿可太好了。
1: 什么瓣儿？
0: 翡翠的瓣儿。
1: 老太太欢喜这个，
0: 满绿，
1: 是是是，
0: 爱这个，
1: 水头好，
0: 知道我有孝心呢，
1: 爱不释手，
0: 我孝敬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1: 拿筷子呀。
0: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1: 怎么这么闲哩？你说说，
0: 看见猫在那儿蹲着呢，
1: 啊啊啊，
0: 过去打猫，
1: 看看
0: 猫能让他打着吗？
1: 这
0: 一拐棍儿，啪。这瓣儿纷纷碎，
1: 非碎不可呀！
0: 这猫噌窜出去了，
1: 打不着啊！
0: 胆瓶哗啦也碎了，
1: 你瞧瞧，
0: 桌碗瓢盆全碎了，
1: 哎呦，
0: 灯泡全碎了，
1: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0: 粉粉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1: 啊啊啊啊，
0: 但是给搅和了。
1: 老太太准不高兴，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指着这拐棍呢，
1: 啊，
0: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1: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0: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1: 就是
0: 啊，非拿那玩去？
1: 没事打猫干嘛呀？
0: 这小子太淘气了。
1: 哟，
0: 给一波搂，
1: 得教育教育，
0: 给一波搂啊，
1: 应该的。
0: 这孩子哇就哭了，
1: 没个不哭的。
0: 孩子这么一哭，
1: 怎么样？
0: 你媳妇听见了，
1: 母子连心，
0: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1: 啊啊啊！
0: 孩子受欺负了，
1: 是是，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鼻子一酸，
1: 嗯，
0: 嘴一撇，
1: 哭上了，
0: 唱上了，
1: 这还唱呢？
0: 还唱啊？好唱嘛！
1: 唱的什么呀？
0: 忽听哎，上房哎，朝外起来呀。
1: 打牙牌的气儿，
0: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嗯嗯，
0: 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埋怨老太太，
0: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1: 是啊，
0: 没说孩子，
1: 是是是，
0: 有点护犊子，
1: 护犊子了，
0: 这怎么办，啊，
1: 老太太更生气啊，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心里话不说孩子说我，
1: 嗯，
0: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1: 老太太要干嘛，
0: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1: 打上了，
0: 唱声
1: 老太太也唱上了，
0: 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奴才，
1: 这是叫板的。
0: 一见奴才，好胆的大。
1: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0: 很任性。
1: 嗯，
0: 不去拐角儿，反拐呀咱。
1: 唱的高脖子，
0: 一直你们孩子，
1: 啊啊，
0: 恨你不过。举着拐棍
1: 啊，
0: 将你打啊！
1: 等等等等，我妈怎么了？这是
0: 拐棍杵电门里了。
1: 那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 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

0: 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经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禽八经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经鸡，嘚儿飞到。
4: 你哪会飞机？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3: 你随便，
5: 就是
3: 你来一个，
5: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4: 对，
5: 那行啊，说一个，
4: 听着，
5: 来一个，
4: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3: 行了
5: 啊，
3: 会了，
5: 这就会了。
3: 刚才说了啊，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5: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
4: 这是给我留面子，
5: 别留面子啊！
3: 行，
5: 我给你说一个
3: 啊，
5: 行吗？
3: 你等会儿
5: 啊，
3: 等会儿，
4: 不
3: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4: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留面子。
5: 对，
4: 我这人不要面子，看好了啊，不讲面儿啊。
3: 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4: 我说的别留面子，
3: 说出来比你清楚。
4: 你来了，
3: 说出来比你利索。
4: 你试试，
3: 听着，
4: 说。
3: 打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东边，
3: 换了吗？打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面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四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四个老头啊！
5: 老头开会了，这
4: 哎，
3: 四个老头正好
4: 啊，
3: 打麻将牌 啊，
5: 是啊，凑什么
4: 还在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再换一个。
5: 哎，你得换一个，
3: 还换？
4: 啊、我不是听着
3: 说，打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黑的黑拐棒棍儿。
4: 怎么又黑胡子了？
3: 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
4: 哦，
3: 哎，打那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啊，打那边来个黄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黄的黄拐棒棍儿。打那边来个咖啡色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咖啡色的咖啡色的拐棒棍儿。
4: 呵。
5: 别
3: 凶，好说、啊。
4: 这叫老头配色，
5: 真是。我跟你说啊，这是跟你说一个简单的。刚才他说了，说一个最短的。我要说一段，你就说不上来。
3: 你来了
5: 啊？吹牛吗？
3: 你来吧，
5: 给他来了这个。我跟你说一段啊。说我家有个飞进别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进别进八斤狗，咬了我的飞进别进八斤鸡，卖了他的飞进别进八斤狗，赔了我的飞进别进八斤鸡。来这个，
3: 就是这个
5: 啊。
3: 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
5: 啊
3: 说出来比你清楚。
4: 你来了，
3: 听着
4: 啊，
3: 我家是吧？
4: 我家
3: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嘚儿飞的。
5: 这不叫别禽，我看家胆儿，
3: 翘口，
4: 什么翘啊？都猪的呢，
3: 翘口增加难度了。
5: 是是
4: 是啊，
3: 比你那不好说了。
5: 接着说，
3: 听着
5: 啊，
3: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嘚儿飞到。
4: 你哪会飞机呀、啊？
5: 对，对什么对？
3: 对对对，对，
5: 不像话啊！
4: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3: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4: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3: 我把他忘了。啊、
5: 不是，这么上来是吗？啊，对。
4: 忘了不行，
3: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4: 哎，说全了，说全了。
5: 带
3: 这来还有条狗啊！
5: 对对对，
3: 厅长
4: 啊，
3: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狗，嘚儿飞。
4: 这狗也会飞呀、啊？
5: 像话吗？你想话？
3: 进一步说明，
4: 嗯，
3: 我这人厚道。
4: 又来了。
3: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5: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3: 对啊。
4: 我再告诉你，
5: 好的，
4: 你别留面子，
5: 就是
4: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3: 哎呦呵，
4: 要说呀，
3: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
5: 不要面子。
4: 对，
3: 听着，
5: 来，
3: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白禽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别禽八斤鸡也卖了。

0: 他的飞进八进八进狗是赔了我的飞进憋进八进鸡，行吗？
1: 好、啊，难不住他。
2: 说打蒙嘎拉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0: 这个听着，打蒙嘎拉
2: 后边。

0: 16遍。
1: 吹牛
2: 啊！
3: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
0: 啊，
3: 这样
0: 怎么着？
3: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1: 对啊，
0: 我一口气就说不上来16遍。
3: 怎么样？
0: 当着亲爱的观众
3: 啊，
0: 磕头拜你为师娘。
3: 你可说住！你拜我师娘什么？
2: 他有师傅，
3: 哎，我有师傅。
2: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
3: 你像话吗？
1: 给你师傅找对象了，
0: 拜你为师，
3: 拜我为师啊！
1: 拜他为师，
3: 一口气我8遍，
1: 来，
3: 你16遍
0: 啊！
3: 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1: 给他做一个示范。
0: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里，
3: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0: 说，
1: 来，
3: 等等，
0: 我数着，
3: 数着啊！叫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来；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端；打麻嘎了，喝不出来，把叫打麻嘎了，喝出来，把叫端变的，我可没喘气。
1: 好，
3: 来，
0: 拜拜。
3: 行，不行，
1: 说。
3: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也不行。
1: 对，
3: 我差点没憋死啊！来，
1: 来那个
3: 16遍，
0: 16遍说得上来。
3: 来吧，
0: 哎
3: 啊，
0: 数着
3: 数
1: 来。
0: 打蒙嘎拉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一遍了啊，
3: 走。
1: 太气人了，你这个！
3: 你得一口气，你知道？
1: 一气一
3: 说。照你这么说，我说到今天晚上12点去，
1: 说在后天去，知道吗？
2: 怎么？
1: 干嘛？
3: 你一口气，
0: 你一口气也说什么？
3: 你来呀！
1: 来呀！
0: 数着
3: 来。
0: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
3: 好，快了，快了，咱不说了，他打那幺二零的，都解决了，咱不说了，行不行？
2: 我可没喘气，
3: 你别别。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高科技就是。

0: 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3: 怎么了？
2: 毁了。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3: 瞧瞧吧。
2: 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坐口香糖上了。
0: 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3: 怎么样？
0: 就非常的美好。
3: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0: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3: 对，
0: 现在那小朋友
3: 啊，
0: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3: 对，
0: 什么亲子乐园呀，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3: 对对。
0: 哎，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3: 那你给说说。
0: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3: 哎，对，弹个球。
0: 哎，上来拿弹球。哎，
3: 你看。
0: 1块钱买一大兜子，
3: 对，
0: 有这洋画啊，
3: 这也有
0: 洋画，剪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3: 对，
0: 啪啪这拍，
3: 哎
0: 哎，还有一种游戏呢，
3: 还有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踢毽子
3: 啊，踢毽有意思。
0: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的公园都有啊，
3: 对，
0: 那个踢毽子
3: 啊，
0: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3: 什么样啊？
0: 这男孩踢呀，
3: 啊，
0: 跟女孩踢俩状态，
3: 不一样是吗？
0: 这男孩踢呀，帅。
3: 哦，
0: 啪！这毽儿扔起来，这么踢，怎么颠着踢？哎，出着花的踢。
3: 哎，
0: 女孩就不一样。
3: 女孩是怎么踢法？
0: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3: 你再学学这女孩，
0: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
3: 哥，
0: 这毽儿扔起来、
3: 啊，
0: 再瞧这小姑娘。
3: 哎，你看，哦。
0: 这么踢
3: 还真像啊！
0: 还有的那游戏啊，
3: 还有什么呀？
0: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3: 这是什么呀？
0: 童年的回忆里边啊，跳皮筋儿。
3: 啊，跳皮筋儿！
0: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我跳的特别好。
3: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0: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3: 是吗？
0: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3: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0: 学一学啊。
3: 小波，你看，哟。
0: 这时候 绷住了，
3: 怎么着啊？
0: 等好了，
3: 对，
0: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3: 怎么出来？
0: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3: 你学学这出来的，呵，
0: 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3: 收位的。
0: 你说2块钱
3: 啊，
0: 一根皮筋儿，
3: 对，
0: 就能给这童年啊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3: 还真是。
0: 你看之后啊
3: 啊，
0: 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3: 还有这口诀，
0: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有一种游戏啊，
3: 叫什么？
0: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3: 哎，这也常玩。
0: 哎，一个人在这说，
3: 嗯，
0: 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一玩起来都这样。红灯绿灯小白灯，
3: 你瞧啊，
0: 红灯绿灯小白灯，背这个啊。再往后玩呢，
3: 还有呢，
0: 有口诀的啊。
3: 啊，
0: 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3: 这也好玩的、这个、
0: 知道这个吗？
3: 哎，玩过呀。哎，
0: 有这口诀啊。
3: 吃
0: 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3: 是，
0: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
3: 啊、
0: 找个地方坐一坐。有那个吗？
3: 大家都会这个。
0: 哎，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3: 都喜欢、
0: 啊、吃毛桃、啊、
3: 对，
0: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我走一走，瞧一瞧、
3: 啊、
0: 找个地方坐一。
3: 怎么了？
2: 毁了
3: 啊！
2: 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3: 瞧瞧吧。
2: 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3: 瞧着点啊！
2: 这谁吐的呀？
3: 就是。
2: 哎呀，这么、啊、哎呀！
3: 别往嘴里搁下去
2: 啊！
3: 吃完的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2: 说这。意思啊，
3: 没有这么说的。
0: 童年的游戏，又便宜，
3: 对，
0: 当然充斥着这种回忆。
3: 没错，
0: 不单是这些啊，
3: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代人呀、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3: 历历在目的。
0: 而且到现在，好多那些歌曲
3: 啊、
0: 我们都会唱、
3: 当然会唱了，
0: 会唱。哎，我唱这唱您好，
3: 你唱哪？我给你接下句啊，唱。
0: 哦，那我唱这上句啊，
3: 随时
0: 听我这个，
3: 来吧。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3: 小青龙，小青龙，
0: 我有许多小秘密，
3: 小秘密，小秘密，
0: 我有许多的秘密，
3: 我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这有什么呀？
2: 什么歌啊？哎，
1: 小龙人啊！
2: 再接着往后来啊！
1: 来吧，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 开飞机的舒克，
2: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开坦克的贝塔，
2: 什么歌？
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2: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
1: 还凑合。
2: 这回好办了，
1: 怎么办呀？
2: 咱俩来个配合呀？
1: 怎么配合法？
2: 我唱这个歌啊，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 歌伴舞。
2: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 你听哪个啊？
2: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你不往后唱了就，
2: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 就这个呀。
2: 但是这些歌曲、
1: 啊，
2: 哎，伴随着大家的成长，哎，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 还有
2: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个木偶的动画片，
1: 这个
2: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都看过，
2: 一帧一帧拍的。
1: 对，
2: 水墨丹青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1: 这也有印象。啊、
2: 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 哪个呀？
2: 鱼盆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2: 对不对？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来一小童子，
1: 对，
2: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清水流流，出来一外国人啊，
1: 有个洋人，
2: 皮影的，鱼盆是你们的啊。也是我们的哦，是不是？
1: 还真有这么一位，
2: 有这动画片吗？
1: 有有有，
2: 而且好多动画片 啊，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 是啊，
2: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 叫
2: 雪孩子、啊、
1: 这好玩，
2: 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呀，
2: 哎，小雪人，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哦，哎，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1: 这怎么唱的？
2: 雪花雪花雪花是雪花儿。现在的小朋友 啊，看得越来越少了，
1: 现在没有了。
2: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啊，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1: 是
2: 都有点青涩哦。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1: 上学什么样、啊、
2: 我们两个在学校，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 啊，
1: 怎么个鲜明法、啊、
2: 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1: 啊，你成绩好，
2: 哎，尤其是语文呀、
1: 啊、是吗？
2: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我的文章实话实说，
1: 怎么着啊？
2: 范文啊，
1: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
2: 范文啊，
1: 呵，你呵
2: 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1: 是啊，
2: 书不离身，喜欢呀。
1: 他怎么喜欢？
2: 哎呦，这看陈印泉，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呀，美哉呀，妙哉，哎呀。美妙而至极哉、
1: 哎、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2: 这个文章，哎，呸、
1: 哎、这都退了还好，
2: 我就喜无与伦比。
1: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啊、要真这么好又范文、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2: 我说说我这范文、
1: 哎、我们也听听。
2: 行了、哎、行，我当时我写一篇文章 啊，就是写特别好。
1: 你读读啊，
2: 就是小明的一天啊，我给大伙说说啊，
1: 来来，
2: 就是小明的一天、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
1: 哦，叫什么呀？
2: 改成珍贵的礼物。
1: 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2: 你听着我这个啊、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1: 完了
2: 完了。
1: 这叫范文啊，这个
2: 写都好，这个
1: 你这字就值一配，你知道吗？你这个
2: 啊，
1: 别的我都不说啊，都上过小学，
2: 怎么呢？
1: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2: 你的意思是？
1: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2: 那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2: 啊，你给我改改，
1: 哎，
2: 怎么改？
1: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2: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1: 对，
2: 怎么改？
1: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
2: 啊。
1: 别的没什么啊，
2: 嗯，
1: 名字特别多。
2: 对了，
1: 咱们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2: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它叫、
1: 小名不叫小名
2: 哦，
1: 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哎，
2: 就是
1: 啊，
2: 一个中国的孩子，
1: 对，
2: 叫一外国名。
1: 哎，那你管着吗？
2: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1: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2: 妈妈呢？
1: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2: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1: 又好听又好玩。
2: 哎，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1: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
2: 啊，
1: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2: 啊，
1: 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玛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哎，这叫范文，知道吗？
2: 写的还是真不错，
1: 字儿够了至少。
2: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
1: 嗯，
2: 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哎，
2: 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1: 什么呀？
2: 就是这个读后感。
1: 哎，读后感，哎，
2: 观后感，哎，
1: 这些都有。
2: 有这个吧？
1: 有。
2: 还有呢？
1: 嗯，
2: 游记。
1: 哎，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2: 是不是？
1: 嗯，
2: 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1: 对，
2: 就这个啊。
1: 怎么着啊？
2: 我写的那是范文。
1: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
2: 了。哎，我写这写特别好。
1: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2: 你听我这春游游记 啊，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1: 还有感情。
2: 开始啊。
1: 嗯。
2: 春游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4: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5: 表演结束，被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猫。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6: 这一款标贴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4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经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经训的一个烙额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7: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 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

0: 广志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拉蒂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4: 见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响起，
5: 我能学会吗？
3: 能。
5: 我一看，
3: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5: 开始了。
3: 6、7、8。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直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我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对对，是得感谢的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继安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哈、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非得这么较劲，
2: relax
1: 松弛一些。对，
0: 突然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些冲击和变化，是什么时候？
1: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受到那么多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2: 有压力，
1: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的时候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在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
0: 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是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歌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好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给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经济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组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组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嗯、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啊，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就很想拿奖，而我例外了，
6: 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
5: 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办这个奖，

0: 我们所有动作的源。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欢迎大家，八月哈尔滨，我们不见不散。
2: 谢谢。
3: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4: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3: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5: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6: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7: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8: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9: 我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是《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1: 啊，
0: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
1: 哎，
0: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得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穿个西装，
1: 嗯，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
1: 啊，
0: 我可以很嘻哈
1: 哟。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
1: 嗯。
0: 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三点，
1: 哎，嗯，
0: 泳裤，
1: 吓我一跳，
0: 泳裤
1: 啊，怎么着？
0: 我穿个泳裤，
1: 嗯，
0: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
1: 啊，
0: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
0: 哎，
1: 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啊，
0: 有时间。
1: 哎哎，
0: 上我那儿去。
1: 哎，
0: 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哎，怎么着？
0: 设计设计。
1: 哦，
0: 我给你好好
1: 啊，
0: 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嘛，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0: 嗯，
1: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买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长宝，
1: 嗨，
0: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长宝，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
1: 哎，
0: 你就得贴近生活。
1: 哦，
0: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
1: 嗯，
0: 贴近百姓
1: 啊，嗯，
0: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
1: 嗯，
0: 小到景观的雕塑，
1: 哦，
0: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1: 啊，这都
0: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
1: 嗯，
0: 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
1: 哎，
0: 酷爱啊！研究造型。
1: 哦。
0: 啊，研究做个坦克。
1: 哎。
0: 啊，做个这个花园。
1: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1: 哎。
0: 现在不成。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就
1: 人沙坑里也雕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 您是专业的
0: 啊？
1: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是。有我们的工作室，
1: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0: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1: 哦，
0: 我们进行深加工，
1: 哦，
0: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
1: 哼，
0: 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1: 哎呀，
0: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啊，
0: 对不对？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
0: 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站着，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
1: 哎，
0: 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躺着，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
1: 哦，
0: 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无聊干什么呀？
1: 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
1: 啊，
0: 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啊，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啊，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0: 的。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
1: 儿。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干得了啊！
1: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0: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1: 怎么回事呢？
0: 压着足底等着，拄拐子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1: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2: 表演结束，被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主播的乐器包。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1: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3: 这一款标贴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四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经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经训的一个烙额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4: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志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拉蒂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7: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8: 见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响起，
9: 我能学会吗？
7: 能。
9: 我
7: 就
9: 靠你。
7: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9: 开始了。
7: 6、7、8。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是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啊，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我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对对，是得感谢的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继安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哈、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非得这么较劲，
2: relax
1: 松弛一些。对，
0: 突然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些冲击和变化，是

0: 什么时候？
1: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受到那么多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2: 有压力，
1: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
3: 你懂吗？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在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
0: 是是是是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是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歌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好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给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竞技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组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组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纪念品，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都很少拿奖，那我例外了。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半斤的奖。

0: 不是。
1: 谢谢。
2: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3: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2: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4: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5: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6: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7: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8: 然后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再有人问贵庚了，嗯，那就是说呀，啊，问你几点了？
1: 这
0: 是北京时间的。
1: 去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啊！什么好消息？
1: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0: 啊！您说呀，
1: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0: 哦，您徒弟，
1: 我准备师徒二人啊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0: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1: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呢？
1: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啊。
0: 是
1: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嗯，中小人和，民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0: 这是，这是您那徒弟啊，
1: 诸葛亮。
0: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1: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比诸葛亮要高。
0: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啊！
1: 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嚯，我徒弟比诸葛亮会三道微积分。
0: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吗？
1: 就是有学问呢。
0: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1: 你打算要见一见啊？
0: 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1: 我徒弟是打火机呀，是怎么着？啊，
0: 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
1: 笑。不要笑谈啊，不要笑谈，
0: 没开玩笑，
1: 你得说请讲出来。

0: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1: 当然了、
0: 啊、那您把您那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1: 好。别扭，
0: 您先等一会儿。
1: 别扭。

0: 一隻。
1: 哎，哇！哎，
0: 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2: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三道微积分那位啊！
0: 对对对，你看这个形象，
3: 哇，
0: 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2: 是啊，
0: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
3: 哇，
0: 嗯
2: 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啊，这是
0: 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4: 好，
0: 你听。你这洪武正运，好，你这个嗓子，
2: 行行了，还捧呢，
0: 多圆润呢。
2: 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
0: 哎，
2: 啊，
0: 简那个简单的问，
2: 怎么？
0: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2: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
0: 啊
2: 啊，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嘛。
0: 那就躲着点，
2: 我来点简单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别找难看。
2: 哎，是是
0: 啊啊，别找难看。
2: 学生来啦，
4: 来了。
0: 你听，嘿，
2: 活的，嘿，
0: 废话
2: 啊，
0: 死的就臭了，
2: 这是活
0: 的。来了，这口齿多清楚啊，
2: 没听出来这
0: 啊，
2: 这还口齿清楚。
0: 接着问，
2: 跟谁来的？
4: 他，
0: 你听听，
2: 他要把你摊了。
0: 我把你握了，
2: 我妈鸡蛋呢是怎么着？
0: 什么叫把我摊了啊？
2: 这不是摊吗？
0: 你不懂。
2: 嗯，
0: 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
2: 哦，
0: 没有你我他仨摊，知道吗？
2: 啊，
0: 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摊，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
2: 哟，就您呐？
0: 怎么了？
2: 哎，对您的尊称。
0: 哎，啊，
2: 行了行了，干什么来了？
4: 说相声来了。
0: 哼，你听，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2: 没听出幽默来，啊，
0: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2: 没点可乐呀，嗯，会几段啊？
4: 三段了。
0: 你听着听着，
2: 这是三段吗？这，啊，
0: 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
2: 是
0: 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2: 啊。这么个手势，
0: 不是比划三段
2: 啊。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
5: 学生跪更啦，
4: 吃饭了。
0: 听听，嗓子多好啊！
2: 这不是嗓子这事儿啊，这不对呀，啊，没听明白，再问一回。我问你啊，跪更了，
4: 吃的炸酱面。
0: 听听，你听听啊，
2: 哎，漏了，
0: 漏了，
2: 漏了，
0: 漏了，找物业。
2: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0: 你们家房漏了？
2: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0: 把他问漏了
2: 啊？
0: 不可能！
2: 什么叫不可能啊？
0: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2: 就他有什么学问呢？
0: 真是的，
2: 根本就是错了嘛！
0: 这怎么错了？
2: 怎么错了？你看
0: 哪点错了？
2: 我问他
0: 啊，
2: 学生你来了？
0: 他说什么？
2: 他说来了。
0: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2: 啊，就是这句
0: 就完了吧？
2: 这句是没错啊，
0: 回答正确了。
2: 你往下听啊，
0: 你问
2: 啊，我问他跟谁来的？
0: 跟谁来的？
2: 他说跟他来的。
0: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
2: 啊，
0: 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2: 那我倒是没意见。
0: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
2: 啊，
0: 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2: 您别急着白脸啊，往下听。我呀，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0: 他说
2: 说相声来了。
0: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2: 过些日子有啊。
0: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问他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2: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0: 他说
2: 会三段。
0: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就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
2: 哇，
0: 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2: 我本来没有，
0: 那还是这
2: 意思啊，主要是这句。
0: 嗯，
2: 我呀问他跪更了，
0: 他说
2: 吃饭了。
0: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家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那都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得多肥呀！啊，这到点吃饭呢。

0: 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1: 行，这位也不明白啊。我呀问他贵庚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0: 去，我们吃炸酱面了，你就眼角热了你。你吃过炸酱面吗你啊？明儿我们还吃包饺子呢，你脑袋还不搬下来？
1: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息。
0: 你见过什么呢？哦，我们吃炸酱面，你瞧眼热，怎么了？没吃过炸酱面？
1: 行，您先暂停一会儿啊。怎么上满了弦了是怎么？
0: 不是我这，我替孩子拔创。
1: 行，我就问问您，
0: 嗯，
1: 问人家贵庚了，说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这对吗？
0: 这不是梦话吗？
1: 啊？
0: 撒癔症说的话。
1: 你看，你也得承认，
0: 贵庚了，吃饭了，吃炸酱面
1: 啊，
0: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啊
1: 啊，
0: 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番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
1: 啊，
0: 大言不惭的，瞪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1: 不是，你
0: 以后别拿出来就说，让人笑话。
1: 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
0: 你说的？谁说的？
1: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0: 我徒弟
1: 啊？
0: 我徒弟说这话不能，不能。
1: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0: 不能！我徒弟能说这话？
1: 你自个儿问问去。
0: 我问。
1: 你自个儿问去
0: 啊？
1: 你问问去。
0: 谁呀？
1: 你。
0: 你问吧。
1: 不，我问完了。
0: 你问完了？
1: 你不是不信吗？
0: 我不信呢。
1: 你问去啊？你去。
0: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浮云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1: 问，赶紧问。
0: 贵庚啦？
1: 吃着炸酱面。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撑着你。像话吗？
1: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去。
0: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
1: 嗯，
0: 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说你还不服，瞪俩蛤蟆眼儿，你鼓俩蛤蟆眼儿，你瞧谁呢你？哎，你再瞪俩蛤蟆眼儿，我把你俩蛤蟆眼挤出去。
1: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啊，
0: 您多心了，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你们徒弟？
0: 我说我们徒弟的。
1: 说的什么来着？
0: 蛤蟆眼儿。
1: 蛤蟆眼儿，他那眼睛，他找得着吗？那眼睛，还没睁开呢，
0: 晚上就睁开了。
1: 哦，是啊。
0: 我这说他呢，您别打岔，这我能白说吗？
1: 啊，您要怎么样？
0: 我也得交给他。啊，
1: 最好您把他
0: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啊
0: ，today， 听着啊，贵庚了，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
1: 嗯，
0: 是不对吧？
1: 多新鲜！
0: 哎，
1: 还问呢？
0: 贵庚了。那是问你呀，有没有脚气？
1: 带着你的吧，啊，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行，别乐啊，保持严肃。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瞧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 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行了，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啊、
2: 哎
1: 哎，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呀
0: 啊，
1: 问你几点啦，
0: 这
1: 是北京时间的，
0: 去带着你的，
1: 我这就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
1: 啊，
0: 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不
0: 老师是干嘛的
1: 啊？
0: 你说干嘛来了？
1: 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啊？你气的
1: 哦，
0: 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
1: 啊，这句你倒想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
1: 啊？
0: 我说他你也听着
1: 啊。
0: 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
1: 哎，
0: 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是吧？
0: 生气，
1: 这
0: 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啊、这好好好，
0: 哎，知道了吧？哎，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我呀，启发启发你。
1: 嗯，
0: 去年你十七，今年你多大了？
3: 十六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十七，今年十五
1: 啊？
0: 我这也错了，这十八了，
1: 哎，
0: 今年不十八吗？记着，多大了？
3: 十八，
1: 哎，
0: 十八属什么呢？
3: 属驴。
0: 屁，十六属性里面有驴吗？
1: 是什么十六属性
0: 啊？
1: 我们十六属性
0: 十几个？
1: 十二，
0: 十二个属性里边有驴吗？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的？
3: 属大马哈。
1: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
1: 啊。
0: 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的？
3: 大马，
1: 哎，
3: 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
1: 啊哈，
0: 他就闪我一下，什么孩子这是、
1: 嗯、
0: 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3: 十八。
1: 嗯，
0: 属什么的？
3: 大马。
0: 齐了，齐了，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1: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1: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
1: 啊、哦，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3: 十八。
0: 嘿，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0: 哟，
1: 贵庚啦？
3: 十八。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啦？
3: 十八。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啦？
3: 十八。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啦？
3: 十八。
1: 属什么的？
0: 停！
3: 十八。
0: 停！
3: 大马。
0: 停！
1: 怎么？
3: 没喝。
0: 这。刚教利落，又给打得愣糊涂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
0: 啊！行
1: 啊，
0: 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1: 啊！就这样了，
0: 行了，
1: 嗯
0: 啊，歇会儿
1: 啊！
0: 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啊，用脑过度了。
1: 好、哦，刚教这么两句，
0: 用脑过度了啊！就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
1: 啊！好，
0: 咱们聊会儿，
1: 咱们聊会儿。
0: 哎，
1: 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0: 那可不是
1: 啊
0: 有二年多了。
1: 可不是
0: 啊。
1: 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
0: 哦，
1: 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
0: 哦，
1: 呵， 鹤发童颜，
0: 就是
1: 啊，那精神头蛮好。
0: 嗯，
1: 我一瞧不是旁人，
0: 那是
1: 您父亲
0: 啊、哦，我爸爸。
1: 哎，
0: 嗯，我父亲
1: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

0: 前我就过去了
1: 啊，您呢？
0: 深深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1: 啊，是这辈儿的。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我爸说什么？
0: 他没理我。
1: 哦，上年纪了，耳朵沉了，大点声。
0: 是啊，我就提高了声音了，我又问大爷您好啊。
1: 我爸爸说，
0: 他还没原因。
1: 哦，你得惊动一下。
0: 哦，还惊动？
1: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0: 是，
1: 惊动惊动。
0: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
1: 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我爸爸说什么呀？
0: 他还没原因。
1: 哎，正格子，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的，
1: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三字天笔意，念个四，写出来。
1: 看好了，
0: 三字天笔，说，
9: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 有这字儿，画道。
10: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
9: 哦，这是个好题材。
10: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9: 好，
10: 你第三个说，
9: 可以。
10: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9: 那你请定了。
1: 今天就吃上您了，
9: 对啊，
10: 凭什么？
9: 你说不上来啊？
10: 嚯，什么说不上？看着
1: 来吧，
10: 听着啊，
9: 打个样子。
10: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9: 哦，
10: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9: 哦，
10: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1: 这有点意思，
10: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
9: 啊，
10: 你们俩学我啊，
9: 您来，
10: 说一，一字天笔念个丁，
9: 等会儿，
10: 一
9: 字天笔怎么念丁？
10: 看啊，一字
9: 写出来，
10: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0: 壮丁的丁，
1: 丁丁的丁，
0: 对，
2: 说一字天笔念个丁，嗯，我到郊外去踏青，呵，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
1: 谢谢。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2: 怎么了？
1: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2: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啊，
1: 中草药，
2: 野生的丁香。
1: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2: 我得落在钉子上，
1: 您这不合乎要求。
2: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1: 请客。
2: 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1: 胡搅蛮缠。
2: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啊。
0: 他得落在钉子上。
1: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2: 啊，对啊。
1: 行，
2: 你来吧。
1: 我是二是吧？
2: 二。
1: 第二个说。
2: 第二个说。
1: 哎，说二字天笔念个工。
2: 哪个工？
1: 两横中间加一竖，
2: 哦，工人的工。
1: 对了，
2: 接着说，
1: 二字天笔念个工。嗯，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哎，好不好？
2: 哎，您在这鼓掌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亮相。
2: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1: 怎么了？
2: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1: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不是啊，什么
2: 打野香丁？
1: 必须是你
2: 的，该你的，
0: 给我的吧。嗯，第三个说，
2: 对，
0: 也是最后一个说，
1: 对，
0: 难度最大。
2: 你干脆请客得了。
0: 什么叫请客呀？
1: 你说
0: 的都比你们好。
1: 好，
0: 听着啊，听见了吗？
2: 声音小点，
0: 我还没说呢，
2: 没说你说，
0: 说话了，说话了，嗯，听好了啊，三字天笔念个四，
2: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别笑，别笑，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0: 不认识中国字，
2: 哎，不认识，写出来，
1: 看好了
2: 啊，三字天笔说，
1: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0: 有这字儿，
1: 画道，有这字儿，
2: 没这字儿，
0: 跟你开玩笑，不是，你别真说不上来，
2: 来吧，
0: 听着啊，三字天笔念个风，
2: 哪个风？
0: 丰收的丰，
2: 三字天笔，哎，不对，
0: 怎么不对
2: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0: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1: 电子版的，
0: 对喽，
2: 电脑你说，哎，行，就算对对啊啊，
0: 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2: 问的不对，
0: 这太高，
2: 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怎么了？
2: 三字天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着风的，知道吧？
0: 啊，非得落着风，
2: 你这多新鲜的，
1: 你来呀
2: 啊！
0: 踏青练功都要疯，落没落上？
1: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0: 你看这
2: 对，
0: 哎，这
1: 啊，怎么样？
2: 你还吓他？
0: 请客吧，
2: 行，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1: 来呀！
2: 再给说的说难的了，
1: 说难的来，
2: 得升级换代了啊！
1: 好，
2: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0: 还怎么样？
2: 有古代的名著，
0: 嚯，
2: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1: 哇，这
0: 有意思。
2: 听着啊，
0: 别来，
1: 您来榜样。
2: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0: 国家的国。
2: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1: 要疯，
2: 哎。怎么样？
0: 有点李丁的意思。
2: 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1: 哎，我的，
2: 该你的。
1: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2: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1: 跟您说呀、啊、赵老师，嗯，古代那个油字没有这个三点水儿，哦，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儿，它还念油，说油字添水念个油，
3: 哎，
4: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4: 说说说，
1: 我在梦里看西游啊，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4: 哎，还得行吗？
3: 嗯，行
1: 行，
4: 行行行，不不、啊，
3: 你问问他，
4: 我这个啊，
1: 啊，
4: 古典名著，
1: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4: 我《三国演义》，你是
1: 《西游记》
4: 还可以、哎
3: 对
4: 啊，我这有英雄啊，
1: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英雄，
4: 孙悟空是英雄，
1: 当然了，
4: 英雄事迹，
1: 英雄。孙悟空
4: 英雄事迹，
1: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
4: 啊，
1: 哎，闹天宫、
4: 嗯、
1: 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悟空，
4: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1: 吃、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3: 哎、
4: 哦、这还可以啊，
1: 哎，
4: 这算英雄事迹，
3: 好不好，
4: 这回该你的了，
3: 明白了吧，
4: 嗯，
0: 专字天人念个传，
4: 我先念个传。
0: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
4: 嗯，
0: 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4: 什么水平？
0: 说的最棒的就是
4: 什么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0: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4: 英雄，
0: 英雄
4: 啊，
0: 武松啊。
4: 武松，
0: 对呀、
4: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吧？你说的西门庆，
0: 我是说西门庆
4: 啊，对，说西门庆
0: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4: 怎么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0: 英雄啊，
1: 英雄，
4: 他那就不
0: 啊，
4: 你这个事迹不行，
0: 事迹
4: 那事迹，事迹什么呀？
0: 事迹
4: 啊，
0: 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4: 啊？啊，
0: 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4: 这点。爽
0: 爽，
4: 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0: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4: 对了
0: 对，
4: 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1: 又
0: 变好的、啊、
4: 变好的、
0: 啊、
4: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0: 啊、肯定，
4: 这回我说一个字，
0: 好，
4: 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
0: 嗯、
4: 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0: 这有点意思、
1: 哦、这好，
4: 听着啊，
0: 来
4: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4: 哎，姓吕的吕呀、啊，拆开两个口，
0: 双口吕，
4: 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4: 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
0: 嗯、
4: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嗯、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0: 有点意思、
4: 哎、有意思吧，
0: 好，
4: 这回该你的
1: 了、哎、
4: 了，嗯，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1: 一样的驴肉和马肉，
4: 嗯，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4: 怎么全是马肉，
0: 来
4: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4: 一样的橙子跟甜柚、
0: 嗯、
4: 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0: 好，
1: 这好，听我这样
4: 啊，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1: 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
4: 嗯、
1: 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4: 别吃了，
1: 了，
4: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1: 怎么了？
4: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1: 这
4: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1: 这是，赵老师
4: 啊，怎么着？
1: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4: 这还带修理的？
1: 当然了。
4: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1: 修理
4: 啊，
1: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4: 行不行？顺溜，你问你来来来来。
1: 哎，
4: 来来来啊！
1: 来呀、啊！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啊，
1: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
4: 啊，
1: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削了皮儿，钻了眼，堵上眼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4: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真不简单。
1: 分不清就行了，
4: 该你的了，
0: 别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0: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 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4: 这别说，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儿，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0: 我修理修理。

0: 你也修理修理，
1: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0: 那你修理我看看。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8: 啊，
7: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8: 是啊，
7: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8: 哎呦，
7: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8: 拎炒勺干嘛？
7: 给我们奏乐呀！
8: 啊，
7: 啪啪个皮啪皮个啪啪啪个。行，云溪
8: 是我，
7: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呀，
7: 啊，
8: 28了。
7: 哎，差不多了吧？
8: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7: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8: 那、哎、怎么说话呢？
7: 就是说您差不多
8: 啊，
7: 挺好的吧？
8: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7: 一看就还行。
8: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7: 怎么了？
8: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7: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啊，
8: 你外号就差不多
7: 啊？
8: 你到哪儿差不多？
7: 哪儿都差不多。
8: 那我问你
7: 啊，
8: 您这工作
7: 差不多
8: 啊？学习
7: 差不多。
8: 挣多少钱？
7: 差不多。
8: 结婚没有？
7: 差不多。
8: 对啊，
7: 这么回事？
8: 您说。
7: 就前段时间呢
8: 啊，
7: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8: 啊，
7: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8: 嗯，
7: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8: 是，
7: 我就把他认领了。
8: 哎，认领了，
7: 认可了呀？
8: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7: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8: 啊，
7: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8: 啊。定的哪天呢？
7: 4月5号。
8: 哎。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您定哪儿了？
7: 国际大酒店。
8: 什么名？
7: 大

0: 炒勺。
1: 大炒勺，
0: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1: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0: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四月五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1: 是啊，
0: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1: 嚯，
0: 游春，
1: 嗯，
0: 扫墓，
1: 是
0: 我结婚。
1: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0: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1: 爱着还不乱。
0: 一大早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1: 嚯，
0: 我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1: 啊，
0: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1: 哎呦，
0: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1: 拎炒勺干嘛？
0: 给我们奏乐呀！
1: 啊，
0: 啪啪了个噼啪噼的，啪啪啪的。行了，
1: 没拿炒勺奏乐，
0: 跟那放炮的差不多。
1: 就赶紧进去了，
0: 进去吧。
1: 哎，
0: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1: 是，
0: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1: 折腾半宿，
0: 那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1: 你这人糊涂，
0: 糊涂什么呀？
1: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0: 怎么呢？
1: 得找婚庆公司。
0: 用不着，
1: 啊、
0: 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这么全有。
1: 是啊，
0: 全有，用不着。
1: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0: 那得有啊，
1: 有啊。
0: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1: 好的。
0: 我那毛这么长，
1: 哦，长毛。
0: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1: 这么宽
0: ，哎，
1: 这么宽，
0: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1: 脚垫儿啊，啊，
0: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1: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0: 怎么布置的？
1: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0: 哎，多好啊。
1: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0: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1: 那也是脚垫呢，
0: 也差不多得了。
1: 呵，哎，我再问你，
0: 什么？
1: 烛台有没有？
0: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1: 对，
0: 有啊。
1: 嗯，
0: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1: 那不成，
0: 什么？
1: 你得有那架子，
0: 啤酒瓶儿，
1: 啤酒瓶儿，
0: 弄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1: 呵，他还摆个心形，
0: 好看呢，
1: 真能凑，
0: 差不多。
1: 我说
0: 啊，
1: 摄像有没有？
0: 有。
1: 一共几台机器？
0: 没数，
1: 没
0: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 没数，
0: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
1: 啊？是、哎、
0: 不是？拿手机玩呗。
1: 拿手机录啊，
0: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 我说
0: 啊，
1: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0: 是，
1: 我说
0: 怎么着？
1: 这喜宴是不能凑合，
0: 喜宴不能凑合。
1: 哎，
0: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吗？
0: 对了，
1: 哎，我问你，
0: 嗯、
1: 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0: 当然得有了。
1: 哦，
0: 一桌上两包
1: 什么糖？
0: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1: 哎。红糖白糖啊，
0: 是糖不是？
1: 是
0: 甜不甜？
1: 甜，
0: 这么甜了吗？
1: 我说
0: 啊，
1: 这小零食呢？
0: 红糖白糖，
1: 怎么还是这个？
0: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 儿。呵，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玩呗。
1: 饮料呢？
0: 红糖白糖，
1: 嗯，
0: 水，
1: 水，
0: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 呵，真能凑啊，这玩意儿。
0: 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 哦，他是主持人，
0: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 是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
1: 嗯
0: 是四月五号，
1: 对，
0: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
0: 吉祥话，
1: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0: 现在是5:03，
1: 哎啊，
0: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1: 入场吧。
0: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0: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0: 这玩意儿大爷还夸呢，
1: 还夸
0: 一对新人，
1: 嗯，
0: 脚踏实地，
1: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他
0: 到了台上，玩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
1: 哦，
0: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
1: 嗯，
0: 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儿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结婚证，
1: 哎，
0: 感谢证婚人精彩地发言。
1: 我说，
0: 嗯，
1: 自己感谢自己啊，
0: 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
0: 接下来，
1: 嗯，
0: 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
1: 啊？
0: 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
1: 嗯，

0: 我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
1: 啊，
0: 好好的过日子，
2: 对，
0: 得过且过
1: 啊，
0: 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碜这词儿，
0: 差不多到中了
1: 啊，行行行，
0: 感谢主和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
0: 朋友们，
1: 哎，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
1: 哎，
0: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
1: 当初
0: 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
1: 嗯，
0: 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
0: 哎，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0: 对对对对，
1: 对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
1: 嗯，
0: 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
1: 嗯，
0: 主婚人，
1: 哎，
0: 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
0: 哎，
1: 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
1: 对。
0: 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餐。
1: 行行行行行，等会儿，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0: 怎么了？
1: 开餐，餐，摊，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
0: 没你，
1: 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0: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这
0: 我那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撑是圆的，
1: 哦，
0: 面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0: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0: 甜甜蜜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
1: 呀！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
0: 我那新娘她奶奶，
1: 嚯，
0: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
1: 哎，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呀！
1: 嘿，
0: 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1: 好，
0: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1: 啊，
0: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
1: 啊，
0: 不跟他这结婚了。
1: 嘿，
0: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1: 着急呀！
0: 啊，该
1: 怎么？我告诉你，差不多。
0: 是是，
1: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的
0: 啊，多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0: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0: 不是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0: 是，
1: 你办什么的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
0: 啊，
1: 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0: 这事儿，
1: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0: 对，你说的对。
1: 哎，
0: 你说的对，
1: 是，
0: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哎，
0: 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啊，
0: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还真没法招，
1: 没法招怎么办？
0: 我改，
1: 怎么改？
0: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0: 我从现在开始，
1: 哎，
0: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1: 哎，
0: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0: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1: 是，
0: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1: 嗯，
0: 大伙想听多段我就说多段，
1: 哎，
0: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0: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1: 这就对了。
0: 我向大伙保证啊，
1: 哎，
0: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1: 哎，
0: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

0: 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8: 怎么样？
7: 实在，
8: 实在，
7: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8: 怎么说的？
7: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哎，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8: 语言艺术，
7: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8: 是，
7: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8: 对，
7: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哎，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8: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7: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
8: 哦，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7: 去过几个小国家，
8: 您给大家说说。
7: 不值一提啊，去过美国。
8: 这还小国家啊、
7: 德国、哦、法国、
8: 你瞧、
7: 加拿大、意大利、哎、澳大利亚、
8: 好、
7: 昌平、哎、
8: 等，昌平也算呐？
7: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8: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7: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8: 这可是个冷门啊，
7: 别人没有涉猎过。
8: 是，
7: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8: 你发现什么了？
7: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8: 哎，有所区别，
7: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8: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7: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8: 远一点的，比如说法国。
7: 法国
8: 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这丈夫是怎么说的？
7: 法国的，哎，

0: 哎，这样吧，啊，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1: 哎，我怎么配合？
0: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我来那个新郎。
0: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1: 好，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1: 嗯，
0: 入了洞房了
1: 啊。
0: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
1: 嗯，
0: 站在床头
1: 啊，
0: 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注意听。
1: 哎，
0: 你懂法语吗？
1: 啊，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哎，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0: 不是，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1: 啊，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0: 有这么大把握？
1: 那当然。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没问题。
0: 现在开始。
1: 嗯，
0: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我新郎，
0: 注意我表情啊。
1: 好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1: lit？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新娘啊，
0: 嗯，
1: 她有了外心了。
0: 嗯、
1: 他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lit？
1: 对呀、啊，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0: 刚结婚就离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对
1: 啊，
0: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就这模样还美呢？
0: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1: 我是新郎。
0: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嗯，
0: 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1: 不行。
0: 嗯，
1: 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0: 我启发启发你。
1: 怎么启发？
0: 你爱看电视剧吗？
1: 喜欢看。
0: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
1: 嗯，
0: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哎，那叫幻觉。
0: 哎，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1: 啊，
0: 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嗯，
0: 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懂了。
1: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0: 赞美我啊。
1: 没问题。
0: 注意开始啊。
1: 赞美。
0: 嗯，你看我美吗？
2: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赛天好比，比翼鸟彩笛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啊啊
0: 啊、这都不像话，
1: 推我干嘛你？
0: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0: 表演太过火，
1: 我这还过了。
0: 哎，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1: 哎，这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0: 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嗯，
0: 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
0: ？My，
1: 嗯
0: ，Liebling， 已经司机 I， 可是拉分。
1: 我没有擦分，哎，我擦的是嘎啦油。
0: 打了油下饭
1: 了，你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
1: 嗯，
0: 问你说，亲爱的，
1: 嗯，
0: 你睡着了吗？
1: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1: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0: 你要抽风了呀？
1: 德语我听不懂。
0: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哦、
0: 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啊？
1: 哦，疼爱丈夫、
0: 哎、第一句话都这么说
1: 啊。行了，
0: 嗯，
1: 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0: 咱们中国的，
1: 哎，
0: 中国新娘，我觉得
1: 等等
0: 啊，
1: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有点意思。怎么样？
0: 很像
1: 啊，你表妹
0: 很像。
1: 嗯，
0: 那我说说
1: 说说。
0: 好，那我就说一说。
1: 嗯，
0: 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这什么表哥？这是，
0: 我就想听听他说什么
1: 啊。
0: 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
1: 嗯，
0: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0: 实在，
1: 实在，
0: 有什么说什么。
1: 哦，
0: 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

0: 日子。
1: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0: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1: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1: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0: 财迷呀、啊。

0: 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巨有意思。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100余场前厅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4: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6: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来，让一下，我们都看一下能量场，
7: 对对对，
8: 行。
7: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6: 这戏楼我们刚才琢磨了，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7: 哦，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
6: 对对对，
8: 对，这是有。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所以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看这心情。
6: 那是那
8: 是吧？
6: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太大了。
7: 对对对，
6: 这适合就是戏剧。
7: 戏曲
6: 还是戏剧？
9: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6: 那太有渊源了。
7: 你那戏
6: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8: 对，梅兰芳，
6: 梅兰芳，费二爷，
10: 费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哎，
8: 还有什么呀？
7: 还有最近的一个戏呀，
8: 秋海棠。
7: 最近的这个
9: 良辰美景，
6: 也是
7: 对呀，
6: 也有这个戏。
8: 我那儿还来了一段。
6: 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8: 这个现学。
6: 现学。
8: 对，现学。
6: 学嘛，
8: 特别难，真的特别难。
6: 你待会儿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8: 梅先生在这台上演过戏，我感觉是啊，这还了得？
6: 不敢造次
8: 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6: 嗯，
8: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6: 坐下聊，
7: 嗯，好。
8: 一直想让这个玉幼卿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9: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7: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8: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
9: 嗯，
8: 但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玉幼卿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9: 嗯，
8: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7: 体验一下。
8: 对对对，
7: 体验一下，
8: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
7: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11: 破空想，
12: 家贼难防。何老？何老？
8: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像老跪着。
13: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8: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9: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14: 小吴，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15: 回来当司机。
4: 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9: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4: 你说正好相反，
9: 真的假的？
4: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8: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9: 啊，不管生气的，
8: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9: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是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4: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
9: 所以这两个人
4: 就比较默契。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8: 行，老佛爷。
4: 牛
8: 头啊！
4: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一下，你为什么比我有精神？妈呀！
8: 一无耻教，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我。
9: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容易造成矛盾呢？
8: 不是，这谈不上矛盾，
4: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对，
9: 明白。
4: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样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9: 就建议。
4: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戏，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9: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4: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9: 对，
4: 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8: 千万别，
4: 三分之一是我的。
15: 我记着呗，您都让您快板门抽掌啊！
16: 没吃亏，那你这是贼风啊！
15: 是你小啊，对家一脚
16: 站，皇皇史书在后，我老太。
4: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9: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4: 对 对, 对，所以很感谢你。
8: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7: 今年已经70多岁了啊，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18: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17: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金婚是 就听他们跟我念叨，就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捋顺了。好了，这样哄好之后，回去的路上开着车，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
19: 了。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20: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19: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20: 你说呀你、哎、呀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17: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大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那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于对生活的理解。
18: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21: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挑，总之会比我硬憋。
22: 未来再拍谈鬼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2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几位啊，没这样，
4: 咱刚才可说好了，
3: 怎么着，
4: 有什么过劲后台说，
3: 后台说啊，
4: 怎么打台上来了，
5: 不行了，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3: 后台解决不了了，
4: 对了，
6: 不是，你看
4: 今天今儿不光
7: 没完，
4: 哎，就别这样
8: 了，我有完
4: 的，
7: 你
4: 都
7: 不给张帆演的，
8: 不像话，
4: 还非着吧半句，
7: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4: 您说，
7: 就我这捧哏的
4: 啊，
5: 怎么了？
7: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4: 啊，
7: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4: 啊，一坨肉
7: 啊，肉啊，就
4: 是，
7: 是
4: 是，等
7: 啊，山东人，
4: 等，
7: 您这是，
4: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7: 差不多，
4: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打住。这胖不算褒贬，
7: 嗯，
4: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7: 不，哎，
4: 他不，靠边，你说，
7: 是不算褒
4: 贬。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7: 你再看他，你看，啊，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他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4: 管着管不着你。
7: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4: 嚯，
7: 好家伙！
4: 是，等，
7: 一块
4: 打住，打住，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5: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4: 我能吃些，能吃就不算坏事。
8: 不像话，
4: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8: 有福你也受不了
4: 啊！
8: 你瞅我那搭档
4: 啊，就这，
8: 那有人模样吗？
4: 啊，怎么了？
8: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4: 啊！
8: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7: 我得你是
8: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4: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8: 连头发都不留，
4: 打住！
8: 不像话！
4: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7: 对了，
5: 没错，
4: 别嚷嚷，别嚷，有理再升高。
5: 你说话，
4: 你这错了。
3: 没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
4: 哎，你们三位说，
3: 我跟你说
4: 啊，
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8: 早就不满意，
3: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4: 对喽，
5: 咱都连相了，咱
4: 这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5: 这有什么倒霉？
4: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9: 关键问题
4: 啊，什么问题？
9: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5: 不能以貌取人呢。
4: 这话对，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8: 能理解，
4: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7: 啊，
4: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3: 这个您是
7: 他谁说没关系
4: 啊？
7: 当然有关系了
4: 啊！
7: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4: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7: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4: 啊！你怎么着？
7: 我们逗哏
4: 啊，
7: 台上汤汤汤
4: 啊，
7: 好几万句，
8: 对，
4: 多少句？
7: 好几万句，
4: 嚯，受累了
7: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4: 怎么样？
7: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0: 哇，好嘞！
1: 哎呀，
0: 你会什么？我听听
2: 啊！
0: 你会什么贯口？我听听。
1: 有什么？
2: 我说的我怕吓着你。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2: 我会
0: 什么呀？
2: 八扇屏
0: 啊，这传统相声
2: 有吗？
0: 啊，有、哎、哪段？
2: 哪段啊？
0: 啊，
1: 听听
2: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0: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3: 那都不知道啊？
0: 啊，
2: 什么呀？
3: 马路人。
0: 嚯，
2: 好鞋头！
0: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2: 我
0: 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2: 莽撞人，对，
0: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2: 我来啊！
0: 啊，
1: 你说的决策，
0: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2: 我说说，
0: 嘿，
3: 哥，
2: 你听
1: 这事
2: 儿
1: 多好，
2: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0: 哎、对，
2: 有一位莽撞人，
1: 对，
0: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2: 桃园三结义
0: 啊，
2: 孩子都给吓哭了。
0: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1: 就这么大点能耐，
0: 啊、
1: 你这
0: 别你别管，你说你
2: 大爷
0: 啊，
2: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0: 哎
2: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0: 是
2: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三尖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1: 好，
0: 嘿，
1: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3: 绕口令，
0: 基本功，
1: 对，
0: 好，
1: 行吗？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0: 你
1: 听我这个啊，
0: 哎，
1: 这
4: 有什么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是这个
0: 啊？哪个呀？
2: 太简单了，
0: 你来呀！
2: 我这别，
1: 好，好，这
3: 什么玩意儿？
2: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
0: 这嘴咱们哪国移植来的？这家伙，
3: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2: 哎，我去，
0: 有点意思。您能蹦？
1: 这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0: 啊，
1: 嘴里就有葡萄了。
0: 你来一个，
1: 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0: 哎，好，您这是俩。
1: 我说一简单的，
0: 简单的啊，
1: 听这个。
0: 嗯，
1: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3: 听这个啊，说吃不吐不吐不吐皮儿，
0: 没说这，说这，
2: 哥还是
0: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的，
3: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
0: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3: 打哪边？
0: 打南边，
3: 打南边，
0: 嗯，
3: 打南边不行啊，
0: 打哪边？
3: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打瘪边来。
0: 瘪边是哪儿？
3: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0: 先生，
3: 为什么他？
0: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1: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1: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不绕嘴，
1: 这不绕嘴，说不出奇
0: 啊！
1: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连着一句，我可不缓气，
0: 这可是功夫，
1: 一口气啊！
0: 来了，我们听听。
1: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0: 好，
3: 不怎么样，
0: 说什么
2: 呀？这个麻烦了，
0: 小，
2: 停顿，
0: 来，
2: 对不对？
4: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0: 别过去了，
4: 蹦快！
0: 哎，好，都揉一块了。
1: 都惦着吃葡萄，
0: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0: 不是你怎么着？
4: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0: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0: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4: 一遍了。
0: 哎，这么说呀？
1: 看哪算？
0: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呀？
0: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0: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0: 我这
4: 48个。
0: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口气。
4: 来，听着
0: 啊！
4: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
0: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
0: 哎呦，差点没憋死啊！
1: 都上不来气。
0: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诉求说？
1: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0: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1: 我有诉求。
0: 你说，
1: 你什么？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0: 怎么改革？
1: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0: 啊，
1: 还行，二八开。哎，
0: 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2: 切片了，这个
1: 他二。
0: 行，你呢？
3: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0: 就是，
3: 我倒觉着呀，一九就行了。
1: 哇，
0: 更恶这个啊！
4: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0: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4: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3: 嘿，
0: 三位同意吗？
2: 我都听见了，
5: 我们也都听见了，
2: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0: 啊，您讲
2: 99.99%，
0: 依你们怎么着？
2: 依着我呀，
0: 啊，
2: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5: 哎，
0: 对，
3: 我们疯了。
0: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那成，
0: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2: 那行，老前辈，
0: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3: 哎呦，
0: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
5: 方清平，
2: 好家伙，
0: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对，
2: 您跟聊聊这事儿，
0: 怎么合作？
3: 就是的，
5: 我觉着呀，
0: 啊，
5: 他们也别逗哏，
0: 啊，
5: 也别捧哏，
0: 怎么办？
5: 跟我学，
0: 学什么？
5: 说单口，
0: 去你的吧！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与主材

0: 辅材还是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

0: 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名义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5: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4: 跟谁谈事儿啊？
5: 朋友啊。
4: 几个人啊？
5: 4个。
4: 男的女的呀？
5: 有男
4: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5: 我说
4: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5: 没你。
4: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
5: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4: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5: 离不开这个。
4: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躲避拥堵啊，
5: 是
4: 躲避违章啊，都得用得着它，
5: 离不开。
4: 话又说回来了
5: 啊，
4: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5: 啊。
4: 他帮不了你，
5: 都白搭了。
4: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5: 啊！
4: 我刚买车那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5: 一开始也用啊，
4: 上班
5: 啊
4: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5: 去哪儿？
4: 拉萨。
5: 哎，
4: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5: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4: 不是，谁说拉萨？
5: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4: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你倒说清楚点啊！
4: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5: 哎，
4: 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天半之后，
5: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4: 不是，我开了1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5: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4: 那时候刚买嘛，
5: 后来呢？
4: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
5: 嗯，
4: 我刚会用
5: 啊，
4: 导航出新鲜的了。
5: 什么新鲜花样啊？
4: 不用电子语音了。
5: 那它用什么呀？
4: 人工语音导航，
5: 真人的事儿。
4: 哎
5: 啊，
4: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5: 宝强的，
4: 哎，河南语音的
5: 啊。怎么说呀？
4: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5: 还挺像
4: 啊。哎，就那么一个口音。
5: 嗯，
4: 后来呢？
5: 又换了，
4: 换了。
5: 这回
4: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5: 哦，林志玲，
4: 哎，
5: 志玲姐姐，
4: 声音非常的温柔，
5: 好听极了。
4: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5: 啊，
4: 再往后又换了，
5: 换什么了？
4: 河南话，
5: 嗯，
4: 东北话
5: 都有了，
4: 这都好学
5: 啊。
4: 改粤语的，
5: 广东话的导航，
4: 粤语的导航
5: 啊。
4: 我一上车啊，
5: 啊，怎么说的？
4: 可有意思了
5: 啊！
4: 一开导航，
5: 嗯，
4: 雷猴啊，
5: 哎，是这个，
4: 雷海滨斗啊，
5: 嚯嚯。
4: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5: 左转。
4: 前方左转第一道丢丢好冇啊？咱第一道第一号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5: 掉河
4: 我就发现了这。
5: 哎呀，你这。
4: 我导航还说话呢，
5: 还说什么呀？
4: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5: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4: 啊，说的这词儿，
5: 这太智能了，
4: 忒智能了，
5: 没有这么智能，
4: 没有这么智能
5: 啊！
4: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5: 啊，
4: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5: 你最熟悉的是
4: 北京话，
5: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4: 可是现在
5: 啊，
4: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5: 为什么呢？
4: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5: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4: 当然了。
5: 怎么引发矛盾？
4: 现在啊，你开的导航都是
5: 怎么说？
4: 您好。
5: 是啊。
4: 要用北京话呢？
5: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4: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5: 不是你上哪儿啊？
4: 王府井大街
5: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4: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5: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
4: 关了，
5: 关了。
4: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5: 这怎么不像话呀、
4: 啊？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5: 哦，这能引发矛盾？
4: 就是的嘛。
5: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4: 温柔一点，
5: 女的行吧？
4: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5: 我媳妇儿行啊，
4: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5: 他怎么导航？
4: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5: 我怎么了我？
4: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5: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4: 跟谁谈事儿啊？
5: 朋友啊。
4: 几个人啊？
5: 四个。
4: 男的女的呀？
5: 有男有
4: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5: 我说
4: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5: 没你。
4: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5: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4: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5: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4: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5: 啊，这是温柔点，
4: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 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5: 以后呢？
4: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嗯，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5: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4: 对了，
5: 哎，比如说啊，
4: 你喜欢
5: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4: 工体看球，
5: 看球。
4: 这司机您好，
5: 您好，
4: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5: 啊，我
4: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5: 我缺心眼儿我，
4: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5: 我就奔工体开，
4: 直接奔工体开，
5: 上工体。
4: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5: 还有油门，
4: 哎呀，
5: 怎么了？
4: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5: 场上怎么了？
4: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5: 就是堵车是吧？
4: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5: 谁呀？
4: 卡卡。
5: 哎呵，卡死我了。
4: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5: 哦，还有争夺，
4: 叶鹏决定走边路。
5: 边路
4: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5: 怎么了？
4: 场上一名裁判，
5: 还有裁判
4: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5: 拦我？
4: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5: 他穿什么呀？
4: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5: 那就是警察。
4: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辈子都甭开车了是吗？
4: 这怎么了？
5: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4: 说错说错，
5: 3分200，
4: 以3分200元的处罚。
5: 处罚。
4: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嗯，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5: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啊？
4: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嗯，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5: 接在一块儿了，
4: 接在一块儿了。
5: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4: 就是的。哎，
5: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4: 唱歌了，
5: 唱着歌导航，
4: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5: 啊、是吗？
4: 跟着导航走啊，
5: 走啊。
4: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5: 开开，
4: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5: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4: 啊？啊，这不行啊，
5: 这不行，
4: 换一个，
5: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4: 听这个
5: 啊，这来来来来，
4: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5: 开车，
4: 干了这杯酒，
5: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4: 这也不行，
5: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4: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5: 这可以，
4: 现在就出发，
5: 道上也不好走，
4: 走吧，嗯，走吧，
5: 走，
4: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5: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4: 越过山丘，
5: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啊？我。

0: 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啊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
0: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大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1: 往前开呀、啊！
0: 往前开，
1: 前方。哎，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真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哎，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啊，导航再发展
1: 啊，
0: 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
1: 啊，
0: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
1: 啊，
0: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啊、
1: 比如说
0: 啊，
1: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
1: 啊，
0: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
0: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啊？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等，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轨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啊！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太太生日啊！
2: 我生日，
5: 我磕个头吧。
6: 这意思意思就
5: 不行，这拦不住我。
6: 嗨，
5: 我有这眼力劲儿。
2: 是是是，
5: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6: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5: 这是刘晨的家吗？
6: 不错呀，
5: 我们哥俩这关系
6: 啊，
5: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6: 不行
5: 不行。
6: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5: 这是文言呐。
6: 这还文言呐？
5: 啊，
6: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5: 没有吗？
6: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5: 对，不能迈门而过，
6: 这是文言。
5: 那就不礼貌了。
6: 当然了，
5: 总得打个招呼。
6: 打个招呼吧。
5: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6: 哎，
5: 就听院子里头，
6: 哎，
5: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6: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5: 就这个鞋呀，
6: 啊，
5: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6: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5: 那什么动静啊？
6: 那动静，那是鸡嘚咯嘚儿。
5: 什么动静？
6: 你听，你鸡嘚咯嘚儿。
5: 对，鸡嘚咯嘚儿，
6: 这是拟声词。
5: 出来一人。
6: 谁呀？
5: 你媳妇儿。
6: 不是，等会儿吧。
5: 他媳妇儿。
6: 你先别说了。
5: 嗯，
6: 门还没开开呢。
5: 没开门。
6: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5: 你媳妇儿有毛病。
6: 什么毛病？
5: 好唱。
6: 那叫爱好，
5: 嗓子好极了，
6: 唱着就出来了，
5: 唱着就出来了。
6: 唱的什么？

0: 唱着上歌就出来了，好，
1: 好帅呀，好帅呀，
0: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2: 感情认识我？
0: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哎，还好帅，
2: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什么呀？
2: 还真没把我忘了。
0: 咱们俩的关系
2: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0: 熟悉您
2: 哟。我当是谁呢？哎，大兄弟，哎，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哎，
0: 对，
2: 混得不错吧？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0: 你看，
2: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你现在行了。你是斑驳岛掉血盆里了，
0: 这怎么讲啊？
2: 小红人啊，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2: 怎么意思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
2: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0: 挑您眼了，
2: 这是挑理了。
0: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2: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0: 哎，
2: 来了看看您，我给您请安。
0: 哎，不至于的，
2: 要不给您鞠个躬？
0: 犯不上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0: 是是是，
2: 二大爷娶媳妇儿
0: 怎么讲？
2: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0: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2: 多久没来了？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打我门口过，你就不信了干活来了。
0: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2: 这是心情嘛？
0: 什么心情？
2: 这不是来了看看您吗？
0: 瞧这一嘴俏皮话，
2: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0: 哎，这是应当的。
2: 你们老娘，你问我妈呀？
0: 啊，
2: 上房了？
0: 这上房了，
2: 上房屋呢？
0: 正屋。
2: 那我得瞧瞧去呀。
0: 应该呀。
2: 到上房一瞧啊，你们老太太冲着墙，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0: 正歇着呢，
2: 这我得打个招呼。
0: 应该应该，
2: 我过去一请安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我妈说什么？
2: 没言语。
0: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2: 耳背。
0: 哎，大点声。
2: 我大点声。
0: 嗯，
2: 长个调门。
0: 哎，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2: 还没言语，
0: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他。
2: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0: 哎，
2: 我过去一推呀，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2: 干了。
0: 嗯，
2: 惹祸了。
0: 怎么样？
2: 你妈掉地了。
0: 这还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2: 是啊，别摔坏了，
0: 赶紧搀起来呀。
2: 我扶去吧。
0: 扶起来呀。
2: 我过去刚要扶啊，
0: 啊，
2: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0: 不是，这是我妈呀。
2: 这是搬不倒，这是
0: 你妈才搬不倒了，
2: 这不怨我，
0: 像话吗？
2: 怨你们孩子淘气。
0: 为什么？
2: 把你妈那上衣
0: 啊
2: 给搬不倒配上了。
0: 你瞧搁这地方，
2: 我眼神又不好。
0: 真是，
2: 我没看准，
0: 看错了。
2: 老太太睡觉呢。
0: 哦，
2: 这一掉地去，
0: 吵醒了。
2: 把老太太吵醒了。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0: 啊，给扶起来了。
2: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0: 哎，
2: 高兴了。这小子老没来了，
0: 可不是吗？
2: 来坐坐坐坐坐坐，
0: 聊会儿天。
2: 我上眼一看呢，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0: 带朵花，
2: 小红花，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0: 不，你等会儿吧。你
2: 怎么意思？
0: 你哪天去的？
2: 上礼拜五。
0: 嗨，那难怪了。
2: 啊，那
0: 上礼拜五
2: 啊，
0: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2: 你妈结婚？
0: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2: 这好日子，这
0: 好日子非得结婚呢？
2: 那是什么日子？
0: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2: 老太太生日啊。
0: 我生日？
2: 您说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0: 这不赶上了吗？
2: 这不俩手空着来？
0: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2: 这怎么办呢？
0: 啊，
2: 得了
0: 啊，
2: 我磕个头吧。
0: 这意思意思就
2: 不行，这拦不住我。
0: 嗨，
2: 我有这眼力劲。
0: 是是是，
2: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0: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2: 啊！
0: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2: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0: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2: 老太太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0: 是是
2: 啊，来了就好。
0: 对 对，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正聊天呢。
0: 啊，
2: 就听院子头街门响，
0: 来人了，
2: 来人了。
0: 嗯嗯嗯嗯，
2: 我一看呢，热闹了。
0: 谁呀？
2: 你四个姐姐。
0: 对，
2: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0: 我行五，
2: 对吧？
0: 对对，
2: 你不是姐儿五个？
0: 没错，我老嘎的。
2: 你最小吗？
0: 是是是。
2: 呵，哪位都不空手，
0: 那当受礼吗？
2: 都带着东西呢。
0: 对，
2: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0: 两只羊。
2: 二姐拿的两只鹅，
0: 对。
2: 三姐拿了两只鸭，
0: 哎 哎。
2: 四姐拿了两只鸡，
0: 都是活物，
2: 都是活物，
0: 年年花钱，
2: 请进来吧。
0: 啊 啊。
2: 也到饭点了，
0: 是是。
2: 擦抹桌案
0: 是
2: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0: 嗯嗯，
2: 都摆好了，
0: 几个小酒盅，
2: 几个凉菜，
0: 对对对。
2: 酒都满上
0: 啊！
2: 你们大姐说话
0: 是是，
2: 轻易还凑不齐，
0: 可不是吗？
2: 刘晨就不在家，
0: 忙。
2: 刘晨，哎呦，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
0: 啊、
2: 嗨，刘晨喂王八了。
0: 这谁呀、啊？
2: 上老魏家忙去了。
0: 你说清楚了。
2: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0: 喂王八像话吗？
2: 那怎么办呢？
0: 嗯，
2: 咱们以受礼为题
0: 啊啊啊！
2: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0: 替我尽尽孝，
2: 给老太太祝寿啊。
0: 对，
2: 大姐词儿太好了，
0: 吉祥话。
2: 哎，不仅说
0: 怎么样，
2: 而且还得唱，
0: 谱上曲儿了，
2: 连说带唱、啊。
0: 您能学一学吗？
2: 啊、大姐是这么
0: 唱，您唱一唱。
2: 大姐的寿礼是
0: 两只羊啊。
2: 您听我的。
0: 啊啊啊！
2: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哎呦，
0: 嘿，唱的还真好。
2: 老娘，走一个，
0: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2: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0: 得喝呀，
2: 喜酒，
0: 高兴啊，
2: 老太太高兴啊，
0: 快喝，别抓，别抓闹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2: 酒辣呀，
0: 酒辣你少喝呀，别磕毛肉了，这
2: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0: 少喝点好不好？
2: 是是，大姐坐下了，
0: 嗯，
2: 二姐起来了，
0: 该她了，
2: 不能输给大姐呀。
0: 当然了，
2: 二姐拿的是
0: 两只鹅，
2: 哎，那我唱两句
0: 了，该您了。
2: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多呀，
0: 八百多，彭祖爷的岁数，好，
2: 帮你走一个吧。
0: 啊啊啊！
2: 老太太高兴，
0: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馅了、
2: 啊、是是是是，
0: 你真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2: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0: 你吃口别的菜呀、啊！
2: 三姐站起来了，
0: 该她了。
2: 三姐拿的是这个
0: 两只鸭子，
2: 哎，该我了，
0: 哎，
2: 该我了。听我的，
0: 唱吧。
2: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0: 唐老鸭。
2: 炕上坐的是我妈，
0: 吓我一跳啊！
2: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八呀！啊啊，
0: 我比那岁数还大，八百八。
2: 走一个吧，
0: 你瞧，
2: 老太太高兴。
0: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哎呀，你瞧，嘿，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2: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0: 该她了。
2: 老四拿的是
0: 两只鸡，
2: 哎，跟我拿，词儿也不错。
0: 是是是，
2: 今天上手两只鸡，炕上坐的眼破喜。
0: 这啥呀？这
2: 炕上坐的有瘦的。
0: 哎，说清楚了。
2: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齐好福气呀、啊啊啊！
0: 这词儿最好，
2: 走一个吧。
0: 嗯，
2: 接个酒。
0: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2: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是受不了了。
2: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0: 可不是吗？
2: 酒量也有限，
0: 连着喝四盅，
2: 四个
0: 啊，
2: 受了吗？
0: 又没吃菜，
2: 四花生仁，
0: 管什么用啊？那个
2: 不躺像啊，
0: 他还不醉了？
2: 我一看有点高了，
0: 那是上头了。
2: 咱有主意啊？
0: 啊，什么主意？
2: 7壶咖啡。
0: 哎，老太太好这口，
2: 解解酒。
0: 对，
2: 老太太一看，
0: 哎，
2: 咖啡，
0: 嗯，
2: 美酒，
0: 错过是你，
2: 太高兴了。
0: 怎么样？
2: 唱上了
0: 啊？这也唱？
2: 我也唱两句吧。
0: 那老太太也唱上了，
2: 美酒加咖啡，
0: 你瞧，
2: 没事就喝几杯，
0: 好、喝两盅。
2: 想起了过去，
0: 回忆过去，
2: 我又喝着第二杯
0: 啊，这杯差不多得了。
2: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0: 还有爱情，
2: 管他去爱谁，
0: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2: 我要美酒加咖啡
0: 啊啊啊，
2: 一杯再爱一杯，
0: 还有花腔，你瞧瞧，
2: 滴个咚个咚个，
0: 怎么还跳上了？这个，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2: 你骂我没有醉，
0: 哦，有酒量，
2: 我只是心儿碎。
0: 因为什么呀？
2: 开放的花蕊，
0: 您呐。
2: 你骂我知道疼谁，
0: 您疼谁呀？
2: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0: 隔壁老王
2: 没事就喝几杯，
0: 哦，酒友，
2: 半夜三更睡不着，
0: 干嘛？
2: 老王他把枪锤，
0: 我锤死你。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钱，
2: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0: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2: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0: 太闹腾了，
2: 这不成
0: 啊，
2: 得有俩热菜，
0: 还得有点主食啊。
2: 你媳妇赶紧做去吧，
0: 应该呀、啊，
2: 我给她帮厨。
0: 对对对，
2: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0: 是是是，
2: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0: 你看，
2: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0: 她手艺不错。
2: 你有什么手艺、啊？
0: 会炒来菜。
2: 你媳妇一听这话
0: 啊，
2: 把嘴一撇，
0: 说上了，
2: 唱上了，
0: 她又唱上了。
2: 你听着吧，
0: 啊，
2: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半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0: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2: 喝云味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0: 啊、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2: 热闹不热闹？
0: 怎么这么热闹啊？
2: 不如上房热闹，
0: 更热闹啊！
2: 打起来了，
0: 谁跟谁呀、啊？
2: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0: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2: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0: 因为什么事情？
2: 拐棍儿
0: 啊，
2: 打猫。
0: 老太太那拐棍
2: 那可不，
0: 你瞧瞧，
2: 你们老太太
0: 啊，
2: 大高个儿，
0: 对对对，个儿不矮。
2: 梁明儿，
0: 多少？
2: 梁明儿，
0: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2: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0: 是是是，
2: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0: 对对对，
2: 这个儿在这儿呢，
0: 对，
2: 这瘦劲儿啊，
0: 啊，
2: 比我还得瘦两圈儿。
0: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2: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0: 是是是，
2: 得有个棍儿拄着，
0: 全指着拐棍了。
2: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
0: 买不着啊，
2: 咱机灵啊，
0: 怎么办？
2: 定做了一根拐棍儿，
0: 你瞧瞧，
2: 电镀的。1.75米，
0: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2: 电镀的，
0: 纯电镀的，
2: 这瓣儿可太好了。
0: 什么瓣儿？
2: 翡翠的瓣儿。
0: 老太太欢喜这个，
2: 满绿，
0: 是是是，
2: 爱这个，
0: 水头好，
2: 知道我有孝心呢，
0: 爱不释手，
2: 我孝敬的。
0: 对对 对, 对，
2: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0: 拿筷子呀。
2: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0: 怎么这么闲哩？你说说，
2: 看见猫在那儿蹲着呢，
0: 啊啊啊，
2: 过去打猫，
0: 看看
2: 猫能让他打着吗？
0: 这
2: 一拐棍儿，啪。这瓣儿纷纷碎，
0: 非碎不可呀！
2: 这猫噌窜出去了，
0: 打不着啊！
2: 胆瓶哗啦也碎了，
0: 你瞧瞧，
2: 桌碗瓢盆全碎了，
0: 哎呦，
2: 灯泡全碎了，
0: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2: 纷纷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0: 啊 啊, 啊啊，
2: 但是给搅和了。
0: 老太太准不高兴，
2: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2: 指着这拐棍呢，
0: 啊，
2: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0: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2: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0: 就是
2: 啊，非拿那玩去？
0: 没事打猫干嘛呀？
2: 这小子太淘气了。
0: 哟，
2: 给一波搂，
0: 得教育教育，
2: 给一波搂啊，
0: 应该的。
2: 这孩子哇就哭了，
0: 没个不哭的。
2: 孩子这么一哭，
0: 怎么样？
2: 你媳妇儿听见了，
0: 母子连心，
2: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0: 啊啊啊！
2: 孩子受欺负了，
0: 是是，
2: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2: 鼻子一酸，
0: 啊，
2: 嘴一撇，
0: 哭上了，
2: 唱上了，
0: 这还唱呢？
2: 还唱啊？好唱嘛！
0: 唱的什么呀？
2: 忽听哎，上房哎，吵哎起来呀、哎！
0: 打牙牌的气儿。
2: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老太太太不该呀！
0: 埋怨老太太，
2: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0: 是啊。
2: 没说孩子，
0: 是是是，
2: 有点糊涂，
0: 糊涂子了，
2: 这怎么办、啊？
0: 老太太更生气呀、啊！
2: 老太太生气了，
0: 是啊，
2: 心了话，不说孩子，说我，
0: 嗯，
2: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0: 老太太要干嘛？
2: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儿
0: 打上了，
2: 唱上了，
0: 老太太也唱上了，
2: 也唱上了，
0: 唱的什么？
2: 奴才，
0: 这是叫板的，
2: 一见奴才好大的大。
0: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2: 儿媳，
0: 嗯，
2: 不去拐教儿，反拐呀咱，
0: 唱的高脖子，
2: 一直你们孩子，
0: 啊啊，
2: 恨你不过，
0: 怎么样？
2: 一举着拐棍
0: 啊，
2: 将你打。
0: 怎么了？这是
2: 拐棍杵店门里了。
0: 那别唱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听着
2: 啊，
8: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
2: 你那会飞机。
4: 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8: 你随便，
0: 就是
8: 你来一个，
0: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4: 对，
8: 那行啊，
0: 说一个，
4: 听着，
8: 来一个，
4: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行了
4: 啊，
0: 会了，
9: 这就会了。
8: 刚才说了啊，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
10: 与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9: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
4: 这是给我留面子，
9: 别留面子啊！我给你说一个
8: 啊，
9: 行吗？
8: 你等会儿
9: 啊，
8: 等会儿，
4: 不
8: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4: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留面子。
9: 对，
4: 我这人不要面子，看好了啊，不讲面
9: 啊。
8: 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4: 我说的别留面子，
8: 说出来比你清楚。
4: 你来了，
8: 说出来比你利索。
4: 你试试，
8: 听着，
4: 说。
8: 打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东边，
8: 换了吗？打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面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四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四个老头啊！
0: 老头开会了，这
4: 哎，
10: 四个老头正好
4: 啊，
10: 打麻将牌啊，
9: 是啊，凑什么
4: 还没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再换一个，
0: 哎，你得换一个，
10: 还换？
4: 啊、我不是听着
8: 说，打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黑的黑拐棒棍儿。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
4: 哦，
8: 哎，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啊，打南边来个黄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黄的黄拐棒棍儿。打南边来个咖啡色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咖啡色的咖啡色的拐棒棍儿。
4: 呵。
0: 别凶，
10: 好说、啊。
4: 这叫老头配色，
9: 真是。我跟你说啊，这是跟你说一个简单的。刚才他说了，说一个最短的。我要说一段，你就说不上来。
8: 你来了
9: 啊？吹牛吗？
8: 你来吧，
4: 给他来了
9: 这个。我跟你说一段啊。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来这个，
8: 就吃这个
9: 啊？
8: 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
9: 啊
8: 说出来比你清楚。
4: 你来了，
8: 听着
4: 啊，
8: 我家是吧？
4: 我家
8: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的。
9: 这不叫这，我看家胆儿，
8: 翘口，
4: 什么翘啊？都猪的呢，
8: 翘口增加难度了。
9: 是是
4: 是啊，
8: 比你那不好说了。
9: 接着说，
8: 听着
9: 啊，
8: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
4: 你哪会飞？飞机呀、
8: 啊！对，
4: 对什么对？
8: 对对对，
9: 不像话啊！
4: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8: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4: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8: 我把他忘了。
9: 不是，这么上来
8: 啊？
4: 忘了不行，
10: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4: 哎，说全了，说全了。
9: 带
10: 这来还有条狗啊！
9: 对对对，
10: 听着
4: 啊，
10: 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嘚儿飞。
4: 这狗也会飞啊？
9: 像话吗？
10: 哎，
9: 你想话？
10: 进一步说明，我这人厚道。
4: 又来了。
10: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9: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10: 对啊。
4: 我再告诉你，
9: 好的，
4: 你别留面子，
9: 就是
4: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8: 哎呦呵，
4: 要说呀，
8: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
9: 不要面子。
4: 对，
8: 听着，
9: 来，
8: 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也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行吗？
9: 难不住他。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8: 这个听着，打门旮旯
4: 后边，
10: 你吓着我呢，
9: 吓死你！
10: 干嘛干嘛这是？
9: 不对，听着，
4: 看明白了啊！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这是16个字对吗？
10: 啊，对啊。
4: 要一口气说他8遍，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来得了吗？
9: 这行吗？
8: 一口气多少遍？
4: 8遍。
8: 我一口气16遍。
9: 吹牛
8: 啊！
4: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
8: 啊，
4: 这样
8: 怎么着？
4: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8: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9: 对
8: 啊，我一口气就说不上来16遍，
4: 怎么样？
8: 当着亲爱的观众
4: 啊，
8: 磕头拜你为师娘，
4: 你可说住。
9: 怎么？
4: 你拜我师娘干嘛？
9: 他有师傅，
4: 哎，我有师傅。
10: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那
11: 挺像话。
9: 给你师傅找对象了，
10: 拜你为师，
11: 拜我为师啊，
9: 拜他为师。对，
11: 一口气我八鞭，
9: 来，
11: 你十六鞭啊，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9: 给他做一个示范。
10: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
11: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10: 说，
9: 来，
11: 听着，
10: 我数着，
11: 数着啊。这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来；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怎么个了？喝不出来，把脚端。变的，我可没喘气。
10: 好，来，拜拜。
11: 行，不行，
9: 说。
11: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也不行。
10: 对，
11: 我差点没憋死啊！来，
9: 来那个
11: 十六遍，
10: 十六遍说得上来。
11: 来吧，
10: 哎啊，数着
11: 数，

0: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帮小短命的。
1: 快了，咱不说了，快打个幺二零的，不接听，咱不说了，行不？
2: 我可没反击，
1: 你别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8: 怎么了？
7: 毁了。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8: 瞧瞧吧。
7: 哎呀，
8: 什么呀，
7: 我坐口香糖上了。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8: 怎么样，
7: 就非常的美好。
8: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7: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8: 对，
7: 现在那小朋友
8: 啊，
7: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8: 对，
7: 什么亲子乐园呀，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8: 对对，
7: 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8: 那你给说说，
7: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8: 对，弹个球。
7: 上来拿弹球。
8: 你看，
7: 1块钱买一大兜子。
8: 对，
7: 有这洋画啊。
8: 这也有
7: 洋画。
8: 剪
7: 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8: 对，
7: 啪啪这拍。
8: 哎，
7: 还有一种游戏呢。
8: 还有什么呀？
7: 就是这个踢毽子
8: 啊。踢毽有意思。
7: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的公园都有啊。
8: 对，
7: 那个踢毽子
8: 啊，
7: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8: 什么样啊？
7: 这男孩踢呀，
8: 嗯，
7: 跟女孩踢俩状态
8: 不一样是吗？
7: 这男孩踢呀，
8: 嗯，
7: 帅。
8: 哦，
7: 啪！这毽扔起来，这么踢，这么颠着踢，出着花的踢。女孩就不一样。
8: 女孩是怎么踢法？
7: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8: 你再学学这女孩，
7: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这毽扔起来，再瞧这小姑娘，
8: 你看，
7: 这么踢，
8: 还真像啊！
7: 还有。

0: 有的那游戏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1: 这是什么呀？
0: 童年的回忆里边 啊，跳皮筋儿。
1: 啊，跳皮筋儿。
0: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我跳的特别好。哎，
1: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0: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1: 是吗？
0: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1: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0: 学一学啊。
1: 小波，你看，哟。
0: 这时候 绷住了，
1: 怎么着啊？
0: 等好了，
1: 对，
0: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1: 怎么出来？
0: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1: 你学学这出来的，也
0: 呵，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1: 收位的。
0: 你说2块钱一根皮筋儿，
1: 对，
0: 就能给这童年啊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1: 还真是。
0: 你看之后啊，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1: 还有这口诀，
0: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有一种游戏啊，
1: 叫什么？
0: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1: 这也常玩。
0: 哎，一个人在这说，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一玩起来都这样。红灯绿灯小白灯，
1: 你瞧，
0: 红灯绿灯小白灯，背这个啊。再往后玩呢，
1: 还有呢，
0: 有口诀的啊，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1: 这也好玩的，
0: 知道这个吗？
1: 哎，玩过呀。哎，
0: 有这口诀啊，吃吃吃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 是，
0: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坐，有那个吗？
1: 大家都会这个。哎，
0: 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1: 都喜欢。对对，
0: 吃毛桃，
1: 对，
0: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1: 怎么了？
0: 毁了。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1: 瞧瞧吧。
0: 哎呀，
1: 什么呀？
0: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1: 瞧着点啊！
0: 这谁吐的呀？
1: 就是。
0: 哎呀，这么……哎呀！
1: 别往嘴里搁了就。吃完的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0: 说这意思啊，
1: 没有这么说的。
0: 童年的游戏，又便宜，
1: 对，
0: 反正充斥着这种回忆。
1: 没错，
0: 不单是这些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代人呀，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1: 历历在目的。
0: 而且到现在，好多那些歌曲我们都会唱。
1: 当然会唱了，
0: 会唱。
1: 哎，
0: 我唱那唱挺好。
1: 你唱哪？我给你接下句呀，唱。
0: 那我唱那上句啊，
1: 随时。
0: 听我这个，
1: 来吧。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 小青龙，小青龙。
0: 我有许多小秘密，
1: 小秘密，小秘密。
0: 我有许多的秘密，
1: 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
1: 就不告诉你。这有什么呀？
0: 什么歌？哎，
1: 小龙人啊！
0: 再接着往后来啊！
1: 来吧，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这
1: 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开坦克的贝塔，
0: 什么歌？
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0: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
1: 还凑合。
0: 这回好办了，
1: 怎么办呀？
0: 咱俩来个配合呀。
1: 怎么配合法？
0: 我唱这个歌啊，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 歌伴舞。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 你听哪个啊？
0: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你不往后唱了就，
0: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 就这个呀。
0: 但这些歌曲、
1: 邋遢大王，
0: 哎，伴随着大家的成长，哎呦，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 还有
0: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个木偶的动画片，
1: 这个
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都看过，
0: 一帧一帧拍的。
1: 对，
0: 水墨丹青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1: 这也有印象。
0: 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 哪个呀？
0: 鱼盆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0: 对不对？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来一小童子，
1: 对，
0: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清水流流，出来一外国人啊，
1: 有个洋人，
0: 皮影的，鱼盆是你们的啊。也是我们的哦。

0: 是不是？
1: 还真有这么一位，
0: 有这动画片吗？
1: 有有有，
0: 而且好多动画片 啊，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 是啊，
0: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 叫什么？
0: 叫《雪孩子》啊，
1: 这好玩。
0: 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呀。哎，
0: 小雪人，嗯，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哦，哎，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1: 这怎么唱的？
0: 雪花儿，雪花儿，雪花儿，雪花现在的小朋友 啊，看得越来越少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啊，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1: 是
0: 都有点青涩哦。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1: 上学什么样、啊、
0: 我们两个在学校，嗯，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 啊，
1: 怎么个鲜明法、啊、
0: 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1: 啊，你成绩好哎，
0: 尤其是语文呀、啊、
1: 是吗？
0: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嗯，我的文章啊，实话实说
1: 怎么着啊，
0: 范文啊，
1: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哎、
0: 范文啊，
1: 呵，你
0: 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1: 是啊，
0: 书不离身，喜欢呀、啊、
1: 怎么喜欢？哎呦，我
0: 这看陈印全，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美哉呀，妙哉，哎呀，美妙而至极哉、哎、
1: 这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0: 这个文章，哎、嗯，呸、
1: 哎、啊，这都退了还好，
0: 我就是喜无与伦比。
1: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啊、要真这么好，又范文，嗯，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0: 我说说我这范文，哎，
1: 我们也听听。
0: 行了，哎，行，我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 啊，就是写特别好。
1: 你读读啊，
0: 就是小明的一天啊，我给大伙说说啊，
1: 来来，
0: 就是小明的一天、嗯、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哦，
1: 叫什么呀？
0: 改成珍贵的礼物、
1: 哎、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0: 你听着我这个啊、嗯，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1: 完了
0: 完了，
1: 这叫范文啊，这个
0: 写都好，这个
1: 你这字就值一呸，你知道吗？你这个啊，别的我都不说 啊，都上过小学，
0: 怎么呢？
1: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0: 你的意思是
1: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0: 啊，你给我改改。
1: 哎，
0: 怎么改？
1: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0: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1: 对，
0: 怎么改？
1: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别的没什么啊，嗯，名字特别多。
0: 对了，
1: 咱们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0: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他叫、
1: 小名不叫小名哦，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0: 哎，就是啊，一个中国的孩子，
1: 对，
0: 叫一外国名。哎，
1: 那你管着吗？
0: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1: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0: 妈妈呢？
1: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0: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1: 又好听又好玩。哎，
0: 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1: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爸爸阿多拉诺玛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0: 啊，好，
1: 这叫范文知道吗？
0: 写的还是真不错，
1: 字儿够了至少。
0: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哎，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读后感。哎，
1: 读后感、哎、
0: 观后感、哎、
1: 这些都有。
0: 有这个吧？
1: 有。
0: 还有呢？游记。
1: 哎，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0: 是不是？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1: 对。

0: 就这个啊，
1: 怎么着啊？
0: 我写的那是范文，
1: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了。
0: 哎，我写这写特别好。
1: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0: 你听我这《春游游记》啊，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1: 还有感情。
0: 开始啊。
1: 嗯。《
0: 春游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10: 物超所值。
5: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10: 是啊，
5: 流口水了。
10: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10: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
12: 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坡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7: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7: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7: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7: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
7: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7: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7: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 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5: 哎，你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5: 进来，进来，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1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1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1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6: 这回来对了，下回
5: 还得来。
1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5: 又回到
1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6: 而且叫超值，
15: 超值。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5: 小鸽子来了，
1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5: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5: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5: 398呢？
18: 那是
5: 真的假的呀？
1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是吧？
5: 你看啊，
18: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5: 啊。
1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5: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8: 好的。
5: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
17: 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9: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0: 是的，是的，
19: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0: 超值，超值！
19: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在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0: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9: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9: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0: 来来来，一定来。
1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这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9: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1: 是，确实是，确实。
19: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9: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9: 那肯定的，
21: 再加上泡温泉，
19: 还得吃饭呢，
2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9: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1: 398，3天2晚，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9: 太超值了，是不是？
21: 对，
19: 而且还7顿饭呢。
2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9: 是，
2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7: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 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9: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9: 哎呦，
1: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9: 是啊，
1: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4: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9: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我说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2: 好吃，
23: 你超值超值
3: 啊！
24: 当地炒菜呀，
25: 小时候的味道
24: 太香了。
25: 是，我们在这抢，特别的，
3: 这鱼啊，
25: 抢，
3: 鲜的，
19: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5: 对。
19: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9: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9: 看得我都饿了。
25: 鱼鲜
19: 啊，鱼鲜，
2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9: 啊，
2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9: 是
2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9: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9: 住得好，
1: 心情好，又年轻了。
19: 哎呀，
1: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9: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2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27: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26: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7: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9: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兴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

0: 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9: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9: 物超所值！
5: 哇，
9: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9: 是啊，
5: 流口水了！
9: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9: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9: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9: 是啊，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9: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

0: 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